0: 拜相台，准备当众拜管仲为相。然而，当齐桓公说明用意的时候，管仲啊又开始推辞了。他说：“主公，我本来就是要被砍头的罪人，能够侥幸的获得了您的原谅而活了下来，已经是我三生有幸。如果让我管理齐国的国家大事，恐怕罪人是万万不能胜任的。”齐桓公一听，肯定不乐意啊。管仲，你开玩笑吧，寡人等了你整整十天呢，现在这十天肥我也减了，枣我也洗了，基建工程我也搞了，突然之间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这是闹哪般呢？更重要的是，经过上次的面谈和交流以后，齐桓公认定自己和齐国无论如何都也离不开管仲了，所以说他恳切地说，管大夫，如果你接受国家政事，寡人啊就能够胜任齐国国君一职，你要是不接受，寡人恐怕是要垮台啊。哪里，主公，你言重了。齐桓公听到这儿摆了摆手，说此事无需在意。齐桓公心想，管仲啊，你还和我客气什么呀，这普天之下难道还真的会有人不想要这个宰相的宝座呀？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管仲继续和他去讲，说主公啊，罪臣还有一事禀告，您要想平定齐国，就必须要建立一番霸业，您如果能够称霸，齐国就能平定，如果霸业不成，这齐国也就无法安定啊。称霸，齐桓公一听就乐了，他在海外流亡了多少年呢，现在能够坐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他已经非常知足了。称霸他还真的没有和任何人提过，甚至在心里边他连想都没想过。于是齐桓公讪讪地笑了一下，他说，管大夫，寡人还没有想得那么远，我现在只求社稷稳定，国泰民安就行了。可是管仲再三请求称霸，于是桓公就再三推辞称霸。管仲这边是主意已定，态度坚决，一定要称霸。桓公那边是态度诚恳，绝对不行，坚决不称霸。如此以来，君臣两人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啊。令齐桓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说到动情之处啊，管仲居然当场起身了。他一施礼说道，主公啊，说齐国要想安定就必须要称霸，您现在啊根本不想称霸，齐国啊就根本不可能安定。我管仲啊之所以去干宰相，而没有像少户一样杀身成仁，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去平定齐国。可是您现在不想称霸，齐国就不能够安定，所以说齐国宰相一职我管仲万万不能接受。说到这里，管仲正色起身，行礼拜别桓公，信步走出大殿。齐桓公一看呢，也是心慌了，他立刻派人把管仲给请回来。过了好一会儿，管仲人是回来了，可是态度坚决，还是要称霸。管仲的观点就是，你要么用我称霸，要么放我回家。君臣二人啊，又这样交锋了几个回合，齐桓公的汗都下来。管仲啊，管仲，知道你牛，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么牛。于是齐桓公看了看群臣，又看了看管仲，苦笑着说，既然管夫子一再坚持要称霸，那么我们齐国就勉励图霸吧。图啊，图谋，霸，称霸，我们齐国啊就勉励，就力争，图谋称霸吧。管仲这才再拜几首，说道，这主公能够答应让齐国称霸，这是齐国百姓之福啊。我管仲呢，今天也一定会秉承君命，立于相位，竭尽全力辅佐齐国称霸。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问题。管仲说，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 大海之润，非一流之贵也。观众的回答是：我听说呀，大厦的建成，绝非是一根木头的材质可以建成啊。大海的润通，绝非是一个支流可以汇成啊。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听到这儿，齐桓公马上就明白了，原来管仲需要的是一个团队，准确的讲，是一个和他一起来治理齐国江山的内阁。在中国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宰相制，宰相大权在身啊，是既有这个决策权，又有用人权，还可以开府设置属员。这种体制呢，它突出了宰相的个人作用。相反呢，内阁制呢是一个团体决策的机制，更加强调权力之间的制衡，发挥内阁的集体智慧，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相权。真正的内阁制出现在明成祖朱棣的时期，这朱棣啊，选拔翰林院的官员作为殿阁大学士随侍，并且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历史上从此以后出现了真正的内阁，可这是2000多年以后的事情。谁能想到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居然就大胆地提出了类似于内阁的这种想法和主张呢？齐桓公是怎么说呢？齐桓公的答复是：眼下齐国局势动荡，当务之急呢是拨乱反正。管大夫，你的想法我知道，现在呢需要哪些人和你一起来治理齐国，你呢可以自行组织。寡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时间越快越好。管仲啊这才许诺下来，再拜接受了相位。就这样，齐桓公继任之后，齐国的第一任宰相，他的人选才算是尘埃落定。
1: 对于齐桓公而言，在经历了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逃亡岁月后，能够平安回到齐国，顺利坐上王位，已经是莫大的奢求。如今管仲竟然还要他走上称霸天下的道路，这谈何容易？但是对于管仲而言，乱世之中群雄并起，齐国若不趁此时机早日谋得一席之地，很快便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在一番激烈的朝堂争论过后，君臣二人终于达成共识。得到齐桓公承诺后的管仲开始着手齐国的称霸事业，他的首要工作又是什么呢？
0: 那么为相以后的管仲一开始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也就是人事工作。据史料记载，管仲啊为相以后第一次重大的政务处理，就彰显了他在用人方面的独到之处。朝堂之上，齐桓公和众人一起讨论三个大国的使者人选。哪三个大国呢？那就是鲁国、魏国和楚国。大家讨论的是很热烈啊，热火朝天。然而呢，却是众口纷纭，不一而论。讨论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人选。齐桓公心里边当然很失望了，他看着大家讨论了半天没有一个结果，于是他就对群臣们说：既然如此啊，此事就改天再议吧。万万没有想到，管仲就站了出来，他说：主公且慢，此事啊现在就可以谈，又何必改天呢？齐桓公无奈地说：你也看到了，大家到现在为止的话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有什么事情今天可以定下来呢？管仲说：臣呢推荐三个人选，公子举、公子开方和曹孙素。什么？他们仨？在齐桓公的眼里，这三个人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就在齐桓公的观察来看啊，像这个公子举呢，他就是个书呆子。公子开方呢喜欢赚便宜，是一个贪图小利的人。这曹孙素呢，这个人啊

0: 伶牙俐齿，喜欢和别人辩论，经常啊争的是口舌之快，所以说也只能算是一个庸人。虽然说这三个人平时就在齐桓公的身边，可是齐桓公啊连正眼都没有看过他们。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管仲接下来啊说了这样一番话。管仲说，公子举这个人啊，见闻广博，知书达理，而且呢为人好学，又态度谦恭，身和鲁风啊，和鲁国的风气非常吻合呀，让他出使鲁国再合适不过了。公子开方这个人呢，生性很灵活，爱赚小便宜，但是也善于用力啊，身和魏风啊，就和魏国一带的风气非常吻合呀，让他出使魏国再合适不过了。曹孙素这个人啊，为人清高，很有个性，喜欢和别人辩论，但是这招恰恰非常吻合荆楚之风啊，让他出使楚国再合适不过了。如此棘手的大国人选，居然被管仲啊几句话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而且关键是有理有据啊。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管仲啊他为政的三个过人之处。首先呢，这个管仲啊他绝不拖延。我们知道这个人啊都有惰性，而且呢就往往喜欢为自己的懒惰啊寻找一些让自己满意的借口，所以难怪有人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毁于一个惰字。管理学里边有个小故事，指的是两个人啊在丛林里边遇到了一头狮子，看到狮子以后呢，有一个人就立刻弯下身子去系鞋带，另外人就感到非常不理解啊，说这大敌当前呀，你说你系鞋带干什么呢？你还能够去跑得过狮子吗？我不用跑得过狮子，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那个系鞋带的人啊非常冷静地说。大家看到了吗？这个有的时候时间就是那一头狮子，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跑得过时间，我们只要能够去跑得比别人略微快一点就行。所以说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管仲这个人他是绝对不会拖延的，他是个典型的行动派。我们现代很多人应该向他学习绝不拖延立即行动这样一种作风。那管仲啊做事的第二个过人之处啊，就在于他注重知人。晚清重臣曾国藩认为，办事啊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这个做事之道其实就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呢其实就是识人之道。大国使者事关大国外交，那他人选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朝堂之上，正当齐桓公和一群大臣一筹莫展的时候，管仲啊却可以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公子举、公子开方和曹孙素三个并不起眼的人选，这是殊为不易的。大家要想啊，这此时此刻管仲刚刚是从鲁国回来，他有好多年没有在齐国了，对齐国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的熟悉，然而他仍然可以做到对一些重要的人选如数家珍，有的放矢。这说明管仲为相之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去调查和知人上。而管仲做事的第三个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用人。同为使者，鲁国、魏国、楚国三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不同，所以说呢合适的人选也是自不相同啊。这管仲啊要把这三个人挑选出来，那首先呢他要见多识广，能够对鲁国、魏国、楚国的民风能够去了如指掌，而且呢他要善于调查，能够对公子举、公子开方和曹孙素这三个人的特点心知肚明。更重要的是他善于用人啊，他要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去做正确的事。就这样，管仲啊刚刚拜相就立刻展现出了他绝不拖延、注重知人和善于用人的管理风格。于是呢当着管仲的面，齐桓公呢就把这三个人给叫了过来，经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这三个人啊都是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齐桓公的任命，带着桓公的重托踏上了漫漫的征程。
1: 在外交使臣的选择上，管仲出其不意地 举荐了三位毫不起眼的人，为齐桓公解决了一大难题。正所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而那一番有理有据的推荐之词，也让齐桓公心服口服。然而在组建齐国领导班子的过程中，管仲与齐桓公却产生了分歧。那么这次管仲推荐的是哪些人选？齐桓公的不满究竟从何而来呢？
0: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可是管仲那边的阻隔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啊。齐桓公呢，也实在是等不及了，他就叫人把管仲给叫了过来。两个人一见面，齐桓公呢就开门见山，他问了一个问题，很不客气，说：“管夫子，不知道宰相平时是干什么的？”这于是啊，我们上一集讲到的管仲提问法再现江湖。管仲啊，不仅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反而啊，他不慌不忙的一施礼，就开始啊向齐桓公提问。他说：“主公啊，打猎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呢？”齐桓公一听就说了：“当然是犬马、弓箭和猎场了。打猎的时候，我眼中的是猎物，供我使用的是弓箭，供我驱使的是犬马，空旷而且任我驰骋的是猎场啊。”管仲又问：“那么请问主公，这犬马、弓箭和猎场又是由谁来选的呢？”齐桓公说：“谁打猎谁做主啊，我的地盘我做主啊，这三样肯定是由我来选择呀。”管仲说：“如果你选的犬马、弓箭和猎场出现了问题呢？轻则会一无所获，重则可能会遇到猎物的袭击而身受重伤，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又应该怎么处理呢？”齐桓公一下子被问的是哑口无言。管仲啊就告诉齐桓公：“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也。”管仲的意思是，争夺天下还必须要争夺人心，能够得到天下大多数人拥护的，方能成就王业。听到这里呢，齐桓公啊是若有所思。当天晚上，管仲的府上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齐桓公。齐桓公深夜造访，为的就是和管仲一起来谈谈交心的话，坐论百官。看到老板来了，身边又没有外人，这管仲此时此刻也是心无旁骛，再无隐瞒，他一口气向齐桓公推荐了五个人选。这五个人分别是西鹏、宁戚、王子成父、宾虚无和东郭雅。更重要的是，管仲对这五个人进行了一番精辟的点评。他说：“彬彬有礼，气定神闲，说辞刚柔有度，我不如西鹏，应该请他来主管外交，让他做大行，相当于外交部部长。开发荒地，物抚民风，尽土地之历史，我不如宁戚，应该请他来掌管农业，封他做大司田，也相当于农业部部长。带军打仗，指挥调度，尽三军之勇猛，我不如王子成父，应该请他来主管军事，做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部长。审判案件，调节纠纷，不错杀无辜，不制造冤假错案，我不如宾虚无，应该请他来主管司法，做大司礼，相当于最高法院的院长。不畏生死，进谏必忠，不贪图富贵，敢于冒死直谏，我不如东郭牙，应该请他来主管监察，做大谏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管仲这一番对人才的点评啊，都是以自己作为参照系进行的比较，列举的是每个人身上的特点和长处。
2: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齐桓公好不容易解开心结，放下芥蒂，准备正式拜管仲为相。然而此时管仲却开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条件，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7集《用人高手》。

0: 从古至今，知人善任一直是团队建设的关键问题。能否从茫茫人海中慧眼识珠，发现人才并且善用人才，这关乎一个团队的盛衰，甚至一个国家的兴亡。齐国能在短短几十年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第一强国，除了齐桓公的大度开明与管仲的深谋远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齐国任用了一批恪尽职守、各有所长的专业人才。管仲一坐上相位，就给齐桓公推荐了哪三位外交使臣候选人？刚刚从危机四伏的鲁国逃出来的管仲，是如何做到对齐国的局势变化了然于胸、洞若观火的？而管仲所遵循的用人之道，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深刻启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七集《用人高手》。
1: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可是管仲那边的阻隔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啊。齐桓公呢，也实在是等不及了，他就叫人把管仲给叫了过来。两个人一见面，齐桓公呢就开门见山，他问了一个问题，很不客气，他说：“管夫子，不知道宰相平时是干什么的？”这于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管仲提问法再现江湖。管仲啊，不仅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反而啊，他不慌不忙的一施礼，就开始啊向齐桓公提问。他说：“主公。”

0: 猎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呢？齐桓公一听就说了，当然是犬马、弓箭和猎场了。打猎的时候，我眼中的是猎物，供我使用的是弓箭，供我驱使的是犬马，空旷而且任我驰骋的是猎场啊。管仲又问，那么请问主公，这犬马、弓箭和猎场又是由谁来选的呢？齐桓公说，谁打猎谁做主啊，我的地盘我做主啊，这三样肯定是由我来选择呀。管仲说，如果你选的犬马、弓箭和猎场出现了问题呢，轻则会一无所获，重则可能会遇到猎物的袭击而身受重伤，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又应该怎么处理呢？齐桓公一下子被问的是哑口无言。管仲啊，就告诉齐桓公，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亡，得其半者霸也。管仲的意思是，争夺天下还必须要争夺人心，能够得到天下大多数人拥护的，方能成就王业。听到这里呢，齐桓公啊是若有所思。当天晚上，管仲的府上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齐桓公。齐桓公深夜造访，为的就是和管仲一起来谈谈交心的话，坐论百官。看到老板来了，身边又没有外人，这管仲此时此刻也是心无旁骛，再无隐瞒，他一口气向齐桓公推荐了五个人选。这五个人分别是西鹏、宁戚、王子成父、宾虚无和东郭雅。更重要的是，管仲对这五个人进行了一番精辟的点评。他说，彬彬有礼，气定神闲，说辞刚柔有度，我不如西鹏，应该请他来主管外交，让他做大行，相当于外交部部长。开发荒地，物抚民风，尽土地之历史，我不如宁戚，应该请他来掌管农业，封他做大司田，也相当于农业部部长。带军打仗，指挥调度，尽三军之勇猛，我不如王子成父，应该请他来主管军事，做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部长。审判案件，调节纠纷，不错杀无辜，不制造冤假错案，我不如宾虚无，应该请他来主管司法，做大司礼，相当于最高法院的院长。不畏生死，进谏必忠，不贪图富贵，敢于冒死直谏，我不如东郭牙，应该请他来主管监察，做大谏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管仲这一番对人才的点评啊，都是以自己作为参照系进行的比较，列举的是每个人身上的特点和长处。接下来管仲又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西鹏、宁戚、王子成父、宾虚无和东郭牙这五个人都是齐国的顶级人才，他们每个人的专项技能都比我管仲强，我管仲心服口服。但是如果拿这五个人和我管仲来换，让他们来做我管仲的事情，他们也是做不来，这件事情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五个人是专才，我管仲是相才啊。这专才靠什么？专才靠技术，靠技能。相才靠什么？相才靠思想，靠用人呢。管仲这番话点明了相才和专才的区别，也说明了管理者应该如何来定位。一个管理者永远不要和下属比技能，而一个管理者如果和下属比技能，那就等于是摆错了自己的位置。一个管理者应该和自己的下属比什么呢？应该比的是第一眼光，第二心胸，第三是思想。这三点才是一个管理者和下属相比你真正的过人之处。就这样， 管仲的内阁呀，由相才和专才构成，一共有六个人。这六个人呢，成为一个团队，一起来辅佐齐桓公。这样呢，就和齐桓公啊，又组成了一个叫做非常六加一的团队。然而这个团队中啊，却唯独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谁呀？这细心的观众啊，可能就想出来了。这个人啊，不是别人，就是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呀。管仲啊，一口气选了五个人和他一起来组阁，居然就偏偏没有鲍叔牙的一席之地。你说奇怪吧？齐桓公自然也是非常惊讶呀。他问管仲，说鲍老师呢？难道他不能够进内阁吗？以鲍叔牙和管仲的私交，以及鲍叔牙对管仲的恩情，即使出于私人情感，管仲也应该给鲍叔牙提供内阁里边的一席之地呀。可没想到管仲理直气壮地说，主公，鲍叔牙的性格和能力不适合进内阁，师父是师父，朋友是朋友，内阁是内阁，一码归一码，万万不能搅在一起。这一下把齐桓公听的是目瞪口呆啊。管仲又加了一句，主公啊，还有一句话我要和你讲在前面，那就是用人之道，贵在各司其职，人尽其才啊。虽说您是贵为国君，然而在行政、外交、军事、农业、司法以及监察等具体的行政事务领域，您还是应该坚持用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一般的行政事务我们干，主公您看就行了，还望主公以后不要随意干预啊。这齐桓公愣了一下，但他还是点了点头。于是管仲请求与齐桓公共同在朝堂上评论百官，朝堂上的朝议也果然没有任何的意义。管仲、西彭等六人的内阁人选可以说是深得众心，呼之欲出。不过有一个人觉得不太开心啊，谁呀？齐桓公啊。尽管齐桓公对管仲的说法和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他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对不起老师鲍叔牙呀。是啊，没有鲍叔牙，怎么可能会有齐桓公的今天呢？齐桓公决定亲自安慰老师鲍叔牙一下。
1: 齐桓公能登上春秋五霸之主的位子，离不开管仲的尽心辅佐，而管仲能成为齐国的一代名相，更是少不了鲍叔牙的倾力举荐。若没有鲍叔牙不顾一切的力荐，齐桓公怎能容下这个差点置自己于死地的仇人？若没有鲍叔牙绞尽脑汁的维护，管仲又怎能在四面楚歌的鲁国全身而退？鲍叔牙是管仲的知己，也是他的伯乐，更是他的恩人。然而当上宰相后的管仲却没有将鲍叔牙纳入到齐国新组建的领导班子中，那么鲍叔牙心中又该作何感想呢？
0: 于是在正式宣布管仲组阁的任命之前，齐桓公决定单独请老师鲍叔牙吃个饭，搞个团建。在饭局上，齐桓公就问说，鲍老师，内阁名单快要公布了，您知道吗？宰相是管仲，大行是西彭，大司田是宁戚，大司马是王子成父，大司礼是宾虚吴，大谏官是东伯牙，您还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太好了，这些可都是齐国的精英啊，每个人都太合适了，管仲的眼光太好了。鲍叔牙的回答让齐桓公非常吃惊，鲍叔牙不仅没有感到失望和沮丧，反而如此的高兴和豁达。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还在夸奖着管仲有眼光。齐桓公实在忍不住了，他说，鲍老师，您可是我的师父啊，您又救了管仲一命，您还亲自推荐他当个宰相，而他组建的班子里边居然没有您的一席之地，您难道真的不生气？生气？主公，师父是师父，朋友是朋友，内阁是内阁，一码归一码，不能搅在一起。鲍叔牙正色说道，主公啊，这可就是我为什么把管仲推荐给你的原因了。 我和管仲不仅仅是好朋友，也是同事啊。当年把管仲解救出来，可以说我鲍叔牙有私心，但是把他推荐给你去做齐国的宰相，我是完全的出于公心。管仲有惊天伟地之才，让他干齐国的宰相是他的能力使然，不是我的功劳。主公，你能够成为齐国的国君，也是因为你的能力和天意使然，更不是我的功劳。有了主公这样的学生，有了管仲这样的朋友，已经是我鲍叔牙的幸运了，我又夫复何求呢？鲍叔牙这番话说的是风轻云淡，听了齐桓公是热血沸腾啊。鲍老师，我有您这样的老师，管仲有您这样的朋友，可以说就是三生有幸啊。齐桓公由衷地说。
1: 鲍叔牙明白，强敌环伺，内部混乱的齐国岌岌可危，齐桓公要想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成就一番霸业，必须借助管仲的智慧。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治国谋略，管仲都要远远地超过自己。他是一个做大事谋大局的大国军师，齐国的未来只能仰仗管仲。在鲍叔牙看来，只要能实现齐国成就霸业这个目标，个人的利益得失又算得了什么？鲍叔牙屈己让相，不谋高位，管仲公私分明，知人善任，他们的事迹终成一段千古佳话。那么管仲为齐国霸业所挑选出的五位人才，究竟都有哪些博采众长之处？在他们的辅佐之下，齐国又将展现出一番怎样的新面貌呢？
0: 管仲见人，正如当年的鲍叔牙推荐他一样，考虑的根本不是感情的亲疏和关系的远近，而是所见之人能不能去胜任本职的工作。那么管仲为什么在观察了三个月之后推荐了刚刚这五个人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叫西鹏的。这西鹏啊，他是齐前庄公的曾孙，而且很早呢，他就是齐桓公江小白的死党。更重要的是，这管仲上任之后，通过旁查法和访问法，他得知啊，这个西鹏啊，确确实实有真才实学。根据《韩非子·说林上》记载，西鹏当年跟随着齐桓公和管仲去北伐孤竹时，回国时大军行至山中，正值冬季，一时又找不到水源，关键时刻西鹏啊向大家出了一个计策。他说蚂蚁冬天啊，他喜欢居住在山的阳面，夏天呢是居住在山的阴面，而且蚂蚁有一个习性，就是喜欢近水而居，所以现在啊只需要去寻找蚁穴，然后呢向下挖掘，就能够去找到水源。于是兵士们依计而行，果然在山的阳面找到了蚁穴，向下一挖找到了水源。在大军断水的关键时刻，这西鹏啊展现了他过人的见识和高超的智慧，他的博学多才可见一斑。而且西鹏这个人啊，他不仅仅为人见识广博，而且知书达理，态度谦恭，特别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所以管仲呢才提名呢让他来做外交部的部长。王子成父和宾虚无也是如此，尤其是个王子成父，他呢是周桓王的次子，后来呢由于躲避宫廷内乱呢跑到了齐国，成为了齐桓公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么据传呢，这个王子成父也是琅琊王氏的开族始祖，秦朝的大将王坚据说就是他的子孙和后代。齐桓公要想称霸，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绝对不行的，所以管仲通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比较，举荐王子成父做大司马，主管齐国的军事。俗话说啊，不看广告看疗效，这个王子成父成为了大司马以后，这个齐军就马上先有败绩，迅速成为了春秋初期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东郭牙呢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谏臣，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管仲之所以推荐他来做谏官，就是因为这个人做事太有原则，也太不害怕得罪人了。 管仲自己都没有想到

0: 他举荐东郭牙成为了大谏官，而后来当齐桓公准备立管仲成为仲父的时候，这带着头第一个出来反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东郭牙。这个事情啊，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这个齐桓公啊，准备当众任命啊管仲为仲父，说大家说好了，我想让管仲当仲父，赞成的人啊进门以后站左边，不赞成的进门以后站右边。于是大家啊就自然而然的分成两派，赞成的多，反对的少。可万万没有想到，只有东郭牙这个人站在门中间了。齐桓公看了以后感觉很突兀，也觉得很好奇啊，他就问东郭牙，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站呢？你为什么既不左右不右呢？这东郭牙就开始反问齐桓公了，他说，主公啊，您觉得凭管仲的智慧能够谋取天下吗？齐桓公不加思索地说，能啊。那东郭牙就再问，那你觉得凭着管仲的果断能不能做成一番大事啊？齐桓公说，能啊。东郭牙就说了，以管仲之能成功之事，以治其国，得无危乎啊？既然管仲这么厉害，既有智慧又果断，那么以管仲的能力再加上主公你的权势来治理齐国，你说对你齐桓公难道就没有威胁吗？这齐桓公听了以后恍然大悟啊，他说有道理。从这件事情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出东郭牙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又敢于直言相告的人，而且他太不害怕得罪人了。这五个人里边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宁戚了。这个宁戚啊，他是出生于魏国乡下的贫困家庭，早年呢他又怀才不遇，为人放牛，听说了齐桓公交迎管仲一事，宁戚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齐桓公可以把和自己具有一箭之仇的管仲请出来做宰相，这说明啊，齐桓公啊，这个人啊，心胸宽广。更重要的是，也说明现在这个齐桓公啊，求贤若渴，齐国啊，现在处于一个用人的关键时期。所以这个放牛郎宁戚啊，就决心投靠齐国，他不畏艰难，不远千里从魏国来到齐国。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以后，他就积极的去寻找面见齐桓公的机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呀，难度太大了。不过呢，皇天不负有心人，这经过宁戚的观察，他发现齐桓公啊，他喜欢到郊外去会见诸侯和宾客，于是呢，他就默默地潜伏在前往郊外的路上去等待齐桓公。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先等到了管仲。见到管仲的车队一过来，这个宁戚啊，他早就做好准备了，他穿着破衣，戴着破帽，光着脚，敲着牛角，唱着卡拉 OK，大家都笑这个人是个疯子，疯疯癫癫的。只有管仲听到歌词以后，立刻机敏地意识到这个人绝对不同寻常，于是就让人给他送上了酒食。万万没有想到，宁戚却提出希望和管仲对话。两个人一番交谈之后，管仲发现这个人绝对是才华横溢，为什么对答如流啊，见多识广啊。于是管仲叹息地说，豪杰埋没于泥土，没人引荐，何以展示他的才能？我们的国君齐桓公马上就到了，我管仲呢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啊去觐见，必有重用。就这样，管仲啊把宁戚啊推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本身呢就是求贤若渴，加上呢又见到了管仲的推荐信，一经交谈就认定宁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这齐桓公啊，不重视资历，不重视出身，力排众议，不拘一格地擢升了宁戚。他在齐国一口气为官40年，管理农事，奖励肯重，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总之呢，管仲呢是重德才，轻资历，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开启了春秋以后任人唯贤这样一种方式的滥觞，即使在今天也值得管理人员去学习和借鉴。那么管仲在用人方面还有哪些智慧呢？下集，谢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

0: 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0: 这里是满洲里口岸，往来的游客正在等待通关。2026年4月9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23个。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填补了我国北部沿边开放的空白，畅通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自上海自贸试验区于2013年9月份挂牌以来，历经近13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统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沿边地区，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开放格局。各个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在稳外贸、引外资、促创新、优产业等方面持续释放动能，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5.47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为扩大内需筑牢根基，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广阔空间。进入“十五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正确把握扩大开放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如何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吸引国际高端要素资源，提升内需供给质量和水平？如何通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挖国内潜力，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廖凡。
0: 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法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曾主持世界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多项重大课题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项和荣誉。
1: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中央是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那么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首先啊，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大国经济的标配。我们纵观世界经济史，任何一个大国在决定

0: 起并且迈向强国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同样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四亿人是什么概念呢？四亿人它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也接近欧盟整个的人口的这样一个数量，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呢？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海量的市场。我可以这么说，强大的国内市场就像一艘巨轮的压舱石，不管外部风浪有多大，只要压舱石够重，船就翻不了。第二点，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避风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其实相比以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在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需求，一旦外部市场打个喷嚏，我们就要感冒甚至发烧。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在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啊，指的就是进出口总额它占我们 GD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高达63%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在靠外需来拉动，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这个数字就降到了32%左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主要转为由内需来拉动。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大国经济成长的必然规律。第三，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必答题。我们说扩大内需，它归根结底是要做什么？它不仅仅是为了 GDP 数字好看，归根结底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在老百姓的需求变了，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这些需求就是内需的潜力。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增加高质量供给，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是我们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的根本之策。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内需这么厉害，那我们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不就行了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任何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一，封闭就会落后，开放才能进步，这是中国近代用血泪写下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用辉煌得到的经验。大家都很关注国产大飞机 C919， 有人质疑跟我说，那 C919 的发动机和一些航电系统它都是进口的，这算什么国产？这种观点啊，其实它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开放真正的逻辑。我们说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没有一个是关起门能造出来的。你看波音、空客，他们的零部件也是全球采购啊。如果我们非得说每一颗螺丝钉都得自己造，那恐怕 C919 啊，再等个几十年也未必能上天。我们通过开放去整合全球的资源，我们去采用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先把飞机造出来，飞起来，去占据市场，然后我们再去逐步的提升国产化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效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速度。第二一点呢，就是利用全球资源我们来破解发展的瓶颈。我们需要全球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工业体系。你再比如说 技术方面，你像芯片啊、高端数控机床啊、工业软件啊，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去学习借鉴，去引进吸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人才方面，我们也需要全球的顶尖的大脑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所以说，如果不开放，我们就等于是切断了同全球的创新网络的联系，那最后下来我们就变成一座各种关键要素都匮乏的这样一个孤岛。第三，开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推进竞争。大家不妨回忆一下2001年，也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到处都是狼来了这样的惊呼，什么汽车行业要全军覆没了，什么农业要遭受灭顶之灾了，什么银行业要被外资银行吃掉了，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说法。结果呢，我们看到入世20多年了，中国的企业也没有被吃掉。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开放引入了竞争。竞争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竞争它也是最好的老师。你看，面对国际巨头的压力，国内企业它不得不去改机制、降成本、搞创新。你像中国的家电行业的海尔、美的、格力，这些企业都是在跟你像索尼啊、松下呀、三星啊这样的国际家电巨头，可以说是贴身的肉搏中练就了一身硬本，进而不断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扩大开放它其实是在借力，是我们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的一招。既然我们说扩大内需不是向内转，扩大开放也不是让市场，那么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这两者天然就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是一个在更高的水平上去动态互促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一啊，内需是开放的底气。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内需，就没有对等的开放。在国际谈判桌上，你真正的筹码是什么？不是你的微笑，是你的市场。所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本质上我们是要做大做强国内市场，把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磁场做强，这样我们才能吸引全球高端的要素资源，这样我们才能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最坚实的基础。第二啊，开放是内需的助推器。我们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全球的资源来破解国内发展的瓶颈，我们就为内需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我们推动国内产业链向高端的价值链去攀升，这个作用它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妨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从纵向对比来看，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搞所谓进口替代战略，他们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的优质产业，拒绝开放竞争。结果是什么？国内企业躺在保护伞下不思进取，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最后导致经济停滞，这些国家纷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从横向对比也可以看啊，你说德国，德国人口只有8000多万，但是它既是世界的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它的内需市场整体上虽然不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但是它通过高度的开放，把国内产业链深深地嵌入到了全球的网络之中。我们看中国，凡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往往也是内需最旺盛、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啊，我想足以说明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单腿走路也是走不远的。只有内需与开放战略协同，才能够产生1+1大于2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这里是海南三亚海棠湾的国际免税城，热闹的人流显示着这里的旺盛购买力。 2020年到2025年，针对海南的免税政策多次升级，免税购物额度提至每人每年10万元，品类扩至47种。

0: 开放举措带来显著成效。离岛免税作为海南的金字招牌，2025全年销售额达到475.2亿元，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通过降低进口准入门槛、优化监管流程，既丰富了国内高端消费供给，释放了本土消费潜力，又以消费带动产业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14、15时期，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60%左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向世界敞开大门，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开放型经济趋势向好。那么，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有效撬动内需增长？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扩大开放可以促进内需，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夯实消费基础，释放增收红利。大家都知道，消费它是内需的核心，而收入呢，是消费关键的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手里没有钱，或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悲观，那内需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开放它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参与全球分工，成为提升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和支撑。首先呢，贸易和投资的开放都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设厂并购，而赚取的利润又回流国内，转化为母公司员工的奖金、股东的分红，这些都会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样的，高质量的引进来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高水平开放，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更多流向研发中心、先进制造和服务业，它能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和收入提升，并进一步带来就业机会的扩张和工资水平的增长，这样就可以为消费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家跨国的大的药企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或者一家德国的汽车企业在长春去扩大投资，难道这个就仅仅意味着招聘了更多的高薪员工，增加了当前的收入流吗？恐怕不只是这样，这其实是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仍然是全球经济的热土，仍然值得大家来投资来生活。那么这种长期投资，它能够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开放它还能带来收入的一个扩散的效应。我们平时都说一夜兴百夜旺，开放的红利啊，它不是只停留在外贸企业内部，它会产生蝴蝶效应啊，像涟漪一样去扩散。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扩张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想想，一个繁忙的进出口港口，它需要什么样的配套资源呢？它至少需要很庞大的物流车队，它需要专业的报关行，它需要精通法律的律师团队，它需要能够提供跨境支付的金融机构等等等等，大家还可以去想很多。那么这些配套服务业的兴起，它其实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强大的衍生的需求。第二个观点是，要补齐高端短板，丰富消费选择。现在我们国家内需不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它其实涉及到供给侧结构性的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国内的供给体系它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越来越增长的对高品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这样的需求。那在这个情况下，通过开放，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去填补高端供给的缺口，把购买力留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国内啊，在高端医疗、优质教育、 奢侈品等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结果就是消费能力强的他们会选择去日本去体检，去美国留学，去欧洲买包包，啊，那这实际上都是内需的外流。而高水平的开放，它通过引入国际的优质资源，就能够直接去填补这样一些空白。海南岛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开放来拉动内需的案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供给跟上了，原来流向海外的购买力就完全可以、完全可能留在国内，转化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量。那么通过开放啊，我们还可以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低的消费价格。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进口商品的品种更多，而且这些价格啊，它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想想，在过去进口的牛肉、进口车厘子，那这些都是昂贵的奢侈品啊。但是你看近几年来，随着我们跟越来越多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有我们海关通关的便利化，那这些商品现在大量的进入中国超市，价格大幅的下降，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消费，我们也能够实现车厘子自由了。那么这个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也激发了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新的消费需求。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开放它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压力，但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啊，它恰恰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关键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内需起不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它就是好像引入一条鲶鱼啊，我们通过这个鲶鱼效应，我们来激发新的需求活力。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或者物流业的巨头进入中国，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费、我们的物流成本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对于下游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把产品价格定得更低，这相当于是提高了我们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开放它会显著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倒逼本土企业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你比如说上海，它引进特斯拉超级工厂，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鲶鱼效应。你像我们国内的比亚迪、蔚来、小鹏这些车企，都必须要去加速创新，去提高电池技术，去优化智能座舱。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群体，这极大的刺激了国内民众的购车的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情。
2: 好，下面的半点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稍后见。
3: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3: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4: 2024年12月16日，天津彭瑞丽医院领到了一张新鲜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这家医院由新加坡外商企业投资建设，规划床位500张，可提供健康维持、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医疗服务。2024年9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天津成为全国启动外商独资医院试点的9个省市之一。天津彭瑞丽医院的审批落地，是我国医疗领域对外开放探索中的典型示范，将有利于接轨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医疗、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制度型开放，提供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5: 怎么样让这个扩大开放来促进内需？我认为呢，这方面主要有3个啊，分别是服务消费、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这3个领域相互协同，它构成从技术投入、平台构建到优质供给的完整的逻辑体系，是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联动的开放型内需市场转型的重要的路径。第一是聚焦民生升级，拓展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服务消费啊，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主方向。但是坦率地说，在很多领域啊，我们的服务供给在质量、效率和多样性上仍然有提升空间。你像医疗、养老、教育、旅游这些领域，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商品，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安心感和确定性。而扩大开放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非常现实的作用。在医疗养老领域，我们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延伸产业服务链条。我们先看医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资进入中国医疗领域大多是采取合资的方式，限制比较多，灵活度呢是比较有限。但是近几年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24年开始，我们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这些地方，我们都启动了外商独资医院的试点。那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并且在地方形成了具体的项目。你比方说，在2025年，在天津，我们正式开始营业我们国家首家外商独资的三级的综合医院。那它不仅引入了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带来了更加成熟的服务的流程，从预约、分诊到慢病管理都更加的精细化。同样的，在上海，全国首家的外商独资的心血管专科医院 也已经投入运营，而且已经纳入了医保的体系。那这个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过去供给相对有限、获取成本较高的服务，现在已经逐步在国内形成更加完善的供给的体系。我们再看养老，通过扩大开放，一批国际养老品牌和理念都在进入中国。比如法国的一个养老集团，它在上海、南京运营的养老机构长期保持比较高的入住率。再比如新加坡一家集团在广州推进医康养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式，把医疗、康复、护理紧密衔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它不是单点进入，它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医疗器械、康复设备、护理服务、智慧养老系统，那么这些都成为新的内需增长点。我们再看看教育培训，通过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接近国际一流的教育体验。浙江是中外合作办学比较集中的地区，目前浙江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经超过30个，其中一半以上的合作方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你比如温州的肯恩大学，近3年来超过70%的毕业生进入世界一流高校继续深造。与此同时呢，学生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参与度也很高，仅仅本科生在 SCI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有270多篇，这在本科阶段应该说是不多见的。我们再看文旅方面，入境游、文体消费啊，也是非常生动的例子。我国在入境政策上持续的扩大开放，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非常直观的。我们会看到人真的多起来了，而且来得更深入，停得更长久。比如啊，在陕西，他们会穿上汉服，漫步在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在景德镇，不少外国游客会走进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的制作，把看风景变成做体验。在西藏的日喀则，甚至有来自日本和阿根廷的游客专门包机过来参观古寺，体验当地的民俗。而且这种消费啊，我们会发现它不只是汇集大城市，它也让小城、小店、乡村、手工业者都分享到红利。未来我国入境的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如果能进一步提升，现在大概是0.5%，如果能够提升到欧美国家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水平，也就是1%到2%这样一个数量级，那就将意味着上万亿的这样一个内需的增量空间啊，这还是非常值得去想象的。第二，深化跨境融合，培育数字消费的新动能。根据海关总署的初步测算，2025年的前3个季度，我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外贸数字。但是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它把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真正的连在了一起，而且它在实实在在的带动内需。在杭州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口仓库里边，他们借助智慧监管系统，商品下单以后可以快速的发往全国，而且呢，平台呢，它还开展了跨关区的退货试点。这个试点就是全国的消费者退货都可以统一寄到杭州来处理，这样就能够确保大家买得放心，退得省心。我们看到当跨境电商它让海淘变得更方便更可靠，很多原本可能通过出境游代购才能完成的消费，它自然而然就留在了国内的平台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内需的增量。所以我们说啊，跨境电商看起来是对外，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只是在外贸，它一头连着海外需求稳住国内生产，另一头把海外消费留在国内。

0: 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激活内需，这个就是数字经济条件下促进内需的重要的渠道。第三，我们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引入先进的制造能力，不仅能够拉动投资，也能够直接改变消费结构。这几年啊，常州它吸引了一大批外资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落地，比如说来自德国的凯士比伐业把它的核心产品带到了常州，填补了我国在超大型阀门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再比如说欧洲排名第一的尾翼升降机制造商杜尼迪亚在常州设立了他在中国的首个全资子公司，把欧洲成熟的技术体系同中国本土完整高效的供应链结合起来，服务智能物流装备这样的新兴产业。那么这些项目表面上看是外资进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产品更可靠，质量更稳定，性能更先进。所以说啊，高端制造的开放并不只是拉动投资，更是在供给端把内需拖得更稳。这几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新能源车不仅选择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接地气儿，体验呢也在不断升级。这个背后啊，其实就跟对外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组很直观的数据，特斯拉 Model 3 后轮的驱动板在中国市场的起售价比美国市场便宜了6万多元，而这个 Model Y 的后轮驱动板的价差甚至价差超过了8万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价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斯拉跟中国400多家本土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够这样大幅的降低最终的整车的成本。所以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开放不仅仅只是引进了企业，而是从供给端推动了一次系统升级。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产品更智能了，价格更友好了，选择也更丰富了，消费者当然也就更愿意买，更敢于换，更能够持续的去消费。
1: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圈的张园专用型保税仓是上海首个位于商业核心区域的保税仓，2024年11月启用。它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为保障，把保税功能嵌入消费场景，实现了保税首发体验的闭环。这是上海为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创新推出的首发上海3.0政策，打破传统通关与消费场景的壁垒，允许指定区域实现品牌前展后店，即看即提，大大缩短了高端消费品入境通关的速度，也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些制度的创新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张园专用型保税仓的设立正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石库门建筑群中架起了连接全球货架与本土市场之间的桥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离不开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支撑，而改革是激活这一支撑的关键一招。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内外市场壁垒，才能让全球要素与市场资源精准对接国内大市场，将我国打造成国际高端要素的引力场。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制度改革，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何通过制度保障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的引擎？我们说啊，制度它就像比赛的规则，规则越清晰越公平，运动员就越敢投入，越能发挥。同样的，我们的市场规则越透明越开放，企业和消费者就越有信心，内需的潜力也就越能被激发出来。首先呢，我们是要明确一点， 我们要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它能够推动我们国内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好比我们去国际上参加比赛，对手水平很高，我们为了不落后，我们就必须主动提升自己的训练方法和竞技标准。近几年呢，我们在积极申请加入 DEPA， 这个是一个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等国家发起，专注于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这样的新兴领域的国际协定，它代表的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加入 DEPA 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加入一个俱乐部那么简单，因为加入 DEPA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体检和升级，它会要求我们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数字产品市场准入等等方面都要建立起更加规范、更加透明、与国际接轨的这样的制度体系。那这就会倒逼我们清理那些不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旧办法、老门槛，让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土壤更加肥沃。如果我们能够加入，那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和数字服务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规则明确了，预期也就稳定了，他们就更愿意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模式，还有就是所谓的耐心资本带到中国，去深耕我们的内需市场。你比如说，一个跨国智能企业，如果看到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上同国际高标准对齐，它就会更放心的把研发中心和高端生产线设在中国，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加多样、更加优质的产品。那么这个就会直接丰富我们的消费选择，进而去拉动内需。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全球数字产业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绝佳的机会，最终还是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商品、更便捷的服务。第二，就是我们要完善负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想让外资企业放心的进来、安心的留下，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环境。在这个方面，我们用的两个核心工具，一个是负面清单，另外一个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什么呢？是指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不禁止就都可以做。那么不在这个负面清单上的行业领域，外资都可以自由进入，那么这就会大大增强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光有准入的开放还不够，还要确保外资企业进来以后，进到中国以后，它能够跟内资企业平起平坐啊，真正的大家在一个公平的竞赛场上大家来比赛，这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我们只要真正的做到了一视同仁，我相信啊，外资企业它会把中国真正的当作主场，进行长期的投资，进行技术的转移，从而生产出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来繁荣我们的市场。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开放它需要窗口，它需要试验田。我们国家呢已经搭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它们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队和样板间。从2013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从那以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这些地方呢承担着压力测试的任务。我们国家很多重大的开放措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负面清单，提到的金融开放、贸易便利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清除掉各种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确保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还要推动内外贸的一体化。过去啊，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 是出口采用一个标准，内销又采用另外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出口转内销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障碍。而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同线同标同质，就是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我们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出口和内销产品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那么这样呢，国内的消费者不用海淘就能够买到跟出口到欧美、出口到日本同样的高品质的国产商品啊。那么这既可以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刺激消费升级，同时也能够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啊，两条腿走路，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所以我们说呀，以开放促内需它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套坚实稳定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从对接国际规则到完善负面清单，从建设开放平台到打通国内大市场，从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到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些制度保障共同构成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它会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优质要素汇聚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供给质量，最终满足并且创造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内需这个压舱石和发动机更加的厚重和有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就像鸟之双翼，左翼是内需厚重有力，它提供升力，可以让我们飞得稳；右翼呢是开放，它灵动广阔，提供推力，可以让我们飞得远。只有双翼协同发力，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天空中穿越迷雾，鹏程万里。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临泉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综合病区韩倩倩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老年高血压日常监测全攻略。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韩倩倩，主管护师、健康管理师、高级公共营养师，安徽省护理学会会员，现任临泉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综合病区护士，长期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在感染科、心内科及老年医学科工作，拥有丰富临床护理经验，擅长多种常见疾病护理与极危重症抢救，尤其心血管急症抢救、老年慢性病综合护理、压疮风险评估与处理、感染防控及患者健康教育与营养指导等方面具有专长，在个性化护理计划制定和应急护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4: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目前老年高血压在我国的整体患病率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6: 下面就由我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老年高血压的日常监测。我国老年高血压目前的患病率已经是非常高了。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和多项流行病学调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已达50%到55%，这意味着每2位老人中就有1位患有高血压。更令人担忧的是，高血压具有3D 的特点：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超过1半的老年高血压患者未被诊断，即使确诊的患者中，真正将血压控制到目标范围内的不足1/3。比如一位68岁的李大爷，平时觉得自己头不晕、眼不花，从未测过血压，直到突发脑梗送医，才发现血压竟高达180到110毫米汞柱。总体来说，老年高血压呈现高发隐匿、长期积累损伤的特点，这对老年人及其家庭来说都是现实的威胁，也提示了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早期干预、规范治疗和家庭自测监测是降低并发症风险、改善生活质量的关键。
4: 高血压对老年人的健康危害极大，那么它可能会引发哪些严重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会给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
6: 高血压呢，并非单纯的血压升高，而是长期损伤血管和器官的过程。持续的高血压会对心脏、脑部、肾脏、眼睛等靶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常见的并发症有心脏方面的，会引起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力衰竭，甚至心肌梗死；脑部导致脑出血、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的发作，然后是老年人卒中的首要危险因素。肾脏呢，会造成肾小动脉硬化、肾功能的下降，严重时进展为尿毒症；眼睛会引起视网膜的病变，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些并发症呢，往往突发凶险，严重威胁老年人的生命安全，也许会带来长期的功能丧失，导致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和照护负担加重。
4: 那么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来说， 日常监测血压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不进行日常监测，可能会面临着哪些风险？
6: 对老年高血压的患者呢，日常监测相当于自我健康的警报器。血压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活动、情绪、药物而发生波动。如果没有监测，就无法发现药物疗效是否足够，血压是否存在清晨高峰或夜间异常。如果忽视日常监测，容易出现两种风险。第一呢，是长期血压控制不佳而未被发现，长期积累会对血管和器官的损害。二是血压突然升高或降低，可能会引发急性事件，如卒中啊、心绞痛啊这些，而患者和家人往往毫无准备，因此监测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措施。
4: 很多老年人觉得只要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就不用测血压，那么这种想法是否正确？那么为什么日常的监测不能仅仅依赖身体的感觉呢？
6: 这是非常危险的误区。高血压早期呢，往往没有症状，血压可长期偏高而自己没有发觉。研究显示，大部分老年高血压患者在血压高达160到110仍然毫无明显的不适，偶尔会发现头痛啊、头晕啊等症状，但这些可能会误被认为疲劳或睡眠不足引起的。临床上许多中风或心梗患者发病前一天还感觉良好，这就是血压隐匿性造成的定时炸弹。如果我们仅靠主观感觉，很容易错过最佳干预时机。科学的做法是定期规律地测量血压，尤其是在家中测量，以发现潜在的异常。日常检测不仅可以防止突然血压升高引起的急性事件，也能帮助医生及时优化治疗方案。
4: 那么目前市场上血压测量设备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水银血压计、电子血压计和腕式血压计。那么请问您，他们各自有什么优缺点？那么对于老人家来说，哪一种更加适合日常的使用？
6: 水银血压计呢，测量精确，但操作比较复杂，需要专业的听诊技能，然后且汞是有毒的，所以家庭使用呢逐渐在减少。电子臂刺血压计呢，一键操作，自器自动充气，然后数值显示，然后部分产品呢还可以储存数据，然后或者连接到手机的 APP， 然后适合老年人自测。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就是电池的电量，然后还有一个是环境温度对精度的影响，建议呢1到2年校准一次。腕式血压计呢，就是体积比较小，携带比较方便，然后但测量的结果呢容易受手腕位置姿势的影响，然后误差是比较大的，所以不推荐长期监测。然后选购建议呢，就是优先选择经过国家或国际认证的电子臂式血压计。袖带的大小需与上臂周长匹配。电子血压计的便利性呢，可以使老年人可以轻松完成自测，然后同时形成数据记录，然后帮助医生制定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是日常居家血压监测的最佳工具。像有些老年人会认为，电子血压计不如水银的准，其实只要选择合格的产品，然后并定期做好校准，然后电子血压计的精度呢完全可以满足家庭需要。反而水银血压计因操作复杂，更容易因使用不当而导致误差。
4: 那么请问您，家庭血压监测中如何通过连续记录和趋势分析提高精准性？
6: 精准监测呢，它不仅仅是单次的监测，更依赖于连续数据的记录和趋势的分析。老年的高血压波动呢，主要受多种原因的因素影响，包括呢像季节、天气、情绪、饮食、睡眠、活动量以及用药的时间等。单次测量只能反映当时的一个状态，无法显示长期变化的一个趋势，也无法判断血压是否真正的达标。因此 家庭血压监测应建立系统的记录方法，每次测量时记录的时间，血压值、服药的一个情况，还有饮食及身体的一个状态，并将数据长期保存。然后最好使用电子血压计自带的储存，或手机健康应用，进行数据归档。通过连续记录，老人或医生可以分析血压的变化趋势，例如发现晨起血压明显升高，然后夜间的血压明显会降低，然后或在特定的饮食或活动后血压波动较大。这些信息呢可以帮助调整生活方式和药物方案。此外呢，趋势分析有助于提前发现血压异常的早期信号，例如血压持续上升，波动加大，这可能预示着心脑血管风险增加。长期记录还能克服白大衣效应和偶发异常，使家庭监测结果更接近真实血压水平，从而为精准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因此，家庭血压监测不仅是测数值，更是建立数据体系，通过对趋势的分析判断干预效果，优化治疗方案。这种方法呢，符合2025年指南指出的以数据指导个体化管理的理念，强调早期发现、早期干预，以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
4: 那么，如何通过季节性和环境因素调整血压监测的策略？
6: 血压呢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外界环境与季节变化的微控。像冬季的话，气温比较低，然后血管收缩，老年人的血压呢往往会上升。夏季呢比较炎热，血管扩张，出汗多，血压呢可能会偏低，甚至出现低血压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天气的变化，然后湿度啊，空气污染呀，和生活环境温度呢也会影响我们血压的变化。这意味着同一个老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环境下测得的血压值可能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容易误判血压控制情况。因此，建议在季节变化明显的时段增加测量的频率，如冬天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或更多。像夏季的话，保持规律监测，但注意低压的风险。此外呢，环境温度和测量环境也很重要，选择呢比较安静、温暖、坐姿稳定的地方进行测量，避免刚运动或受寒受热后立即测量。连续记录不同季节的数据，可以帮医生判断血压的真实趋势，并在必要时调整药物剂量或生活方式建议。这种方法呢，体现了精准管理的理念，不只是测血压，而是测量融入日常生活和环境变化中，获得更科学可靠的血压信息。
4: 接下来请您梳理老年人高血压的预防、早期治疗与生活方式干预。
6: 最新的2025年高血压指南明确指出，预防与早期治疗是未来高血压防控的重点方向。对于血压处于临界高值左右的老年人，比如在130到80，指南上不再主张一开始就急于使用药物降压，而是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延缓疾病的进展。如果是经过3到6个月的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后，血压呢仍然没有达标，然后再次考虑使用药物治疗。对于已经明确诊断的高血压患者呢，指南指出目标更为明确。绝大多数老年高血压患者收缩压目标低于130毫米汞柱，然后但能在能够耐受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追求低于120毫米汞柱，以最大程度降低心血管事件和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当然了，具体目标要因人而异。对于体质较弱、存在多种合并症，或者是容易出现低血压症状的老年人，需要进行一个个体化的设定血压目标。 在干预措施方面，指南强调四大核心方向。第一是饮食少盐低脂均衡营养，特别是在限制钠的摄入和避免饮酒。第二个就是体重的管理，如果说老年人超重啊或者肥胖呀，建议就是先逐步的减重，哪怕是减轻5%的体重也能显著改善血压。第三点呢就是规律身体活动，保持每周15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度的强度的有氧运动，然后再加以适度的抗阻训练和那个柔韧性训练。第四呢是心理与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减少压力，规律的生活作息，然后保证睡眠。指南还强调家庭血压自测是日常管理的重要部分，不仅能够帮助判断生活方式干预的效果，也能为医生用药提供真实的依据。然后通过呢将精准测量与生活方式干预结合起来，老年人可以清楚的然后看到生活方式改善所带来的血压下降。这种可见的效果呢能提高依从性，推动干预的长期坚持。
4: 那么一天当中究竟什么时间段测量血压最能够反映真实的血压情况？
6: 像血压它存在昼夜的节律，一天中并非说是恒定的，一般建议呢在清晨起床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或者是服药或早餐之前以及晚上睡前测量。清晨血压值呢可能最能反映一个血压的最基础的一个水平，同时也是心血管事件高发期。晚上测量呢有助于就是了解患者夜间血压的一个水平，然后评估呢患者夜间是否存在高血压。如果条件允许，医生还可以建议老年人晨起午后睡前3次测量。
4: 有些老人家是习惯在饭后测量血压，那么请问这样做是否合理？饭后测量血压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6: 餐后呢，特别就是进食了高碳水餐食，然后血液呢会集中在消化道，然后导致部分的老年人呢出现一个餐后的低血压。此时测量血压呢往往比真实的情况呢可能会偏低，容易误导那个患者和医生。因此呢我们不建议饭后立即测量，最好在餐后休息到1-2个小时之后再进行测量。如果需要专门评估餐后低血压呢，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餐后测量，但这属于特殊情况。
4: 对于刚刚确诊高血压的老年患者，每天应该测量多少次血压比较合适？随着病情的稳定，测量频率该如何调整？
6: 对于刚刚确诊高血压的老年患者呢，血压往往存在较大的波动，那建议是每天测量2-3次，然后是最科学的方法。然后测量的次数与时间呢，就是早晨起床后，就是未服用药物或进食之前，然后此时血压呢常常处于一个呈峰，然后就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高风险时段。晚上睡觉前，然后就是评估全天血压波动和药物作用的一个效果，必要时呢中午或午后测量。当医生怀疑那个血压在日间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增加测量一次血压。测量的持续时间呢，每次测量前，然后首先要静卧休息5-10分钟，然后避免因刚运动过或者是情绪激动啊引起血压变动。连续测量1-2次时呢，每次间隔1分钟，然后取一个平均值，然后更能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记录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就是建议连续1-2周完整的记录一下。然后包含测量的时间呀、血压值啊、服药的情况呀和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记录呢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药物的疗效，然后是否存在晨起高血压或夜间高血压，从而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4: 那么如果老年患者的血压控制的比较稳定，是否可以减少测量次数？但是如果血压波动较大，又应该怎么样去增加测量频率来更好的监测血压的变化？
6: 血压稳定与否呢，直接就是影响这个测量的频率。像如果说稳定的血压稳定的患者呢，如果长期稳定的话，处于目标范围一个，如小于130到80，然后或者医生设定的个体化目标时，然后可以将测量的频率降至每周2到3次，然后但是仍建议早晚各测一次，特别是早晨，然后可偶尔检测确认高血压是否仍在这之前的一个控制范围，然后目的呢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焦虑，然后同时保持对于血压的一个观察。然后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调整了药物期的患者呢，就是血压不稳定，药物方案刚调整，存在一个晨昏高血压或夜间高血压，建议呢是每天测量2到3次，必要时呢每次测量，然后取一个平均值，然后记录可发现血压的异常波动，然后有没有低血压的一个风险，然后便于及时治疗调整方案。还有一个就是特殊情况，就比如有心脏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的老人，即使血压比较稳定，也建议是每周至少测2次，防止发生一些并发症的风险。出现头晕、心悸、视力模糊或胸闷时呢，就是应立即测量血压并记录，与医生呢，然后及时沟通。
4: 那么，请问您，老年患者应该如何记录自己的血压测量结果？是简单的记录数值，还是需要记录测量的时间、身体状态等其他信息？那么为什么这些信息也相对比较重要？
6: 血压记录呢，不仅是单纯的收缩压和舒张压的这些数值，还应该包括就是测量的时间呀和日期呀，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是否运动后啊，是否吃饭呀，情绪是否紧张呀，这些情况，然后是否服用药物啊，或服药的时间呀，这些信息呢，能帮助医生，然后区分是偶然的波动啊，还是一个持续的升高，从而更能精确的调整治疗方案。举例来说，就是比如说，若血压呢在晨间偏高，医生可能会调整药物服用的时间，如果说在饭后偏低，可能会提示一个餐后的低血压。
4: 坚持日常监测血压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老人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的麻烦而难以坚持，那作为家属及子女，应该如何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持续的进行日常的血压监测？
6: 坚持日常血压监测呢，对于老年人患者来说，对于他的健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不仅能够及时帮助我们发现血压的异常，它可以指导医生合理的调整药物和生活方式，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然而，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每天测量血压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负担，觉得麻烦呀、重复啊，甚至怀疑是否测量的有意义。然后要让他们克服这些心理障碍，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结合科学的方法和心理的激励。首先呢，选择操作简便的血压测量设备是至关重要的。电子臂式血压计是家庭监测的首选，具有一键启动、自动充气的测量数据自动显示和储存功能，减少了操作的步骤，然后使老年人能够轻松完成测量，而无需复杂的听诊或手动测量。对于上臂周长较大的老人，应该选择合适的袖带，保证测量舒适和精确，避免因为那个操作不便而产生挫败感。其次呢，可以将血压测量和日常生活习惯相结合，然后形成固定的条件性反射。比如将测量安排在每天刷牙或吃完早餐后进行，使其成为生活中的自然环节，而不是一个额外的任务。固定测量的时间，然后测量的环境， 如坐在椅子上，然后手臂放在桌面上，袖带挺起，心脏水平，不仅有助于数据准确，也让老年人在心理上形成规律感，减少遗忘和抗拒。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家庭的支持，也是关键因素。子女或配偶可以陪同测量，或者是提醒记录，然后或者是帮助老年人整理一下测量的数据，然后让老年人感到关心啊和陪伴。在家人的鼓励下，测量血压不再是单独的一个行动，而是成为家庭共同关注健康的一部分。这种参与感呢和情感的支持，往往能够显著提升老人的坚持意愿。此外呢，正向反馈能够增强老年人的积极性，将测量数据呢形成图表或趋势曲线，让老年人可以直观地看到血压控制的改善或变化规律，可以增强成就感和自我管理的意识。看到血压稳定或药物调节后的明显效果，老人会更愿意持续的测量，而不是将其视为毫无意义的重复操作。最后呢，医生的鼓励啊和专业指导同样重要。然后在门诊随访的时候，医生啊可以就是对坚持测量的老人给予肯定，然后通过血压趋势的分析说明其健康价值，能够强化老人的测量动力。医生还可以根据测量数据提供个体化的建议，让老人明确测量行为直接关系到健康安全，从而形成长期习惯。总之呢，选择就是医用的设备，培养固定的习惯，还有就是家人参与一个正向反馈以及医生的指导，不管其下吧，然后可以帮助老年人克服麻烦或毫无意义的心理障碍。长期坚持科学检测，不仅能让老年人更有安全感，也有助于早期发现血压异常，预防并发症，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疾病负担，是每位老年高血压患者值得长期坚持的重要健康行为。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宝宝能睡整觉吗？新手爸妈也能学会的哄睡秘籍。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婴儿的睡眠周期与成人有何不同？为什么容易出现浅眠易醒？
6: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来看，婴儿的睡眠结构与成人存在本质的差异，这是其浅眠易醒的现象根源。成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到100分钟，其中非快速眼动睡眠约占75%到80%。此阶段呢，分为浅睡、中睡和深睡三个由浅入深的时期，之后进入约占20%到25%的快速眼动睡眠期，梦境呢都发生在此期。而0到3个月的小婴儿的睡眠周期比较短，约为50到60分钟，其结构简单，仅分为活跃睡眠和安静睡眠。最关键的是，他们入睡后首先进入是活动睡眠，这个阶段大脑神经元高度活跃，呼吸不规则，身体会有频繁的肢体抽动，面部表情如微笑呀、皱眉，还有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非常容易惊醒。这个独特的睡眠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进化意义和发育价值，频繁的转醒能够确保他们因为饥饿不失或者是呼吸不畅及时的醒来，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随着中枢神经系统逐渐成熟，到6个月至1岁时，睡眠结构才开始逐渐向成人模式靠拢，深睡眠比例呢增加，睡眠周期延长，连续睡眠的能力呢也随之增强。
5: 好的，那么请问您，不同月龄的婴儿的理想睡眠时长与昼夜节律该如何建立？
6: 婴儿睡眠的需求和昼夜节律建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0: 由内在的生物钟和外界环境共同调节。0到3个月的小婴儿，这个阶段呢，尚未建立昼夜节律，其睡眠主要是由饥饿感来驱动，呈多向性睡眠的模式，即一天中多次短暂睡眠，总时长约为14到17个小时，昼夜睡眠时间极不相等。节律建立关键在于帮助其区分昼夜，而4到6个月这个昼夜节律形成和睡眠模式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婴儿大脑内的生物钟开始对光线信号产生稳定反应，褪黑素分泌节律逐渐形成，总睡眠时长约为12到16小时，连续睡眠能力增强，可持续6到8小时。白天小睡逐渐规律化，分为3次：上午、下午和傍晚。理想睡眠时长个体差异开始显现，家长需要巩固和强化昼夜线索，坚持固定的起床、小睡和晚间入睡时间，建立睡前程序，傍晚小睡不宜过晚过长，以免影响夜间睡眠驱动力的积累。7到12个月，昼夜节律基本稳固，总睡眠时长12到15小时。大多数婴儿在6到9个月时候，傍晚小睡消失，过渡到上下午各一次的这个小睡模式，睡眠夜间睡眠呢就绝对是主体。理论上已经具备睡整夜觉，连续10到1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生理能力。此阶段的理想时长更多取决于高质量的连续睡眠，而单纯的时间累加。维护节律的正点是保护作息的高度一致性，并应对出牙、大运动发展，如学爬呀、学站呀，以及分离焦虑等发育性因素对昼夜睡眠的暂时性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打乱已建立的稳定节律。
1: 困扰很多新手爸妈的宝宝抱睡或奶睡的成瘾的原理是什么？那么该如何逐步的过渡到拍睡以及自主入睡？
0: 抱睡或者奶睡呢，并非真正的成瘾，而是一种强大的睡眠联想和睡眠启动依赖。其原理是条件反射的形成。入睡是睡眠周期中最脆弱的一环。婴儿在每一次入睡时，都将被抱着摇晃的前庭觉和被喂奶的口腔触觉和饱腹感与睡着这个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脑学习到只有抱着吃着奶我才能入睡，当他们在夜间周期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浅睡清醒啊，短暂的一个清醒过来检查环境时，发现入睡时的条件消失了啊，从而无法独立衔接下一个睡眠周期，必须通过哭闹来订购熟悉的入睡方式，导致频繁夜醒。过渡的核心目标是打破原有的不良的睡眠联想，教会婴儿自我安抚的能力，建立新的独立的入睡联想。这个过程呢，需要耐心和循序渐进，切忌粗暴的这个哭声免疫法。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睡前仪式的设计要点是什么，需要固定哪些环节？
0: 设计睡前仪式的核心在于利用一系列重复、有序、平静的活动，向大脑的，和身体发出明确一致的信号，是时候从兴奋的白天切换到安静的夜晚模式了，从而促进睡眠内稳定和昼夜节律同步化，有效降低入睡抵抗。其设计要点如下：时序固定，每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开始。有助于固定化生物钟，环境固定，仪式最好在卧室或者是睡眠发生的环境中进行，最后一步应在小床里结束。顺序固定，环节的顺序必须高度一致，形成可预测的程序链。固定的顺序呢，可能产生强大的心理暗示。还有就是气氛的营造，调暗灯光，关闭电视和嘈杂的电子设备，使用柔和的音乐或白噪音，家长语速放缓，语调轻柔，营造安静、温馨、有安全感的环境。内容的选择，活动内容应从动态、 刺激性强，逐渐过渡到安静、安抚性强。例如，可以通过洗澡，这是一个动态，但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模式。然后涂抹这个润肤霜，按摩全身，这是身体接触，然后深度的一个放松。接下来就可以去换衣服啊，换睡衣、睡袋，这是睡眠着装信号。然后就是喂奶，还有是刷牙，刷牙这孩子，可以采取是口腔清洁啊，与奶睡分离的一个方法。大一点孩子可以读绘本或者摇篮曲，语言安抚、亲子连接，道晚安、关灯，最终睡眠信号就是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关灯。必须固定的核心环节包括。环境切换信号，进入卧室，拉窗帘，调暗灯光，这是仪式开始的开关。睡眠着装信号，换上睡衣或睡袋，这是身体感受到要睡觉的触觉信号。最终，连接信号，如亲吻、拥抱，说一句固定的晚安语，如“晚安，宝贝，妈妈爱你”这样，提供了一些安全感，然后坚定、温柔，得放下，离开。对于小月龄宝宝，抚触是极佳的放松环节；对于大月龄宝宝，共读绘本是必不可少的亲子时光和语言刺激。整个仪式时长以20到30分钟为宜，过长或者是过短都有可能影响效果。
1: 那么，请问您频繁夜醒的常见原因该如何进行区分？
0: 区分频繁夜醒的原因需要。临床医生引导家长进行细致的睡眠日记记录和观察，从哭闹性质、安抚难度、伴随症状和时间规律入手进行鉴别。像生理性饥饿，多见于0到6个月，尤其是前3个月，夜醒时间相对固定，约每3到4个小时一次，与胃排空时间吻合。行为表现，哭声由小到大，节奏感强。伴有觅食反射，头来回的转动呀，咂嘴，一旦喂奶，会急切大口的吸吮，吸入足够奶量以后，就可以很快的进入睡眠，这是最容易安抚的一种。安抚后睡眠比较稳定，而出牙痛多集中在4到10个月，但个体差异大，可能持续数天到一周，新牙萌出后缓解。常表现为夜醒常突然发生，哭闹剧烈，烦躁不安，难以安抚。白天伴有明显的症状，像流涎增多、啃咬一切东西、牙龈红肿、触肢哭闹更甚，可能伴有一些低热和食欲下降。夜间食用牙胶冷敷或遵医嘱使用止痛药以后呢，这样的哭闹能明显的缓解，这是关键的鉴别点。大运呢，发展里程碑的时间规律与特定技能发展期高度重合，如3到4个月学翻身，6到8个月学坐和爬，9到12个月学伏站，常表现为夜醒时不一定哭闹，或哭几声后停止。家长常发现宝宝在黑暗中反复练习新技能，如趴着抬头，不停的翻身，坐着。甚至站起来，但因大脑兴奋或身体卡住无法躺下，没办法再次入睡。这种型软是大脑在睡眠中仍在处理白天的学习内容所致。安抚的关键是低调的帮助其恢复睡眠姿势，比如轻轻的放倒，避免互动和强化该行为。
1: 那么，请问您，婴儿房的温度、湿度、光线该如何调整？睡袋与被子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0: 因为婴儿体温调节中枢未成熟，室温应维持在22到24摄氏度，可通过空调调控，出风口避免直吹，使用睡袋时酌情降低1到2度。判断标准，触摸，婴儿后颈温度有没有汗？如果无汗比较适宜。相对湿度呢为50%到60%。过低呢，容易导致呼吸道干燥；过高呢，容易滋生螨虫。干燥季节呢，可采取加湿器，但是加湿器每日，要 换清洁的水。潮湿季节呢，可以采用除湿的机器，白天小睡保持自然柔光，比如拉这个纱帘，帮助建立昼夜的节律。夜间睡眠呢，就需要全黑的，可以使用遮光帘，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夜奶时使用暖光小夜灯，亮度一般是小于5瓦，位置要低于床面，避免直射眼睛。优先选择襁褓式。对于0到3个月的孩子呢，可以防止惊跳反射。还有信封式，适用于3到6个月的宝宝。6个月以上的宝宝呢是分腿式。内层为透气的棉质，外层按照季节选择薄棉、夹棉、羽绒和纤维绒这样子，根据季节选择。按照当前身高选择，衣领和袖口贴合，但勿过紧，避免头部发热的风险。1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被子，因易覆盖口鼻导致窒息。若必须使用，选择轻质透气、尺寸适中的羽绒被或纤维被，固定于床垫下方，四周塞入床垫。所有寝具均符合 I 类安全标准，也就是无荧光剂、低甲醛。避免失误或者绳带，建议使用室内温度计实时监测，避免凭主观感觉。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夜醒的表现需要就医？
0: 夜醒若婴儿出现呼吸暂停大于20秒，或者是小于20秒，伴有心率下降小于84每分，面色苍白、青紫、肌张力下降，这可能是呼吸暂停的表现。应立即就诊，排查感染、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等危及生命的疾病。夜醒时如果有打鼾，都表现为响亮的鼾声，间歇性中断、张口呼吸。白天呢会有嗜睡或烦躁，常见于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肥胖导致上气道梗阻塞，长期缺氧导致肺动脉高压、认知损伤。对于每周大于3次或持续1个月以上，需要耳鼻喉科评估，多导睡眠监测。频繁夜醒但白天运动或者是社交里程碑落后，比如4个月不能抬头，6个月不会翻身，可能存在发育迟缓，应及时就医评估婴儿的具体状况。其他需就医表现：夜惊伴心动过速、瞳孔散大、剧烈夜醒、哭闹、伴呕吐、血便、摇头、抓耳、伴发热等情况。
1: 那么请问您，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过敏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到睡眠？如何检测与干预？
0: 维生素 D 参与大脑褪黑素合成调节，缺乏时候呢，会导致昼夜节律的紊乱。低血钙这种状况，就是由维生素 D 缺乏继发的一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呢可以引起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出现夜间惊跳、多汗、烦躁不安。过敏对睡眠的影响，过敏源如牛奶蛋白螨虫触发组胺释放，引起皮肤瘙痒、鼻黏膜水肿，胃肠道痉挛，也出现腹痛，均可导致睡眠困难、夜醒频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夫妻或长辈在哄睡中该如何分工，如何统一育儿理念。
0: 从儿科临床角度看，哄睡分工与理念统一的本质是婴儿建立一个稳定一致的睡眠环境，对于其神经系统发育和安全感建立呢至关重要。混乱的安抚方式容易导致婴儿睡眠联想紊乱，是睡眠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分工，建议采取主次协作或时段轮班的模式，而非人人参与的混乱局面。例如，夜间可由母亲负责哺乳相关的夜醒，父亲呢则负责拍嗝、换尿布、非喂养性安抚任务。或者是夫妻双方可以按上半夜、下半夜进行轮班，确保一方能获得连续的深度睡眠，避免双方同时陷入疲惫、消耗的这种状态。 长辈的角色呢，更侧重于白天的辅助，而非夜间睡眠规律的主导执行者，以免其传统的育儿观念与现代的科学育儿知识发生冲突，干扰核心睡眠习惯的养成。关于统一理念，这是执行任何分工的前提，建议核心抚养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共同参与一次儿保科门诊或者是专业的育儿讲座，由医生等权威信息提供科学指导，例如解释婴儿的睡眠周期短于成人，浅睡眠期哼唧啊、抽动啊都是正常的一种现象，无需立即干预，制定一份书面的睡眠指导方案，明确入睡的流程，如洗澡、安抚、穿睡袋、调暗灯光、喂奶、放小床、夜睡应对原则等这些情况。与长辈沟通的时候，应强调现代医学证据，规律作息和自主入睡能对大脑的发育是有益处的，而非批判传统的做法。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学习，将其转化为执行科学理念的盟友，而非对手。核心是全家形成团队作战的共识，目标一致，以支持婴儿睡眠能力的发展。
1: 那么，从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大概需要用多长时间？哪些细节加速了转变？
0: 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时间框架存在个体差异，取决于婴儿的气质类型、既往习惯和家长执行的一致性。加速这一转变的关键细节包括建立强大的昼夜规律，这是最重要的生理基础。固定且积极的睡眠程序，如每晚在睡前1小时进行一系列的顺序固定的放松活动，如温水浴、婴儿抚触、更换睡衣睡袋、阅读或哼摇篮曲。这一程序通过条件反射，向婴儿大脑发出准备睡觉的强大信号，能有效减少入睡抵抗。抓住入睡时机，密切观察婴儿的困倦信号，如揉眼、发呆、抓耳挠腮，在其进入困倦但未过度疲劳的状态时，及时的安排入睡。过度疲劳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反而使婴儿兴奋、哭闹，难以入睡。渐进的自我安抚引导，在婴儿昏昏欲睡但未完全睡着时，将其放入小床，给予其尝试自我安抚入睡的机会。睡醒时不要立即抱起或喂奶，可先等片刻，观察其是否能自觉自行的一个接觉，或者是用轻声安抚、轻拍等方式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逐步延长响应时间，强化其自主接觉的能力。
1: 那么，请问您如何避免宝宝对哄睡工具产生依赖？
0: 避免依赖的核心策略呢，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工具的工具属性，即它是辅助婴儿发展自主能力的桥梁，而非永久替代母亲安抚或者是自我安慰的一个拐杖。临床上的原则是逐渐淡化，而非突然剥夺。以戒除奶嘴为例，其渐进式方案如下：限定使用场景。早期就应将奶嘴的使用场景限定于入睡过程和难以安抚的哭闹时。一旦婴儿平静或入睡后奶嘴吐出，就不再主动塞回，避免在白天清醒快乐时无目的的使用。这能减少婴儿与奶嘴的清醒关联时长，引入其他安抚方式，在提供奶嘴的同时，并引入其他的安抚手段，如节奏性拍抚、哼唱、拥抱，或者是提供安抚巾，让婴儿的安抚来源多元化，而非仅依赖奶嘴这单一的渠道，逐渐减少可用性，这是戒断的关键。首先尝试只在夜间睡眠时使用，白天小睡尝试不用，成功后呢，再尝试在夜间入睡。成功后，夜间醒来时先用拍抚、安抚巾等其他方式回应， 延迟提供奶嘴，逐渐拉长延长时间。很多婴儿在此过程

问诊。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3: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

0: 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3: 我也有爱好。
4: 您爱好什么？
2: 看电视。
4: 这爱好好啊，
2: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4: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2: 尤其看那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4: 您有什么成果？
2: 长了本事了
4: 啊，
2: 我能懂鱼语。
4: 什么
2: 鱼语？
4: 鱼语，
2: 古代有一位姑冶长，
4: 古人，
2: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4: 鱼还会说话？
2: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4: 是吗？
2: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4: 啊，
2: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4: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2: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4: 那是正大综艺
2: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4: 鱼还能看电视？
2: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4: 是吗？
2: 眼神最好使
4: 啊。
2: 动物分为四类。
4: 哪一四类？
2: 胎、卵、湿、化。
4: 什么叫胎、卵、湿、化？
2: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4: 这还有区别吗？
2: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4: 怎么呢？
2: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4: 啊，
2: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4: 对呀、
2: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4: 怎么着？
2: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4: 上眼皮找，
2: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4: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2: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4: 哦，
2: 上去了。化生的，
4: 化生的怎么着？
2: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4: 是没有。
2: 湿生的就是鱼，
4: 鱼是湿生的，
2: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4: 啊。
2: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4: 不会动吗？
2: 鱼睡觉也睁着眼，
4: 睁着眼
2: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4: 哦，
2: 鱼的眼睛好使。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4: 什么毛病？
2: 轻睁热痈，白内障。鱼不是。您多那买鱼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4: 没听说过。
2: 虾鱼。
4: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
2: 哎，所以鱼视觉好。
4: 哦，
2: 特别通人性。什么都能看得见。
4: 是啊，
2: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4: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2: 我在白老鼠酒家。
4: 白老鼠。大白天闹耗子。
2: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4: 这名。
2: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4: 哦，
2: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4: 还有区别。
2: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4: 为什么？
2: 它有口音。
4: 这还有口音？
2: 淡水的我听得懂，跟普通话一样。
4: 是啊，
2: 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4: 真的？
2: 哎，
4: 要这样
2: 啊，
4: 朋友们。
2: 干嘛？
4: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2: 来来来来，
4: 麻烦您。
2: 好，谢谢。
4: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2: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4: 怎么学不了？
2: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4: 俩鱼，
2: 俩在一块儿，你帮个忙行不行？
4: 我不懂鱼语啊。
2: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4: 人说话。
2: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

0: 张叔叔家那水族柜
1: 啊，
0: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哎，是啊。你这干嘛？
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0: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1: 那鱼怎么？
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 鱼怎么着？
0: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使劲的浮啊，
1: 浮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是
0: 这搁头里头
1: 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
0: 一游的是这样，这个。
1: 哦，
0: 好吧，
1: 行。
0: 走，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
1: 好，行。
0: 山里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着？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音
1: 啊，顺口答音。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山里子，
1: 胖嫂。
0: 哎。我怎么胖嫂了？
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您胖嫂，胖嫂。
0: 那行，你呢？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的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
0: 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1: 没跟，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好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啊。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啊、
0: 这是白叔。
1: 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0: 嗯、
1: 哦，白叔。
0: 这是白叔。
1: 嗯，
0: 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哎，对对对。
1: 哦，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哦，
1: 好，
0: 虾哥，
1: 嗯，
0: 这是贾爷爷。
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0: 贾鱼啊，
1: 贾鱼，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嗯，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0: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1: 这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1: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 嗯，你看不错。
0: 哎，对对，
1: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0: 嗯，
1: 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1: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是
1: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1: 嗯，
0: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1: 干嘛沉底儿啊？
0: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1: 把咱卖了？
0: 哎，这儿有一道菜
1: 叫什么？
0: 活吃活鱼，
1: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0: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1: 哦，谢谢您。
0: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1: 嗯，
0: 你看这儿了没有？
1: 门口啊？
0: 啊，
1: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0: 那俩高个
1: 啊，戴着大帽子，
0: 那是负责拉门的。
1: 给人开门。
0: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1: 嗯、
0: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1: 脱鞋干什么呀？
0: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拖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 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堆了没有？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1: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1: 吃公家？
0: 吃公。
1: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1: 图章？
0: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1: 啊。
0: 他这戳可有用了。
1: 有什么用？
0: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1: 是啊，
0: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1: 嗯，
0: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一盖戳啪来一车。
1: 哦，
0: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
2: 这小戳胖子
0: 太有本事了。
1: 是，
0: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1: 啊，
0: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1: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1: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1: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0: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0: 对，
1: 那是谁呀？
0: 那是他媳妇儿。
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这儿就打电话。
1: 打电话。
0: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1: 嗯。
0: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1: 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就这词儿。
1: 嗯。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嗯，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1: 嗯，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1: 我跟你说呀，
0: 还说没拉欠呢。
1: 给谁说没拉欠？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嗯，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1: 了。哪有绿？
0: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 假爷怎么？
0: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1: 哦。
0: 嗯，
1: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吃啊。
1: 嗯，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什么？
0: 饭店的。哎呦，连个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儿
0: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嗯，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着？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你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哎，胆小怕事。
0: 怎么
1: 意思？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3: 我这觉得，
1: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们只好再见了。
1: 小林子，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0: 是不是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把嘴闭上，你别说话行吗？
4: 我来给大家说啊，我这个节目特别好。
3: 别，
4: 你干嘛你？
3: 干嘛不让我说话？我得给人逗乐了，我是。
4: 不是你别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我啊！
3: 你妈不让我说话，
4: 这是有原因的啊！你呀、啊、太累了，又得主持又得表演，所以我希望咱们演出的时候，嗯、我光说你就跟旁边你就这么站着就行了。
3: 你甭说了，哎，这咱们歇会儿，让歇会儿回来再说了。
5: 知道你就体谅我，对吧？
3: 我心疼你。
5: 哎、对对，这样，
3: 你少说话。
5: 不，咱们演出的时候咱俩还一块演，哦、然后演完出以后你请我吃个饭。就把你犒劳犒劳。
3: 别，你看你吃什么？你来就吃，你吃呗，你吃什么吃什么？你来，你来，你来，
5: 你干嘛呀你？我吃饭你都不能吃了，
3: 不是你跟我出去吃饭啊？我还掏钱，我还请你。
5: 对啊，
3: 你给我丢人，李丁儿。
5: 吃饭我怎么丢人了？我
3: 不是吃饭有讲究，你不懂。而且他这个人啊、嗯、特别好迟到、嗯、对不对，咱们吃饭都知道啊、嗯、我们十个人坐一圆桌、嗯、我们都坐好了、嗯、他才到之后哇哇哇他吃完就走了。那我们能让你走吗？
5: 对，我吐一桌子是不让我走。
3: 谁让
5: 谁搁那哇哇哇吃饭呀、啊、
3: 不是、
5: 啊、您问问这边哇哇哇吃饭是吧，我们都嗷嗷嗷是您把哇哇哇吃，
3: 不是这意思。
5: 什么意思啊？
3: 我刚才说的呀、啊、是什么呢？
5: 什么呀、啊、
3: 吃饭的时候、啊、特别是大伙坐在一块儿吃、
5: 啊、
3: 特别讲究这个餐桌上的礼仪，这你都不懂，这我特别有研究。
5: 餐桌礼仪有什么呀？
3: 不懂吗？不懂吗？
5: 哎，
3: 比不了我吧？
5: 你说有？
3: 我的研究过，怎么约饭，怎么点菜，怎么敬酒，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你有病吧？什么德行你？
5: 什么还叫怎么着？怎么一套一套的感觉？
3: 当然有讲。
5: 餐桌里你一个一个说什么？
3: 逐一介绍。
5: 怎么约饭？
3: 第一，怎么约饭？
5: 怎么约？
3: 得提前约。
5: 提前。
3: 比如说啊，提前一到两周约的这顿饭
5: 啊，
3: 代表啊约饭这人他心里有你，这时候啊，
5: 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3: 又怎么了？
5: 那么奇怪呢？怎么？
3: 这句哪？
5: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
3: 啊？
5: 王总，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不行，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啊，张总。心里有你吗？这不是？哎，不行，受不了，受不了吧？心里有你啊，王总。
3: 别，
5: 废话，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3: 你脑袋都想什么呢？
5: 啊，
3: 就是说这个人
5: 啊，
3: 他在你心里的位置很重要。所以得提前预约。
5: 你说重要就完了，
3: 哎、
5: 心里有你。
3: 就比如说吧，
5: 嗯，
3: 李丁，
5: 我
3: 他这个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5: 我们俩关系，
3: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
5: 请我吃饭
3: 必须得提前
5: 一点点。
3: 李丁，
5: 哎，
3: 500年后我请你吃饭，多少？哎，
5: 然后点菜，建川，
3: 点菜，
5: 建川，听我说，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3: 我来说说怎么点菜啊？
5: 怎么不理我呢？怎么？
3: 这点菜有讲究。
5: 点菜有什么讲究？
3: 就是问一问大伙儿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5: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
3: 哎，都得问清楚了。
5: 哎、对对对，
3: 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
5: 啊、
3: 让我点菜、
5: 啊，
3: 我得问啊。
5: 问什么呀？
3: 李丁、
5: 啊，
3: 你肯定不吃井盖吧？
5: 废话。吃井盖 啊！您各位谁上饭馆点菜？你看那菜谱第一页写的特色菜铁板井盖。
3: 没有
5: 俩铁板吗？那不就是谁铁板谁呀、啊？这个
3: 啊，
5: 铁板心里说了，我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这次我要加把劲了。井盖说了，嘿，你别等我翻过身来，我翻过身你就是菜。服务员说，你们俩别吵了，
3: 你别闹行吗？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什么铁板井盖儿的吗？
3: 你就那么多废话，你说不吃不完了吗？
5: 不吃
3: 是吧？
5: 不吃
3: 、啊。那你吃醋溜兰博基尼吗？
5: 不吃
3: 回锅波音747。
5: 哎，我看着是特缺铁的吗？这份
3: 啊，
5: 我吃的东西我消化得了吗？我吃得了吗？我
3: 最近你这个胃口不太好啊。
5: 我是牙口不太好了，现在回锅波音747。哎呦，王总，和您这回锅波音
3: 行了，
5: 本来不是今天聊了，
3: 别老有这个。 就告诉你点菜问清楚了，这是点菜，
6: 点菜。
3: 等菜上齐了，
6: 上齐了，
3: 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
6: 这注意什么呀？
3: 最主要的，注意一下自己的仪容。
6: 怎么还知道了？那叫注意仪容啊，
3: 这叫什么呀？
6: 仪态。
3: 哎，对，吃饭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
6: 谁吃饭去了你？
3: 他跟别人跑了，代表他心里没你。
6: 没有没有，什么叫注意仪态的？干嘛呀？
3: 那叫什么呀？
6: 仪态。
3: 哎，就是注意形象。
6: 哎，注意，对对对。
3: 有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的突发情况，哦，千万不要慌张。
6: 那怎么办？
3: 这时候一定要冷静，
6: 冷静处理，
3: 在心里告诉自己，
6: 告诉自己，
3: 这没什么。
6: 莫名的想笑，
3: 别走了，教你知识呢。冷静镇定，
6: 冷静，
3: 告诉自己没什么，
6: 没事，
3: 叫服务员帮我把这处理了，
6: 处理一下
3: 就完了。明白了吗？
6: 嘿，你瞧，什么意思？
3: 这样，我给你示范一下，
6: 你示范示范，
3: 咱表演出来。
6: 对对对，
3: 我给你出一情况，
6: 行行，
3: 大伙儿看你怎么出。
6: 哎，这行，这行，行行，我吃饭，我吃饭。来，张总吃菜，来，吃这个铁板井盖，来吃，来，给敲碎了吃，好，来。吃这个，哎，来吃，哎，对，嘿，我不闹了，你说吧。
3: 最后一遍了，好好演。
6: 最后一遍，最后一遍，哎，来吃饭。
3: 哇，哟，你怎么回事？哎呦，对不起，我把汤洒您身上了。
6: 哎，这没什么啊。服务员，把那锅汤都照他身上。
3: 气死我了！
6: 新买的衣服，
3: 你这人报复心理也太强了吧！
6: 我报复心理强，
3: 你别心疼衣服，这会儿你得冷静了。
6: 哦，对对，我得冷静，
3: 冷静。
6: 这没什么。
3: 对，
6: 服务员啊，带我洗澡去。
3: 吃着饭都洗澡了，不是李丁，你怎么上台你没一句人话，你老说胡话呢？
6: 怎么说胡话了？
3: 你是不是喝多了你？你
6: 不会喝酒啊？
3: 不是你出去，你跟人吃顿饭你不喝酒啊？
6: 吃饭非得喝酒干嘛？
3: 对对对对，这我忘了。李丁他这人就不会喝酒，
6: 对，不会喝酒，
3: 没有酒量。他这个人喝酒怎么说呢？这就是虽然不敢喝，但是很勇敢。这点我还是很佩服。
6: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敢喝？他很勇敢。
3: 就是你没有酒量，但是你什么酒都敢喝，但是喝两口你就吐成狗。这个呀，没有办法。
6: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
3: 这怎么了？
6: 哎呦，这酒真不错，滋儿滋儿。
3: 你要现原形，
6: 谁要现原形？
3: 我就告诉你，吃饭免不了喝酒，
6: 免不了喝酒，
3: 而且这喝酒啊也有讲究，
6: 讲究。
3: 比如说敬酒的时候，自己的杯沿低于对方的杯沿。
6: 哦，这大家都知道的。
3: 啊，当然了，现在啊出现这种互相谦让的情况，
6: 有这情况？
3: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6: 建春，我敬你一杯，感谢，
3: 别客气，
6: 你
3: 别客气，别客气，
6: 别客气，
3: 别客气。李丁儿，你这姿态可真够低的哈！
6: 建春，你人就真够刺的呀！你不是越低越好，你躲什么呀你？
3: 不是，太低了形象不好看啊，对不对？
6: 事实呢？
3: 哎，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6: 怎么办？
3: 其实特别简单，轻轻的拖一下对方就行了。
6: 对，拖一下。
3: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6: 我敬你一杯，
3: 感谢感谢，
6: 别客气，
3: 别客气了。
6: 拖着你拖拖杯底儿，你拖下巴干嘛？你调戏我来了是吗？
3: 对对对对，这我说错了，今天你说拖的是杯底儿。
6: 杯底儿，
3: 来丁哥，敬你一杯，
6: 我敬你一杯，
3: 感谢感谢，
6: 来来来，感谢感谢感谢，
3: 别客气。
6: 我酒都洒了，怎么这么大劲儿啊？你看洒我这一身，你这没什么。服务员，让我洗澡去。
3: 怎么要洗澡？没听说你老打岔，就告诉你这知识，
6: 知识
3: 对不对？
6: 对对，知识学会了一点点啊。
3: 还有呢？
6: 还有什么呀？
3: 就是祝酒词。
6: 哎呀，
3: 大伙儿
6: 呀，不行不行，我最害怕这个了，特别不会说祝酒词。
3: 让你端着酒杯，你不会说话，
6: 不会说话，不会说话。
3: 其实特别简单，
6: 是吗？
3: 你就把心里的肺腑之言都说出来就完了，
6: 说出来就行了，
3: 就这么简单，不信可以试。来，大伙儿今天喝的不错，首先啊，我想咱们掌声有请李丁讲两句。
6: 肺腑之言，
3: 说说说说。哎，
6: 各位，我搭档就是个弱智，
3: 你搭档才弱智呢。
6: 不是不是，没，
3: 这有什么可干杯的呀？
6: 怎么不行了？
3: 没听说过，不让你说这。
6: 那说什么呀？
3: 让你说客气话。
6: 客气话。
3: 我叫你格式
6: 啊？什么格式？
3: 感谢希望家祝愿。
6: 不明白。
3: 举个例子，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祝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哇，一饮而尽，多好！
6: 这么简单的？
3: 就这格式，感谢希望家祝愿，试试。
6: 还显得有文化。
3: 哎，大伙儿喝的不错。首先，请李丁讲两句。
6: 首先我要感谢建川，
3: 哎，
6: 希望建川早日住院，干杯。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5: 对，
4: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5: 啊，
4: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5: 是
4: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5: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啊。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4: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5: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4: 啊，
5: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4: 我能说是吧？
5: 啊，你能啊？
4: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5: 这有什么呀？这
4: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5: 对啊。
4: 他是我师弟，
5: 是啊。
4: 哎
5: 啊，
4: 十年前
5: 啊，
4: 为了救我
5: 啊，
4: 脑子让驴给踢了，啊、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5: 这你才有病呢。
4: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我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5: 你不提，大伙儿
4: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5: 啊，
4: 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或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 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5: 是是是，您确实。
4: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4: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5: 我
4: 先好好给大家说。
5: 是是是，那个哎，
4: 今天的非遗，
5: 我问问您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4: 啊。
5: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4: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5: 嘿，你说今儿来
4: 这是？
5: 四个直辖市。
4: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5: 这
4: 是不是
5: 五个自治区？五个，
4: 你想干嘛？
5: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都知道多吗？
4: 内蒙古自治区
5: 啊，五个。
4: 西藏自治区
5: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4: 广西壮族自治区，
6: 您还挺随和的吧？
4: 宁夏回族自治区
5: 啊。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5: 23个省，
4: 跟人比。
5: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4: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5: 我不管，咱们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4: 我说慢点行吗？
5: 你说了
4: 数着数着，
5: 哎，来来来，23个省，
4: 湖北省、湖南省
5: 俩，
4: 河北省、河南省
5: 啊，
4: 广东省、海南省，
5: 嗯，
4: 山东省、山西省，
5: 嗯，
4: 江西省、陕西省，
5: 嗯，
4: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5: 56个民族，56个民族。
4: 不是我，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5: 我是啊。
4: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5: 我回族啊。
4: 这不就一个吗？
5: 我听你说着。
4: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5: 你能说什么？
4: 56个是吧？
5: 哎，
4: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5: 仨。完了吧？
4: 不是，你这
5: 完了吧？
4: 不是吧？你
5: 就这仨搁这儿。
4: 回族、藏族、蒙古族。
5: 3个。
4: 汉族、苗族、土家族。
5: 6个。
4: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呵，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5: 对，
4: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5: 是
4: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5: 对
4: 啊，学人家文化
5: 啊，
4: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5: 哎，
4: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5: 嗯，
4: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5: 什么叫方言歌曲？
4: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
5: 哦，
4: 我要 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6: 啊
4: 最难的，
6: 有最难
4: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吾可进去的草浪。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大家
0: 甭说呢啊，
1: 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是有
1: 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眼，做人没滋味，没流泪伤心更把人死气，无缘能一。身为玉陪伴女，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谁？
1: 最后那尾音儿，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这个
0: 没，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苏啊，吉呗。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发唱嘿，哈哈哈
1: 哈，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Domo das kloya, no ya no basi, koko wa ki das pino。
1: 西班牙语。
3: Simo wa, a ti sama spi, go go go, ale ale ale。
1: 英语。
3: Novo te alo。
1: 韩语，韩国的。
3: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body, 印度语。
3: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3: 哦哦哦，嘟嘟嘟嘟。哦哦哦，嘟嘟嘟嘟。
1: 意大利语。
4: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啊加
1: 雅语。
0: 厉害。
1: 手语，服语，
0: 我咬你去！
1: 咬我，咬我，咬我！
0: 回来，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似的，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3: 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哎。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哦，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呢？咋的？
1: 不咋的。
0: 你听过吗？
1: 我还真没听过。
0: 有意思吗？
1: 有点意思。
0: 活灵活现吧。
1: 是是是。
0: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1: 是发展了。
0: 哎，延续了。
1: 到哪儿了？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又改四川话。
0: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啊，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1: 四川
0: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啊，啷个哩哟，往下走，
1: 啷个哩哟。
0: 哎，
1: 那双截棍呢？
0: 双截棍棍儿，
1: 这棍棍儿。
0: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1: 哦，还能连起来？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啊，
1: 来吧，
0: 啷个哩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你有意思吗？
1: 这有点意思，
0: 是不是地方特色？
1: 这有点意思。
0: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1: 您本人是老北京，
0: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1: 是是是。
0: 哎，啊、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啊，怎么茬儿？
1: 哦，怎么茬儿、哎？
0: 不服气的意思。
1: 啊、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利儿的，
1: 麻利儿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哦，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您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来来，
0: 我使用双截棍，好办了。我使用双截棍，好办了。哎，这温柔吧？
1: 好嘛，这开打都得
0: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啊。
1: 哦，
0: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干嘛呢？
1: 啊、
0: 四川话啷个哩哟，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
4: 是
3: 很高兴，
4: 哎，
3: 能够参加相声小品的颁奖晚会，
4: 哎，
3: 必须要恭喜你。
4: 恭喜我什么呀？
3: 恭喜你获奖
4: 哦，
3: 获得了最佳参与奖，这个奖项啊，
4: 没，优秀作品奖，
3: 对，优秀作品奖
4: 是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4: 哎，
3: 真好，
4: 这都不挨着呀，这
3: 不。我特别想鼓励你。
4: 鼓励我什么？
3: 希望你多学习
4: 啊。这话对。
3: 哎，刚才姜昆老师说了，
4: 说什么
3: 相声得有生活。
4: 没错，
3: 不单单有生活、
4: 嗯、
3: 还得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4: 这是根儿啊。
3: 不说别人
4: 哦，
3: 整个这后台的相声演员
4: 嗯，
3: 属我文化水平最高。
4: 嗯，属你脸皮最厚
3: 啊。不，我博士。
4: 别提博士
3: 嗯，
4: 反正博士都没拿上奖啊，
3: 打击面太大了。
4: 本来就是
3: 我跟他们的博士。
4: 你什么博士？我听听。
3: 英语博士。
4: 你英语博士？
3: 你跟我学去吧。
4: 我跟你学什么？
3: 我会1000多个单词呢。
4: 那我学不了啊。
3: 啊，
4: 打死我也背不了那么多词儿啊。
3: 你得从基础跟我学。
4: 哪个是基础？
3: 字母是基础。
4: 哦，英文字母。
3: 这28个字母啊。
4: 哎，哎呦，您等会儿吧。我没法学。
3: 怎么了？
4: 28个像话吗？
3: 阿尔法、贝塔、舒克斯、林德、德尔塔、伽马。
4: 行。26个英文字母。
3: 28个那是西班牙文。
4: 哦。
3: 26个是英文字母。
4: 这才对呢。
3: 学完了字母得学单词。
4: 哦。
3: 掌握丰富的词汇量。
4: 哦，词汇量得大是吧？
3: 得背。
4: 哦。
3: 不背不行。
4: 那我跟您学一学行吗？
3: 太好了，
4: 好不好？
3: 您说，
4: 我问你几个单词啊？
3: 好啊。
4: 你比如现在是入秋了，水果下来了，问你几个水果单词行吗？
3: 随便问呢。
4: 我比如问您这。

0: 这个我特爱吃这香蕉，
1: 好，这英文怎么说？首先，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不太一样，
0: 有区别是吧？
1: 英式发音字正腔圆，美式发音稍微的有点慵懒，哎，所以说美式发音的香蕉怎么说呢？
0: 什么样啊
1: ？banana，慵懒。
0: 我以后再也不吃香蕉了。好家伙，慵懒，太恶心了，听这事儿。
1: 重要，
0: 我再问一个啊，这橘子英文怎么说
1: ？orange，orange，慵懒。哎，行，我都看见那汁儿了啊。行了，这就对了。哦，水果嘛，就得这样。哎，这苹果怎么说
0: ？apple。 别蒙事儿，
1: 怎么了？我们都知道苹果 apple。你猜对了。
0: 就是 apple，
1: 咱俩谁教谁呢？这是
0: apple， 就是 apple， 对，是这么说的。哦，这个知道。对，
1: 再问其他的行吗？随便问。哎，这老师英文怎么说
0: ？teacher，
1: 啊，张嘴就来。这兄弟呢
0: ？brother， 慵懒 ，brother。
1: 这兄弟刚吃完香蕉啊，慵懒的感觉很重要。这姐妹呢
0: ？sister。
1: 我看你，我真是我都想吐你。
0: 主要是找到美式发音的感觉。哦，美国人都这么说话。慵懒吗？哎，
1: 哎呦，真够慵懒。
0: 那当然了。
1: 再问点别的行吗？
0: 您说，
1: 来点专业术语。
0: 太好了，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哎，有一个霍金，你知道吗？
0: 谁？
1: 霍金。
0: 霍金。
1: 对，哎呦，
0: 看见我都哆嗦。
1: 霍金看见谁都哆嗦啊。
0: 人家是科学家。
1: 不是，霍金啊，有一本书
0: 啊。 叫《时间简史》。对，他有《时间简史》。哎，你脏不脏啊你？不是，就是人家写了这本书叫《时间简史》。我问点专业的那个词。我读过英文版的《时间简史》啊。
1: 你读过？
0: 我当然读过了。
1: 那么厉害呢？
0: 所以专业名词随便问。
1: 随便来是吗
0: ？NASA 问的火箭随便问。我就问你这个啊，这火箭升空这英文，来一个。
1: 记住了啊！火箭升空，我来了，专有名词，
0: 我们听听。嗖！
1: 这二踢脚还没受潮啊！这就是专有名词，
0: 这是专有名词，名词，对。
1: 这个让你别说话，嘘，真形象啊！啊，这个是这个，对。 那个，说一跟头呢？啪嚓！照您这英文，我也会，是吗？嗯，死了就是，嗷，对吗？
0: 跟我聊会天，长学问，
1: 哎，我说，这要连起来，你行不行？来，
0: 太行了啊！你比方说，形容你的母亲特别漂亮，
1: 这英文怎么说
0: ？You mother beautiful。
1: 漂亮死了！形容词，哎，怎么了？别没事儿，就您那英文水平，嗯，你敢跟人外国人对话吗？
0: 太敢了！刚才
1: 怎么了？
0: 吃卤煮的时候，啊，碰见一外国人，
1: 这老外也不是怎么想起什么来，吃卤煮像话吗？
0: 感受当地特色。
1: 你跟人聊天来着？
0: 跟人聊天，
1: 你跟人聊什么了
0: ？Hello，
1: 哟，Hello，
0: 你怎么
1: 行？行了
0: ，Hello，
1: 这
0: ，Can you？

0: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1: 好嘛，我说你怎么办呢？嘿，让你再慢点儿。
0: Can you？
1: 哎呦
0: ，Speak Chinese？
1: 平气味都出来了，这回老外说什么呀？
0: 你有病啊！
1: 像话吗？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5: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0: 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0: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1: Ich lulette doch nach.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迈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大小姐素素给阿波出主意。咱们两个赶快到金殿除政，就县女李扳倒太平王。太平王看见阿波和素素，就知道事情不好。素素说，娘娘千岁，女李将军不能杀，这是太平王用的借刀杀人计呀。随后他就把阿波给他讲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萧燕燕一愣，心想，多亏我把姐姐嫁到太平王府给我做眼线，

0: 有用了。
1: 阿波，小素素说的可是实，回娘娘完全属实。启禀娘娘千岁，太平王爷、宁王等人，他们图谋造反，经常在天机堂密谋。阿波就把他们以往的罪证全盘托出。这回太平王吓得都尿了裤子了。这个该死的奴才，等着，我只有三寸气在，非要这家伙的命不可。萧燕燕唰把脸一撂，太平王，刚才阿波之言可属实？这个家奴血口喷人。哼，宁王你呢？宁王出班跪倒，娘娘千岁，臣从未有和太平王勾结，根本不曾到过什么叫天机堂啊，那是那个阿波胡说八道。阿波说，娘娘，小人句句事实，不敢有半句谎言。嗯，和太平王狼狈为奸者还有何人？有荆王、宁王、宋王。
0: 哦，宋王，
1: 阿波说的是实话吗？宋王这个家伙最狡猾，他想，萧燕燕吃软不吃硬，现在我嘴硬不承认，准得受处罚，不如我呀先招认。娘娘万岁宽恕，臣罪该万死。他招认了。
0: 燕燕扭脸儿又看荆王，你呢？
1: 臣也甘愿领罪，阿波所奏属实。这下子可把太平王、宁王恨坏了，心想，你们俩，哎呀，怎么承认呢？承认就是死罪呀。
0: 萧燕燕说，太平王、宁王，你们敢造反背叛朝廷，来呀，把他们推出去斩首示众。
1: 是，金瓜武士抓住两个人，推推搡搡就要杀，在旁边惊动了皇上耶律贤。耶律贤这个人心慈面软，他想，推下这两个人，一个是我叔叔，一个是我的叔伯哥哥。哎呀，燕燕，你怎么说杀就杀呀？他可能忘了，我给他提个醒。爱妃，哎，太平王是我的皇叔，那是皇亲。宁王是我的皇兄，他们虽然想谋反，又没有兴兵，唉，网开一面吧。哎呀，万岁，你倒是替他们想了，他们替你想了吗？须知贼心不死，如果要是起兵，可就晚了。爱妃，难道朕的话就一点儿也不管用吗？
0: 燕燕为难了，放了那两人后患无穷，不放皇上不高兴了。好吧，万岁，你言重了，妾妃还不是为了万岁着想，免去二人死罪就是。
1: 哎，只要不杀，一切听凭爱妃处理。
0: 好吧，来呀，把一干人等带过来。太平王、宁王，你们蓄意谋反，本该斩首，万岁天恩免死，每人廷杖80，五凤楼前站木龙示众3天。
1: 安之花，你参与诡计，杖40，号令1天。宋王、荆王本该治罪，那你二人能知错认罪，免于追究。如果再犯，罪加3等。谢娘娘开恩。
0: 说了半天什么行啊？给太平王和宁王打80棍，然后装到木笼里，送到五凤楼门外示众3天。安之花呢，打40棍，1天。
1: 女里一看高兴了，啊，没我事儿的，转身要站起来。
0: 萧燕燕大声喝道：“女里，
1: 跪下！哎，娘娘何事？
2: 你以为你没事了？
0: 哎，你身居要职，公然受贿，本该斩首。”但毕竟是中了太平王诡计，死罪免过，活罪难饶。杖刑40，战木龙号令1天示众，所受赃物充公。
1: 啊！女里吓傻了，怎么还打我40杖，还叫我号令1天？ 在外边站木龙。哎呀，萧燕燕，你怎么不开面啊？你等着，太平王妃和阿波举报有功，赏彩缎十匹，叫他们还回太平王府，又叮嘱太平王不许刁难他二人。如果你要刁难他二人，将你削职为民。太平王连连磕头碰地，我不敢，臣不敢，臣不敢。就这样，有人把太平王和宁王摁在地下，黑红棒上下翻飞，乒乓乒乓，这桶揍啊，整打80棍呢。皇上不忍再看，用袖子挡住脸，扭过身去。萧燕燕端然稳坐，文武百官无不望耳生畏呀。就这样，太平王、宁王挨了80棍，安之花和女里挨了40棍，装到木笼里，送到五凤楼外，在那站着，旁边派军兵抱着刀来回巡逻。你想啊，这4个人多大官呐，受这个惩罚，老百姓都知道了，都呼啦看热闹，家眷也来了，有哭有笑有跳脚的。白天好不容易过去了，到了晚上，夜特别凉。那太平王已经50多岁的人了，本来患有消渴症，这阵儿在这一冻，白天一热再一羞臊，3天之后已经奄奄一息。家人把他抬回府内将养半个月，身体才复原。他能够起床活动了，又想起报仇的事儿了，将亲信管家叫来：“你们啊，去把荆王、宁王、宋王我的3位王侄立即请来过府议事。”老管家迟迟不动。嗯，快去啊！怎么，你们也要学阿波，要背叛我吗？王爷，您错怪小人了，恕老奴之言。王爷，您几番同娘娘作对，结果都是自找苦吃。这次遭杖刑战木龙，几乎丢了性命，应该引以为戒。希望王爷今后莫再生事，以便安度晚年。这番话推心置腹，太平王听不下去啊。胡说，难道我向萧燕燕那小贱人屈服？我一定要报仇。一抬手，啪，给管家个嘴巴，你给我快去。老管家没办法，捂着腮帮子退出来，刚一出门口，眼前唰闪了过人影，老管家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雪豹子阿波。阿波大步流星的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往远处走。哎，阿波，阿波，阿波好像没听见，疾步如飞走远了。老管家想，不好，大概刚才太平王爷说话阿波听见了。哎呀，如果阿波报告萧娘娘，这事儿可不好办了，我得回去。想着这儿，管家来到屋里。王家千岁，他刚想说呀，阿波偷听我们说话了，哪知道太平王的脾气太坏，一看老管家进来就急了：“你这个奴才，这是不识进退！哎，让你做啥你干啥，少管本王的闲事，给我滚！”哎，好，是。老管家出来了，哎，没办法，王爷的脾气越来越坏，只怕没有好结果呀。走吧，就这样先奔荆王府，回头再说。阿波呀，和素素回到府中之后，他一心一意保护萧素素，并且萧燕燕派人送信告诉阿波，不要害怕，太平王不会把你怎么地，又再三警告太平王，太平王才没对那个主仆下毒手。今天阿波奉命偷听太平王讲话，心想还是萧皇后有远见呢，果然太平王贼心不死，我得把这个消息送出去。就这样，他来到素素的居室，把方才听的情况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素素听完，阿波呀，你呀，赶快到宫中给我妹妹送个信，叫她有准备。我要走了，你怎么办呢？ 我怕太平王对你下毒手，刚才我走的时候已被管家看见了。不要紧，有我三妹给我做主，谅他不敢把怎么地，你快去快回。哎，就这样，阿波离开了王府，奔皇宫。现在皇上和娘娘干什么呢？皇上这几天呢，旧病复发，浑身抽啊，半身麻，一是有病，二是心病。那天呢，女里说的话，他至今记忆犹新。你可别学唐朝的皇上，有名无实，哎，别让武则天掌权呢。哎呀，难道我的皇位真叫燕燕取而代之？不这么办，我亲临朝政，可是我这病，哎，不给我人做主啊。他有心事，太医给他针灸啊，他都麻木了，都不知道。太医出去了，燕燕过来，万岁，龙体如何？好多了，好多了。只要你在我身旁，我的病就好了。哎呦，妾身比太医还管用吗？爱妃之美，如黄水风姿，时时不变，诚乃细五色可餐也。万岁，你就会说好话。其实啊，你对我也不满意，是不是？我对你手下大臣过重了。特别是女里，你惦着她，想她，我对她太狠了，对吗？爱妃呀，你简直如诸葛亮、姜子牙，有神机妙算呢。哎，我是想女里，觉得你对她太过了。嗨，万岁，女里建有叔公，他负责宫廷皇城禁卫，忠心耿耿，保我们高枕无忧，这个我知道，可是他不应该受贿呀。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呀？他对朕我知道，他得的礼物挑精品，还孝敬万岁呢。
3: 哪有哪有，
1: 没有。你那串珍珠链是哪来的？
3: 哎呀，爱妃，你别说了，说这个我觉得脸红。刚说到这儿，川宫太监来报，启禀万岁娘娘得知，有阿波前来求见，说有要事相告。
1: 哦，
3: 燕燕就明白，太平王又蠢蠢欲动了。
1: 万岁，您在这先歇着，我到偏殿问问阿波有什么事，去去就来。
3: 哎，你可快些回来。是，就这样，燕燕来到偏殿，来到里边，时间不大，阿波上来见礼。
1: 阿波，你有事吗？
3: 哎，娘娘千岁，事才是这么回事情。太平王身体健好，又请宁王、京王、宋王到他家密谋，言说要对娘娘下狠手。
1: 嗯，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要保护好我的大姐姐，
3: 保护好我姐姐，你算有功之人。
1: 是，
3: 娘娘千岁，你可早做准备呀，太平王可心狠手黑呀。
1: 我知道了，去吧。
3: 阿波回府不提。再说萧燕燕很快来到皇上近前，皇上也略嫌不放心。
1: 爱妃，阿波来有什么事？
3: 他说太平王又召集那几个王侄商量对付我，要谋夺我们大辽江山。
1: 啊，能有这样事吗？
3: 他们现在高官厚禄，锦衣素食，怎么还想谋反？
1: 万岁，你太仁慈了，你别忘了，想当初詹木衮
3: 叫花哥、小哥、新谷等人杀死老皇上，目的是要保太平王登基继位，是我父亲女里等人假借他的力量保你为君，他能甘心吗？你别忘了，他时时惦记你的皇位呀。
1: 爱妃，那这可如何是好？快快派人，你只管休息，
2: 我早有主意。
4: 万岁，你不是惦记女里吗？我这就到女里府探病。

0: 妃，你要亲临女李家？是啊。哎呀，爱妃，我是替万岁看你的侄友啊。
1: 我知道，万岁你惦记他，我去看看。可是万岁心安，女李感恩，我焉能不去呢？
0: 你不记恨女李过时了？
1: 嗨，用人之道在于恩威并施。
0: 哎呀呀，爱妃真乃朕之心腹，完全可以托付国事，我百年之后也安心于九泉。
1: 哎呦，万岁呀，你怎么说这话呢？我走了啊，
0: 他又像哄小孩一样与皇上温存一番，方才抽身离去。就这样，他坐着车辇来到行宫都部署女李的府门外。女李家现在正一片乌烟瘴气，女李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找茬，摔东西，打人，骂使女，趴在床上大耍威风啊。
1: 为什么呢？要说她臀部的棍伤疼，不如说心灵创伤重。
0: 他觉得自己是皇上娘娘面前的红人，一下子被打挨罚，将来没法见群臣，没法见君族了，故此趴在床上是连打带骂带闹，发泄私愤，还没正找茬。就在这阵儿，老管家进来了。
2: 将军，娘娘驾到。
0: 女李呀，没听见，
2: 滚，你出去，老子心烦。
0: 将军，娘娘亲临，快整衣出营。这回他听见了，不能坐起来，忘了臀部伤口了。哎呀真疼啊。我说你说什么？谁到了？
2: 娘娘奉驾到，你再不去接可要迟了。
0: 他来干什么？
2: 来看望你来了。
0: 我不见。说着他趴在床上不动。
2: 这
0: 管家刚要说话，只见萧燕燕步履轻盈，很快来到了屋门口。前面两个太监一看女李趴在床上，大声怒斥，女李还不赶快接驾。
2: 我
0: 女李觉得我要起来接驾有点丢身份，在萧燕燕面前我应该摆份儿。
2: 我这个他干雇佣不动弹。
0: 萧燕燕快步低头卡门前，来到里边，用手轻轻一摁被子。贤卿有伤在身，不必拘礼节，你就躺着说吧。女李干脆仰卧在床上，始终不与萧燕燕打照面。
3: 娘娘驾到，不知对我有何训斥？
1: 哎呦，看你说的，万岁呀，挂念你的伤势，我替他看望你，哀家也惦着你呀。伤口平复没有啊？好没好？
3: 臣生手不起。不劳娘娘过问。
1: 哎呦，女李将军，那件事情叫我也没办法。你说当着群臣面你收了太平王的礼，按国法按私交你都应该受刑。
2: 怎么还生气呀？我看应以国事为重。
3: 娘娘千岁，你到这到底干什么来了？快说。
2: 我到这儿有事。
1: 女李，我命你带500精兵将太平王府保护起来。
0: 女李一听眼珠子乱转，心里明白了，叫我带人保护太平王府，他不认为是信任，他认为啊，太平王大概又跟你作对了，没有人了，又想起我叫我给你卖命啊。
3: 嘿，门都没有啊。回娘娘，臣伤势很重，实难从命。
0: 那是臣急了。女李，你发昏了，竟敢抗旨不遵，
1: 娘娘叫你带500精兵包围太平王府，听了没有？
0: 女里一阵冷笑，娘娘的40棍我还得消受些天，
1: 我就抗旨，你们能把我如何呢？
0: 萧燕燕听这话，火撞顶梁，心想：女里呀，你真不知道好歹，我打你40棍是轻的，今天我到这儿叫你带兵包围太平王府，是给你个立功机会，给你个面子，给你个台阶下，你怎么就不懂呢？
1: 哦，你认为我身旁没人，太平王要造反，皇宫无人保护，哼，有你58没你40，来呀，起驾。
0: 萧燕燕一甩袖子扭头就走，内侍臣紧紧的跟随。女里的管家见燕燕走了，连忙劝解：将军呐，娘娘奉驾亲临，这是何等礼遇，你竟敢如此对待，就不怕招致杀身大祸吗？快追出去认个错，或许还可挽回。将军，这是给你台阶下呢。
1: 女里顶撞萧燕之后也后悔了，经管家这么一说，他也觉得自己做得过火了，腾跳下床，蹭蹭蹭几步追到大门外，哪知燕燕走得特别快，已经来到居撵前，先叫帘儿要上轿了。女里抢步起身，深施一礼：娘娘前随，末将愿遵遗旨，调兵前往太平王府。
0: 燕燕回头看了一眼，没说话，转身来坐好了，撩起袖帘：不必了，将军，你还是养伤吧。
1: 冲外边一摆手，车老板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听着慌楞慌楞慌楞慌楞，凤车在悦耳的铃声中走远了，
0: 女里被扔在道旁。女里在这发火，不提再说，萧燕燕坐在凤车上，凤车往上进去，她心潮起伏，现在反对我的人聚居一起，他们要谋朝篡位，跟我相好的女里又和我离心离德，弃我而去，那么京城怎么办？皇上怎么办？大辽的江山怎么办？我找谁呀？
4: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太平王勾结皇亲，蓄意谋反。娘娘萧燕燕想叫女里出兵围剿反贼，哪知那女里记恨挨打之仇不肯出力，急坏了萧燕燕。燕燕赌气坐着凤车要回皇宫，来到这个门往里走，就觉得心呐砰砰直跳，像揣个小鹿一样。对这座小院她太熟悉了，这谁家呀？书中暗表，正是白马银枪将韩德让家。韩德让、梅赫的父亲住在一起，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燕燕没入宫之前曾经到过这儿，入宫之后出宫逛景的时候也到门前转过，对这里太熟悉了，爱屋及乌，往这一走就觉得特别亲切。曲径回廊，迎面三间正房，挂着纱帘纱窗，在窗前花木扶疏，左边是毛竹，右边是一棵石榴树，此时石榴花正开，像火那么红。毛竹那儿有几只小鸟叽叽喳喳直叫。燕燕往这一站，仿佛又回到了当初韩德让在一起的情景。韩将军至今未娶妻，身旁只有一个老家人看门，一个书童伺候他。今天他在家没有，苍天保佑，得和他见一面呢。他站在门前的方砖这儿没进去，而是往屋里张望。哟，屋里有人，屋内陈设依稀可辨，在窗前一个人正专心读书。谁呀？正是韩德让。你说巧不巧，今天老家人和书童到燕王府办事儿去了，屋里只有韩德让，三朝之后没什么事儿，在这看书呢。小燕燕急忙挑帘笼来到屋内，三步两步来到韩德让身后。韩德让因为看书看入神了，没发现身后有人。这两个人呢、自从在黑山脚下相遇，一见钟情，那叫自由恋爱，感情特别深。就因为萧燕燕被选入宫，才棒打鸳鸯，将两个人活活的拆开。两人只可把爱埋在心里，平时在金殿也能见面，因为有君臣之分，在他们俩中间呢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谁也不敢多看谁一眼，谁也不敢多说半句话，怕遭到非议。今天萧燕燕遇到了难题了，太平王要造反，亲信女里不听他调遣，关系到国家兴亡，自己和皇上的安危，才来到韩家。他一步一步的接近韩德让，嚓嚓嚓，轻轻的脚步声，韩德让太熟了。来人了，谁来了？放下书本扭身去一看，身后站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是燕燕。 不对，我做梦吧。他赶紧揉揉着眼睛站了起来。你是韩将军？怎么我变老了，你不认识我了？啊，是燕燕。臣韩德让，恭祝娘娘千岁圣寿无疆。大礼磕头啊。燕燕急忙用手相搀。论说娘娘搀大臣呢，象征性的一哈腰一伸手，跪着人就站起来。今天燕燕却牢牢地抓住韩德让的双臂。将军快起来。韩德让一抬头，两个人眼光吧碰到一块儿。韩德让从燕燕的目光里看出无限温情，也有几丝哀怨。他连忙避开目光，不知如何是好，慢慢地站了起来。燕燕的手顺着韩德让的胳膊滑下来，四只手握在一起。将军，清风明月夜，细雨黄昏时，你可曾想过燕燕？微臣不敢。哎，你为什么不讲真话呢？难道你就不能叫我一声燕燕吗？两个人几个月的相思压在心里的爱火一下子爆发出来，什么君臣名分啊，纲常啊，全忘了。韩德让下意识的一拢燕燕的风腰。娘娘，这便如何是好？燕的香躯靠在情人的前胸，韩德让激动的浑身热血沸腾啊！要是量量脉搏啊，一分钟能跳200多下。一把他把燕燕搂在怀里，两颗心贴在一起，双。

双唇粘在一块儿。欢愉多时，燕燕整理鬓发，整整衣裙，靠在韩德让的前胸。韩德让摸了摸他的青丝，哎，我何成不想啊，你入宫后我心如死灰，没人多次到家提亲，都叫我回绝了。为这件事我父母没少发脾气，你留下的耳环我一天看上几遍，见物不见人的滋味真苦啊，每天只可对书浇愁，习武解闷。真没想到今天你从天而降，但是我们君臣名分已定，越轨之事至此一次，要是一而再再而三事情暴露，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嗨，亏你是个男子汉，这是胆小如鼠，今后啊你就留在我身边，咱们永远不分离。哎呀，那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是阉割的内史。嗨，你是怎么说话，你熟读经书应该知道，汉代吕后执政的时候，身旁有个大臣也不是太监，他赐封吕后官拜毕阳侯。韩德让一听生气了，不，我可不做面首，你也别当吕后，吕后执政杀汉室皇亲，骂名千载。嗨，我们学他的长处，而不学吕后残暴。我要叫你正大光明的在我身旁。嗨，君臣有别，男女有别，这个我不管了，我需要你，朝廷更需要你，更主要的要发挥你的才智，不能再埋没人才。那女里因为受刑怀恨在心不肯处理，我想免去她行宫都部署之职，由你来担任，再封你总知宿使，率御帐军大元帅，这样我就可高枕无忧了。哈哈，这回啊韩德让连升三级，这是燕燕对他的信任和依靠。你想啊，韩德让怎么能不卖命呢？不用说感激话，只有一个，卖命吧。哎，还有，你赶快定亲娶妻，别让我惦着，将来你有了后代，别忘了啊，要生了儿子，给我老萧家一个。韩德让一听乐了，哎呀，你净说笑话，不是笑话，我们老萧家没人，送给我们家一个，好接续我们家香烟后代。好吧，俩人不敢再做，生怕引起外边人生疑心。萧燕燕起身走，韩德让往外送，萧燕燕交代任务。韩将军，方才阿波送信，太平王在召集人密谋，你速带兵包围太平王府，不许太平王出门，如果反抗就地杀之。我知道了，你回宫吧。就这样，萧皇后到府门外上凤辇回皇宫。韩德让只觉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叫人备马抬枪，上坐骑调兵将，呼啦包围太平王府。那位说了，这俩人幽会这么秘密，说书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这里有个原因，他们俩卿卿我我的时候，小书童回来了，当时吓一跳没敢说，等二人百年之后这才给传出来，我才知道的。回头再说奸贼太平王，让七三找了荆王、宁王、宋王，众人来到天机堂。荆王说，王叔啊，你病刚好就叫我们，有什么打算？太平王说，我把你们找来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三个人害怕不害怕？怕什么呢？怕不怕死？不怕。敢不敢动手？有什么可不敢的？好，既然这样，人为口气，树活一层皮呀。萧燕在金殿当众打了我们，又罚战慕容，是一点面子不给。这女人毒如蛇蝎，我们和她不共日月，要把她置于死地。哦，王叔，你又想起什么新招了？

0: 什么新招？咱不会学吗？中原大唐李世民搞个玄武门之变，一举夺下皇位，我们呢也得这么办。荆王听了吓一跳，啊，你说是兴兵叛乱？对，带兵攻打皇宫，杀死皇上和娘娘。
1: 哎呀，
0: 当年李世民手下可一帮人呢，又兵权在手，水到渠成。王叔啊，我们既无兵又缺将，岂不是挺身走险？嗨，自古成大事者哪有不冒风险的？兵将嘛，不愁，把我们四府的家兵凑到一块儿，我还联络一批武将，合起来3000多人，我们突然发兵，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只要萧燕燕和皇上一死，那些领兵带将的见大势已去，就得乖乖的投靠新主。怕没把握吧？哎，你们可真胆小。今年春天，穆宗皇上御赐，不就是萧思文、女里等人一下子保野绿贤就坐了殿了吗？我们就得听人家的吗？哎，这回就不行，翻个个啊。对，宁王说行，反正也这么事儿了，破釜沉舟，干一家伙。你说吧，我们怎么调兵，在哪聚齐，那哎，什么时候啊动手？经过商量，决定今天半夜3更举事，2更天之前把人马带来，都寄居到太平王府的演武场。商量完了，太平王送了几人出府，来到大门外。荆王说王叔请留步，贵体出狱，不可过于劳累。好，贤侄啊，咱们一言为定。哎，几个人离开太平王府往前走了，没有一见地，猛一抬头，发现对面的树林呢，有不少的官军。宁王一看就知道不好，急急忙忙的赶紧回来，冲着府里高喊：王叔快出来！太平王已经进去了，吓得疾步如飞来到门外。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荆王说：王叔，你看那边有不少御林军，他们在这干什么？可真的，这回太平王才发现，他往周围看了看，都有军卒在那块围绕府门，这怎么回事？他几步来到军兵近前：哎，你们在这干什么？
2: 哎呦，
0: 王爷，我们奉皇后旨意保护您呢。领头的是谁？是韩将军。哪个韩将军？正说着，就听腾腾腾腾，脚步声急促，来了个年轻将官，很快来到太平王近前，抱拳拱手：千岁，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新任御帐军元帅，我叫韩德让。啊，姓韩的，你到这干什么？我不需要你们。哦，娘娘叫我保护王府。你滚！我明白，这是把我软禁起来呀。我找萧燕燕算账去。说着他要走。慢，您不能走，如果抗旨不遵。韩德让苍啷啷亮出佩剑，我这剑可不认人。哎呀，太平王傻了，奇怪呀，我这边刚商量要起手，怎么韩德让带兵就把我的府给包围了呢？难道今天晚上又落空了？这是谁走漏的消息呢？气死我了。老东西转身回到了大厅，齐三过来了：王爷，真奇怪，这边怎么一商量那边就知道了呢？是啊，是谁走漏风声？老管家说话：王爷，您叫我出去请人的时候，阿波在床前可转来的。哦，是他，是这个奴才，他又坏了我的大事，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呢？早上我说了，您不听啊。好，把他给我抓来，非把他除掉不可。除掉阿波，还有萧素素，去把阿波给我抓。

0: 的人时间不大回来了，说阿伯不在，不到哪去了。能哪去了？可能和萧素素在一块儿。阿伯所以敢背叛我，就是有萧素素挑拨。我先把这个丫头宰了，完了再说。可是杀了他，要叫萧燕燕知道，非叫我敌长对命不可。怎么办呢？老贼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回头再说萧素素。听阿波说太平王又要造反，叫阿波给他妹妹送信了。回来之后阿波说娘娘讲了，他心里有数。萧素素放心了，天色已经不早了，阿波呢在外边给他寻风料哨。素素在屋里啊觉得天特别热，他想洗个澡舒服舒服然后睡觉，叫老妈子打盆洗澡水，把老妈子打发出去，叫他回去休息，然后自己将门插上，脱了外衣内衣，在浴盆里哗啦哗啦洗澡。就在这阵儿，窗外牡丹花壳哗啦一响，素素听见了，没在意，他以为是有猫狗乱窜，继续洗澡。他哪知道，花壳中站着一个人，这人浑身穿青，遍体挂臊，头上青布蒙面，只露两只眼睛，手中提着一口杀人宝剑，是名刺客。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来到窗前，用剑尖点破窗纸，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一看，素素站在浴盆里正撩水洗澡呢。嚯，浑身肉皮啊又白又嫩，比那景德镇供窑烧那个白瓷人还漂亮还干净，远远看去如同象牙人。刺客看罢心里一翻个儿，真美呀，杀得太可惜了，留着是个祸害，不行，得杀他。就这样刺客来到了门前，这是三间房，中间开门，就说进来外屋还得往里间去才是素素卧室。刺客把剑尖顺着门缝伸进去，哗啦一拨门栓，几下子拨开了，随后滴溜转身进来，把门虚掩上。素素听到动静问了一句，谁？蒙面人没说话，一个箭步从外屋窜到里间，冷不丁的有人拿着宝剑来到面前，吓得素素花容惨淡，高喊，来人呐，救命啊。蒙面人举起宝剑劈头盖顶唰就劈下来，素素吓得跳出澡盆往旁一闪。蒙面人武功也不怎么地，这一招落空了，紧跟着收宝剑唰横下里奔腰部斩来。素素躲在梳妆台后边，用梳妆台一躺宝剑，哎呀去你的吧，咔嚓，宝剑滑落到梳妆台上，这一剑劈空了，第二剑刷又到了。素素躲闪不及，情急之下拿起木凳往上去架，宝剑劈到木凳上，素素连连后退，被逼到墙角这已经无处可躲。蒙面人再次的举起宝剑，还没等落呢，房门咣被踢开，有人大喊一声，住手啊！蒙面人吓一跳，宝剑停在半空，给吓得这儿怎么？他扭头一看呢，喊话人他认识谁呀，雪豹子阿波。素素一看阿波来了，哎呀，这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呀，阿波呀快来救我。原来阿波对素素不放心呢，不时的到门前听听动静，正赶上刺客要杀大小姐，这才赶到门口。素素说，阿波快快过来。阿波不敢过来，怎么？素素一丝未挂，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愣到那儿了，不知怎么好了。阿波你快救我呀。蒙面人再次落剑，阿波也顾不得别的，纵身凌空跃起，趟了一脚把蒙面人的宝剑踢飞，随后趟又一脚，蒙面人站立不稳，扑通摔个腚墩儿。阿波没想到刺客武艺这么稀松平常，他捡起宝剑唰就落下来了。就这阵儿，蒙面人大喊一声，奴才你敢杀我啊？阿波觉得声音很熟，宝剑往旁一撤， 一伸手，把黑纱给他撕下来了。仔细看呢，啊，是你呀！哎呀，你，王爷，你干的这什么事儿啊？嗯，这刺客是谁呀？正是太平王。太平王这个老家伙，本来三更天喝的黄旨要冲到府门外进宫去杀萧燕燕，因为燕燕已经派韩德让把他的府围住了，使太平王如同困兽一样非常着急。他想报仇，又找不着萧燕燕，才想到杀素素。做梦都没想到，素素在阿波的保护下，不但没有杀了，反而露出本来面貌。他也觉得不得劲儿啊，嗯，是我阿波，快，你把这个贱人给我杀了，
1: 啊，王爷，我，
0: 素素说，太平王，你这是衣冠禽兽，我妹妹对你千好万好，把我许给你，你拿我不当人也没什么，你要杀我，你是不想活了，你等着，我妹妹知道非宰了你不可，阿波，你杀他，
1: 我。他是我的主人，我不敢。哎呦，你真饭桶，你把他给我杀了。
0: 阿伯权衡利弊，心想，甭管怎么地，他是皇亲，皇上的叔叔，又是我主人，抚养我一场，我是奴才，不能以奴欺主。太平王，你走吧。趟了一脚，把太平王踢了一溜滚，这老东西咕噜咕噜咕噜滚到一旁，站起来转身就走，来到门外咬牙切齿，哼哼，阿波，素素，我把你们两个贱辈，你们没杀我，这回我杀你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齐桓公好不容易解开心结，放下芥蒂，准备正式拜管仲为相。然而此时管仲却开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条件，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7集，用人高手。

从古至今，知人善任一直是团队建设的关键问题。能否从茫茫人海中慧眼识珠，发现人才并且善用人才，这关乎一个团队的盛衰，甚至一个

0: 要的原因，那就是齐国任用了一批恪尽职守、各有所长的专业人才。管仲一坐上相位，就给齐桓公推荐了哪三位外交使臣候选人？刚刚从危机四伏的鲁国逃出来的管仲，是如何做到对齐国的局势变化了然于胸、洞若观火的？而管仲所遵循的用人之道，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深刻启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七集《用人高手》。
1: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用人高手管仲。上一集我们讲到，经过三天三夜的面试以后，齐桓公对管仲表示非常的满意，他专门啊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又派人啊建了一个非常宏伟的拜相台，准备当众拜管仲为相。然而当齐桓公说明用意的时候，管仲啊又开始推辞了。他说，主公，我本来就是要被砍头的罪人，能够侥幸地获得了您的原谅而活了下来，已经是我三生有幸。如果让我管理齐国的国家大事，恐怕罪人是万万不能胜任的。齐桓公一听肯定不乐意啊，管仲，你开玩笑吧，寡人等了你整整十天呢，现在这十天肥我也减了，澡我也洗了，基建工程我也搞了，突然之间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这是闹哪般呢？更重要的是，经过上次的面谈和交流以后，齐桓公认定自己和齐国无论如何都也离不开管仲了，所以说他恳切地说，管大夫，如果你接受国家政事，寡人啊就能够胜任齐国国君一职，你要是不接受，寡人恐怕是要垮台啊。哪里，主公，你言重了。齐桓公听到这儿摆了摆手，说此事无需在意。齐桓公心想，管仲啊，你还和我客气什么呀，这普天之下难道还真的会有人不想要这个宰相的宝座呀？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管仲继续和他去讲，说主公啊，罪臣还有一事禀告，您要想平定齐国，就必须要建立一番霸业，您如果能够称霸，齐国就能平定，如果霸业不成，这齐国也就无法安定啊。称霸，齐桓公一听就乐了，他在海外流亡了多少年呢，现在能够坐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他竟非常知足了。称霸他还真的没有和任何人提过，甚至在心里边他连想都没想过。于是齐桓公讪讪地笑了一下，他说，管大夫，寡人还没有想得那么远，我现在只求社稷稳定，国泰民安就行了。可是管仲再三请求称霸，于是桓公就再三推辞称霸。管仲这边是主意已定，态度坚决，一定要称霸。桓公那边是态度诚恳，绝对不行，坚决不称霸。如此以来，君臣两人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啊。令齐桓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说到动情之处啊，管仲居然当场起身了。他一失礼说道，主公啊，说齐国要想安定就必须要称霸，您现在啊根本不想称霸，齐国啊就根本不可能安定。我管仲啊之所以去干宰相，而没有像少傅一样杀身成仁，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去平定齐国，可是您现在不想称霸，齐国就不能够安定，所以说齐国宰相一职我管仲万万不能接受。说到这里，管仲正色起身，行礼拜别桓公，信步走出大殿。齐桓公一看呢也是心慌了，他立刻派人把管仲给请回来。过了好一会儿，管仲人是回来了，可是态度坚决，还是要称霸。管仲的观点就是，你要么用我称霸，要么放我回家。君臣二人啊又这样交锋了几个回合，

0: 齐桓公的汗都下来。管仲啊管仲，知道你牛，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么牛。于是齐桓公看了看群臣，又看了看管仲，苦笑着说，既然管夫子一再坚持要称霸，那么我们齐国就勉励图霸吧。图啊，图谋，霸，称霸，我们齐国啊就勉励，就力争，图谋称霸吧。管仲这才再拜稽首，说道，主公能够答应让齐国称霸，这是齐国百姓之福啊。我管仲呢，今天也一定会秉承君命，立于相位，竭尽全力辅佐齐国称霸。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问题。管仲说，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润非一流之贵也。管仲的回答是，我听说呀，大厦的建成绝非是一根木头的材质可以建成啊，大海的润通绝非是一个支流可以汇成啊。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听到这儿，齐桓公马上就明白了，原来管仲需要的是一个团队，准确的讲是一个和他一起来治理齐国江山的内阁。在中国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宰相制，宰相大权在身啊，是既有这个决策权，又有用人权，还可以开府设置属员。这种体制呢，它突出了宰相的个人作用。相反呢，内阁制呢是一个团体决策的机制，更加强调权力之间的制衡，发挥内阁的集体智慧，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相权。真正的内阁制出现在明成祖朱棣的时期，这朱棣啊，选拔翰林院的官员作为殿阁大学士随侍，并且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历史上从此以后出现了真正的内阁，可这是2000多年以后的事情。谁能想到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居然就大胆地提出了类似于内阁的这种想法和主张呢？齐桓公是怎么说呢？齐桓公的答复是，眼下齐国局势动荡，当务之急呢是拨乱反正。管大夫，你的想法我知道，现在呢需要哪些人和你一起来治理齐国，你呢可以自行组织。寡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时间越快越好。管仲啊这才许诺下来，再拜接受了相位。就这样，齐桓公继任之后，齐国的第一任宰相，他的人选才算是尘埃落定。
1: 对于齐桓公而言，在经历了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逃亡岁月后，能够平安回到齐国，顺利坐上王位，已经是莫大的奢求。如今管仲竟然还要他走上称霸天下的道路，这谈何容易？但是对于管仲而言，乱世之中群雄并起，齐国若不趁此时机早日谋得一席之地，很快便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在一番激烈的朝堂争论过后，君臣二人终于达成共识。得到齐桓公承诺后的管仲开始着手齐国的称霸事业，他的首要工作又是什么呢？
0: 那么为相以后的管仲一开始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也就是人事工作。据史料记载，管仲啊为相以后第一次重大的政务处理，就彰显了他在用人方面的独到之处。朝堂之上，齐桓公和众人一起讨论三个大国的使者人选。哪三个大国呢？那就是鲁国、魏国和楚国。大家讨论的是很热烈啊，热火朝天，然而呢却是众口纷纭，不一而论，讨论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人选。齐桓公心里边当然很失望了， 他看着大家讨论了半天没有一个结果，于是他就对群臣们说，既然如此啊，此事就改天再议吧。万万没有想到，管仲就站了出来，他说，主公且慢，此事啊现在就可以谈，又何必改天呢？齐桓公无奈地说，你也看到了，大家到现在为止的话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有什么事情今天可以定下来呢？管仲说，臣呢推荐三个人选，公子举、公子开方和曹孙素。什么？他们仨？在齐桓公的眼里，这三个人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就在齐桓公的观察来看啊，像这个公子举呢，他就是个书呆子，公子开方呢喜欢赚便宜，是一个贪图小利的人，这曹孙素呢，这个人啊伶牙俐齿，喜欢和别人辩论，经常啊争的是口舌之快，所以说也只能算是一个庸人。虽然说这三个人平时就在齐桓公的身边，可是齐桓公啊连正眼都没有看过他们。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管仲接下来啊说了这样一番话。管仲说，公子举这个人啊见闻广博，知书达理，而且呢为人好学，又态度谦恭，身合鲁风啊，和鲁国的风气非常吻合呀，让他出使鲁国再合适不过了。公子开方这个人呢生性很灵活，爱赚小便宜，但是也善于用力啊，身合魏风啊，就和魏国一带的风气非常吻合呀，让他出使魏国再合适不过了。曹孙素这个人啊为人清高，很有个性，喜欢和别人辩论，但是这招恰恰非常吻合荆楚之风啊，让他出使楚国再合适不过了。如此棘手的大国人选，居然被管仲啊几句话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而且关键是有理有据啊。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管仲啊他为政的三个过人之处。首先呢，这个管仲啊他绝不拖延。我们知道这个人啊都有惰性，而且呢就往往喜欢为自己的懒惰啊寻找一些让自己满意的借口，所以难怪有人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毁于一个惰字。管理学里边有个小故事，指的是两个人啊在丛林里边遇到了一头狮子，看到狮子以后呢，有一个人就立刻弯下身子去系鞋带，另外人就感到非常不理解啊，说这大敌当前呀，你说你系鞋带干什么呢？你还能够去跑得过狮子吗？我不用跑得过狮子，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那个系鞋带的人啊非常冷静地说。大家看到了吗？这个有的时候时间就是那一头狮子，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跑得过时间，我们只要能够去跑得比别人略微快一点就行。所以说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管仲这个人他是绝对不会拖延的，他是个典型的行动派。我们现代很多人应该向他学习，绝不拖延，立即行动，这样一种作风。那管仲啊做事的第二个过人之处啊就在于他注重知人。晚清重臣曾国藩认为，办事啊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这个做事之道其实就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呢其实就是识人之道。大国使者事关大国外交，那他人选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朝堂之上，正当齐桓公和一群大臣一筹莫展的时候，管仲啊却可以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公子举、公子开方和曹孙素三个并不起眼的人选，这是殊为不易的。大家要想啊，这此时此刻管仲刚刚是从鲁国回来，他有好多年没有在齐国了，对齐国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的熟悉，然而他仍然可以做到对一些重要的人选如数家珍，有的放矢。这说明管仲为相之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去调查和知人上。而管仲做事的第三个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用人。同为使者，鲁国、魏国、楚国三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不同， 所以说呢，和

0: 适的人选也是自不相同啊。这管仲啊，要把这三个人挑选出来，那首先呢，他要见多识广，能够对鲁国、魏国、楚国的民风能够去了如指掌，而且呢，他要善于调查，能够对公子举、公子开方和曹孙素这三个人的特点心知肚明。更重要的是，他善于用人啊，他要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去做正确的事。就这样，管仲啊，刚刚拜相，就立刻展现出了他绝不拖延、注重知人和善于用人的管理风格。于是呢，当着管仲的面，齐桓公呢就把这三个人给叫了过来。经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这三个人啊都是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齐桓公的任命，带着桓公的重托，踏上了漫漫的征程。
1: 在外交使臣的选择上，管仲出其不意地举荐了三位毫不起眼的人，为齐桓公解决了一大难题。正所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而那一番有理有据的推荐之词，也让齐桓公心服口服。然而在组建齐国领导班子的过程中，管仲与齐桓公却产生了分歧。那么这次管仲推荐的是哪些人选？齐桓公的不满究竟从何而来呢？
0: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可是管仲那边的阻隔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啊。齐桓公呢，也实在是等不及了，他就叫人把管仲给叫了过来。两个人一见面，齐桓公呢就开门见山，他问了一个问题，很不客气，说：“管夫子，不知道宰相平时是干什么的？”这于是啊，我们上一集讲到的管仲提问法再现江湖。管仲啊，不仅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反而啊，他不慌不忙的一施礼，就开始啊向齐桓公提问。他说：“主公啊，打猎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呢？”齐桓公一听就说了：“当然是犬马、弓箭和猎场了。打猎的时候，我眼中的是猎物，供我使用的是弓箭，供我驱使的是犬马，空旷而且任我驰骋的是猎场啊。”管仲又问：“那么请问主公，这犬马、弓箭和猎场又是由谁来选的呢？”齐桓公说：“谁打猎谁做主啊，我的地盘我做主啊，这三样肯定是由我来选择呀。”管仲说：“如果你选的犬马、弓箭和猎场出现了问题呢，轻则会一无所获，重则可能会遇到猎物的袭击而身受重伤，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又应该怎么处理呢？”齐桓公一下子被问的是哑口无言。管仲啊就告诉齐桓公：“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亡，得其半者霸也。”这管仲的意思是，争夺天下还必须要争夺人心，能够得到天下大多数人拥护的，方能成就王业。听到这里呢，齐桓公啊是若有所思。当天晚上，管仲的府上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齐桓公。齐桓公深夜造访，为的就是和管仲一起来谈谈交心的话，坐论百官。看到老板来了，身边又没有外人，这管仲此时此刻也是心无旁骛，再无隐瞒，他一口气向齐桓公推荐了五个人选。这五个人分别是西鹏、宁戚、王子成父、宾虚无和东郭雅。更重要的是，管仲对这五个人进行了一番精辟的点评。他说：“彬彬有礼，气定神闲，说辞刚柔有度，我不如西鹏，应该请他来主管外交，让他做大行，相当于外交部部长。开发荒地，物抚民风，尽土地之历史，我不如宁戚，应该请他来掌管农业，封他做大司田，相当于农业部部长。带军打仗，指挥调度，尽三军之勇。”

0: 猛，我不如王子成父，应该请他来主管军事，做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部长。审判案件，调节纠纷，不错杀无辜，不制造冤假错案，我不如宾虚无，应该请他来主管司法，做大司礼，相当于最高法院的院长。不畏生死，进谏必忠，不贪图富贵，敢于冒死直谏，我不如东郭牙，应该请他来主管监察，做大谏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管仲这一番对人才的点评啊，都是以自己作为参照系进行的比较，列举的是每个人身上的特点和长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齐桓公好不容易解开心结，放下芥蒂，准备正式拜管仲为相。然而此时管仲却开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条件，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七集，用人高手。

0: 从古至今，知人善任一直是团队建设的关键问题。能否从茫茫人海中慧眼识珠，发现人才并且善用人才，这关乎一个团队的盛衰，甚至一个国家的兴亡。齐国能在短短几十年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第一强国，除了齐桓公的大度开明与管仲的深谋远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齐国任用了一批恪尽职守、各有所长的专业人才。管仲一坐上相位，就给齐桓公推荐了哪三位外交使臣候选人？刚刚从危机四伏的鲁国逃出来的管仲，是如何做到对齐国的局势变化了然于胸、洞若观火的？而管仲所遵循的用人之道，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深刻启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七集《用人高手》。
1: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可是管仲那边的阻隔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啊。这齐桓公呢，也实在是等不及了，他就叫人把管仲给叫了过来。两个人一见面，齐桓公呢就开门见山，他问了一个问题，很不客气，说：“管夫子，不知道宰相平时是干什么的？”这于是啊，我们上一集讲到的管仲提问法再现江湖。管仲啊，不仅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反而啊，他不慌不忙的一施礼，就开始啊向齐桓公提问。他说：“主公啊，打猎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呢？”齐桓公一听就说了：“当然是犬马、弓箭和猎场了。打猎的时候，我眼中的是猎物，供我使用的是弓箭，供我驱使的是犬马，空旷而且任我驰骋的是猎场啊。”管仲又问：“那么请问主公，这犬马、弓箭和猎场又是由谁来选的呢？”齐桓公说：“谁打猎谁做主啊，我的地盘我做主啊，这三样肯定是由我来选择呀。”管仲说：“如果你选的犬马、弓箭和猎场出现了问题呢，轻则会一无所获，重则可能会遇到猎物的袭击而身受重伤，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又应该怎么处理呢？”齐桓公一下子被问的是哑口无言。管仲啊，就告诉齐桓公：“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亡，得其半者霸也。”管仲的意思是，争夺天下还必须要争夺人心。能够得到天下大多数人拥护的，方能成就王业。听到这里呢，齐桓公啊是若有所思。当天晚上，管仲的府上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齐桓公。齐桓公深夜造访，为的就是和管仲一起来谈谈交心的话，坐论百官。看到老板来了，身边又没有外人，这管仲此时此刻也是心无旁骛，再无隐瞒，他一口气向齐桓公推荐了五个人选。这五个人分别是西鹏、宁戚、王子成父、宾虚无和东郭雅。更重要的是，管仲对这五个人进行了一番精辟的点评。他说：“彬彬有礼，气定神闲，说辞刚柔有度，我不如西鹏，应该请他来主管外交，让他做大行，相当于外交部部长。开发荒地，物抚民风，尽土地之历史，我不如宁戚，应该请他来掌管农业，封他做大司田，也相当于农业部部长。带军打仗，指挥调度，尽三军之勇猛，我不如王子成父，应该请他来主管军事，做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部长。审判案件，调节纠纷，不错杀无辜， 不制造冤假错案，我不如宾虚无，应该请他来主管司法，做大司礼，相当于最高法院的院长。不畏生死，进谏必忠，不贪图富贵，敢于冒死直谏，我不如东郭牙，应该请他来主管监察，做大谏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管仲这一番对人才的点评啊，都是以自己作为参照系进行的比较

0: 王子成父、宾须吴和东过崖这五个人，都是齐国的顶级人才。他们每个人的专项技能都比我管仲强，我管仲心服口服。但是如果拿这五个人和我管仲来换，让他们来做我管仲的事情，他们也是做不来，这件事情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五个人是专才，我管仲是相才啊。他专才靠什么？专才靠技术，靠技能。相才靠什么？相才靠思想，靠用人呢。管仲这番话点明了相才和专才的区别，也说明了管理者应该如何来定位。一个管理者永远不要和下属比技能。这一个管理者如果和下属比技能，那就等于是摆错了自己的位置。一个管理者应该和自己的下属比什么呢？应该比的是第一眼光，第二心胸，第三是思想。这三点才是一个管理者和下属相比你真正的过人之处。就这样，管仲的内阁呀，由相才和专才构成，一共有六个人。这六个人呢，成为一个团队，一起来辅佐齐桓公。这样呢，就和齐桓公啊，又组成了一个叫做非常六加一的团队。然而这个团队中啊，却唯独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谁呀？这细心的观众啊，可能就想出来了，这个人啊，不是别人，就是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呀。管仲啊，一口气选了五个人和他一起来组阁，居然就偏偏没有鲍叔牙的一席之地，你说奇怪吧？齐桓公自然也是非常惊讶呀，他问管仲，鲍老师呢？难道他不能够进内阁吗？以鲍叔牙和管仲的私交，以及鲍叔牙对管仲的恩情，即使出于私人情感，管仲也应该给鲍叔牙提供内阁里边的一席之地啊。可没想到管仲理直气壮地说，主公，鲍叔牙的性格和能力不适合进内阁，师傅是师傅，朋友是朋友，内阁是内阁，一码归一码，万万不能搅在一起。这一下把齐桓公听的是目瞪口呆啊。管仲又加了一句，主公啊，还有一句话我要和你讲在前面，那就是用人之道贵在各司其职，人尽其才啊。虽说您是贵为国君，然而在行政、外交、军事、农业、司法以及监察等具体的行政事务领域，您还是应该坚持用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一般的行政事务我们干，主公您看就行了，还望主公以后不要随意干预啊。这齐桓公愣了一下，但他还是点了点头。于是管仲请求与齐桓公共同在朝堂上评论百官，朝堂上的朝议也果然没有任何的意义。管仲、西彭等六人的内阁人选可以说是深得众心，呼之欲出。不过有一个人觉得不太开心啊，谁呀？齐桓公啊。尽管齐桓公对管仲的说法和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他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对不起老师鲍叔牙呀。是啊，没有鲍叔牙，怎么可能会有齐桓公的今天呢？齐桓公决定亲自安慰老师鲍叔牙一下。
1: 齐桓公能登上春秋五霸之主的位子，离不开管仲的尽心辅佐，而管仲能成为齐国的一代名相，更是少不了鲍叔牙的倾力举荐。若没有鲍叔牙不顾一切的力荐，齐桓公怎能容下这个差点置自己于死地的仇人？若没有鲍叔牙绞尽脑汁的维护，管仲又怎能在四面楚歌的鲁国全身而退？鲍叔牙是管仲的知己，也是他的伯乐，更是他的恩人。然而当上宰相后的管仲却没有将鲍叔牙纳入到齐国新组建的领导班子中，那么鲍叔牙心中又该作何感想呢？
0: 于是在正式宣布管仲组阁的任命之前，齐桓公决定单独请老师鲍叔牙吃个饭，搞个团建。在饭局上，齐桓公就问说，鲍老师，那个名单快要公布了，您知道吗？宰相是管仲，

0: 大清是西鹏，大司田是
1: 宁戚，
0: 大司马是王子承父，大司礼是宾虚吴，大谏官是东郭牙。您还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太好了，这些可都是齐国的精英啊，每个人都太合适了，管仲的眼光太好了。鲍叔牙的回答让齐桓公非常吃惊，鲍叔牙不仅没有感到失望和沮丧，反而如此的高兴和豁达。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还在夸奖着管仲有眼光。齐桓公实在忍不住了，他说，鲍老师，您可是我的师父啊，您又救了管仲一命，您还亲自推荐他当宰相，而他组建的班子里边居然没有您的一席之地，您难道真的不生气？生气？主公，师父是师父，朋友是朋友，内阁是内阁，一码归一码，不能搅在一起。鲍叔牙正色说道，主公啊，这可就是我为什么把管仲推荐给你的原因了。我和管仲不仅仅是好朋友，也是同事啊。当年把管仲解救出来，可以说我鲍叔牙有私心，但是把他推荐给你去做齐国的宰相，我是完全的出于公心。管仲有惊天伟地之才，让他干齐国的宰相是他的能力使然，不是我的功劳。主公，你能够成为齐国的国君，也是因为你的能力和天意使然，更不是我的功劳。有了主公这样的学生，有了管仲这样的朋友，已经是我鲍叔牙的幸运了，我又夫复何求呢？鲍叔牙这番话说的是风轻云淡，听得齐桓公是热血沸腾啊。鲍老师，我有您这样的老师，管仲有您这样的朋友，可以说就是三生有幸啊。齐桓公由衷地说。
2: 鲍叔牙明白，强敌环伺，内部混乱的齐国岌岌可危，齐桓公要想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成就一番霸业，必须借助管仲的智慧。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治国谋略，管仲都要远远地超过自己。他是一个做大事谋大局的大国军师，齐国的未来只能仰仗管仲。在鲍叔牙看来，只要能实现齐国成就霸业这个目标，个人的利益得失又算得了什么？鲍叔牙屈己让相，不谋高位，管仲公私分明，知人善任，他们的事迹终成一段千古佳话。那么管仲为齐国霸业所挑选出的五位人才，究竟都有哪些博采众长之处？在他们的辅佐之下，齐国又将展现出一番怎样的新面貌呢？
0: 管仲见人，正如当年的鲍叔牙推荐他一样，考虑的根本不是感情的亲疏和关系的远近，而是所见之人能不能去胜任本职的工作。那么管仲为什么在观察了三个月之后推荐了刚刚这五个人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叫西鹏的。这西鹏啊，他是齐前庄公的曾孙，而且很早呢他就是齐桓公江小白的死党。更重要的是，这管仲上任之后，通过旁查法和访问法，他得知啊，这个西鹏啊确确实实有真才实学。根据韩非子说林上记载，西鹏当年跟随着齐桓公和管仲去北伐孤竹时，回国时大军行至山中，正值冬季，一时又找不到水源，关键时刻西鹏啊向大家出了一个计策。他说，蚂蚁冬天啊他喜欢居住在山的阳面，夏天呢是居住在山的阴面，而且蚂蚁有一个习性，就是喜欢近水而居，所以现在啊只需要去寻找蚁穴，然后呢向下挖掘，就能够去找到水源。于是兵士们依计而行，果然在山的阳面找到了蚁穴，向下一挖找到了水源。在大军断水的关键时刻，这西鹏啊展现了他过人的见识和高超的智慧，他的博学多才可见一斑。而且西鹏这个人啊，他不仅仅为人见识广博，而且知书达理，态度谦恭，特别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所以管仲呢才提名呢让他来做外交部的部长。

王子成父和宾虚无也是如此。尤其是个王子成父，他呢是周桓王的次子，后来呢由于躲避宫廷内乱呢跑到了齐国，成为了齐桓公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么据传呢，这个王子成父也是琅琊王氏的开族始祖，秦朝的大将王坚据说就是他的子孙和后代。齐桓公要想称霸，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绝对不行的，所以管仲通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比较，举荐王子成父做大司马，主管齐国的军事。俗话说啊，不看广告看疗效。这个王子成父成为了大司马以后，这个齐军就马上先有败绩，迅速成为了春秋初期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东郭牙呢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谏臣，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管仲之所以推荐他来做谏官，就是因为这个人做事太有原则，也太不害怕得罪人了。管仲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举荐东郭牙成为了大谏官，而后来当齐桓公准备立管仲成为仲父的时候，这带着头第一个出来反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东郭牙。这个事情啊，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这个齐桓公啊，准备当众任命啊管仲为仲父，说大家说好了，我想让管仲当仲父。赞成的人啊，进门以后站左边；不赞成的，进门以后站右边。于是大家啊，就自然而然的分成两派，赞成的多，反对的少。可万万没有想到，只有东郭牙这个人站在门中间了。齐桓公看了以后感觉很突兀，也觉得很好奇啊，他就问东郭牙：“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站呢？你为什么既不左右不右呢？”这东郭牙就开始反问齐桓公了。他说：“主公啊，您觉得凭管仲的智慧能够谋取天下吗？”齐桓公不加思索地说：“能啊。”那东郭牙就再问：“那你觉得凭着管仲的果断，能不能做成一番大事啊？”齐桓公说：“能啊。”东郭牙就说了：“以管仲之能，成功之事，以治齐国，得无危乎啊？既然管仲这么厉害，既有智慧又果断，那么以管仲的能力，再加上主公你的权势来治理齐国，你说对你齐桓公难道就没有威胁吗？”这齐桓公听了以后恍然大悟啊，他说：“有道理。”从这件事情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出东郭牙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又敢于直言相告的人，而且他太不害怕得罪人了。这五个人里边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宁戚了。这个宁戚啊，他是出生于魏国乡下的贫困家庭，早年呢他又怀才不遇，为人放牛，听说了齐桓公交迎管仲一事，宁戚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齐桓公可以把和自己具有一箭之仇的管仲请出来做宰相，这说明啊齐桓公啊这个人啊心胸宽广，更重要的是也说明现在这个齐桓公啊求贤若渴，齐国啊现在处于一个用人的关键时期，所以这个放牛郎宁戚啊就决心投靠齐国，他不畏艰难，不远千里从魏国来到齐国，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以后，他就积极的去寻找面见齐桓公的机会，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难度太大了。不过呢，皇天不负有心人，这经过宁戚的观察，他发现齐桓公啊，他喜欢到郊外去会见诸侯和宾客，于是呢，他就默默地潜伏在前往郊外的路上，去等待齐桓公。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先等到了管仲。见到管仲的车队一过来，这个宁戚啊，他早就做好准备了。他穿着破衣，戴着破帽，光着脚，敲着牛角，唱着卡拉 OK， 大家都笑这个人是个疯子，疯疯癫癫的。只有管仲听到歌词以后，立刻机敏地意识到这个人绝对不同寻常，于是就让人给他送上了酒食。万万没有想到，宁戚却提出希望和管仲对话。两个人一番交谈之后，管仲发现这个人绝对是才华横溢，为什么对答如流啊，见多识广啊。于是管仲叹息地说：“豪杰埋没于泥土，没人引荐，何以展示他的才能？”我们的国君齐桓公马上就到了，我管仲呢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啊去觐见，必有重用。就这样管。

0: 管仲啊，把宁戚啊推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本身呢就是求贤若渴，加上呢又见到了管仲的推荐信，一经交谈就认定宁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这齐桓公啊，不重视资历，不重视出身，力排众议，不拘一格的擢升了宁戚。他在齐国一口气为官40年，管理农事，奖励垦种，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总之呢，管仲呢是重德才轻资历，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开启了春秋以后任人唯贤这样一种方式的滥觞，即使在今天也值得管理人员去学习和借鉴。那么管仲在用人方面还有哪些智慧呢？下集谢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5: 我也有爱好。
6: 您爱好什么？
4: 看电视。
6: 这爱好好啊，
4: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6: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4: 尤其看那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6: 您有什么成果？
4: 长了本事了
6: 啊。
4: 我能懂鱼语。
6: 什么
4: 鱼语？
6: 鱼语，
4: 古代有一位姑冶长，
6: 古人，
4: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6: 鱼还会说话？
4: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6: 是吗？
4: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6: 啊，
4: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6: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4: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6: 那是正大综艺
4: 啊。对呀，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6: 鱼还能看电视？
4: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6: 是吗？
4: 眼神最好使
6: 啊。
4: 动物分为四类。
6: 哪一四类？
4: 胎卵湿化。
6: 什么叫胎卵湿化？
4: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

0: 诗是诗声，画是画声，
1: 这还有区别吗？
0: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 怎么呢？
0: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1: 啊，
0: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 对呀、
0: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 怎么着？
0: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 上眼皮找，
0: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0: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 哦，
0: 上去了。化生的，
1: 化生的怎么着？
0: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 是没有。
0: 湿生的，就是鱼，
1: 鱼是湿生的，
0: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 啊。
0: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 不会动吗？
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 睁着眼
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 哦。
0: 鱼的眼睛好使，
1: 嗯，
0: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轻睁热痈，白内障。
1: 嗯，
0: 鱼不是。您多那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2: 没听说过
0: 虾鱼。
2: 行，没有没有那事儿。
0: 哎，所以鱼视觉好。
1: 哦，
0: 特别通人性。
1: 嗯，
0: 什么都能看得见。
1: 是啊，
0: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1: 哎，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0: 我在白老鼠酒家。
1: 白老鼠，大白天闹耗子。
0: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 这么名。
0: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 哦，
0: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 还有区别。
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 为什么？
0: 它有口音。
1: 这还有口音。
0: 淡水的我听得懂。
1: 嗯，
0: 跟普通话一样。
1: 是啊，
0: 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 真的。
0: 哎，
1: 要这样
0: 啊，
1: 朋友们，
0: 干嘛？
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0: 来，
1: 麻烦您。
0: 好，谢谢。
1: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 俩鱼，
0: 俩在一块儿，你帮忙行不行？
1: 我不懂鱼语啊。
0: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应。
1: 人说话，
0: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哎，是是啊。
2: 你这干嘛？
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0: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1: 那鱼怎么？
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 鱼怎么着？
0: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得使劲的浮啊，
1: 浮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是
0: 搁头里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尾
0: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好吧，
1: 行。
0: 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好，
1: 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应
1: 啊，顺口答应。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我怎么胖嫂了？
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你胖嫂，胖嫂。
0: 行，你呢？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0: 没跟，
1: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啊、
0: 这是白叔。
1: 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嗯。哦，白叔白叔。
0: 白叔。
1: 嗯。
0: 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哎、对对对，
1: 哦，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
1: 好好
0: 虾哥
1: 嗯，
0: 这是贾爷爷。
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0: 贾鱼啊。
1: 贾鱼
0: 对，
1: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嗯，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0: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1: 这儿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1: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 嗯，你看不错。
0: 哎，对对，
1: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0: 嗯，
1: 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1: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啊、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事儿，
1: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1: 嗯，
0: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1: 干嘛沉底儿啊？
0: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1: 把咱们卖了？
0: 哎，这儿有一道菜
1: 叫什么？
0: 活吃活鱼，
1: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0: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1: 哦，谢谢您。
0: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1: 嗯，
0: 你看见了没有？
1: 门口啊？
0: 啊，
1: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0: 那俩高个
1: 啊，戴着大帽子，
0: 那是负责拉门的。
1: 给人开门。
0: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1: 嗯、
0: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1: 脱鞋干什么呀？
0: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脱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队没有？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1: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1: 吃公家？
0: 吃公。
1: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1: 图章？
0: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1: 啊。
0: 他这戳可有用了。
1: 有什么用？
0: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1: 是啊，
0: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1: 嗯，
0: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一盖戳啪来一车。
1: 哦，
0: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1: 是，
0: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1: 啊，
0: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1: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1: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1: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0: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0: 对，
1: 那是谁呀、
0: 啊？那是他媳妇儿，
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来这儿就打电话。今儿个早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1: 啊，
0: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1: 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就这词儿。
1: 嗯，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嗯，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1: 嗯，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1: 我跟你说呀，
0: 还说没拉欠呢。
1: 给谁说没拉欠？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嗯，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得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1: 了。哪有
0: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 假爷怎么？
0: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1: 哦，
0: 嗯，
1: 他这个是
0: 嗯
1: 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吃啊，
1: 啊，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什么？
0: 饭店的，哎呦，连个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儿
0: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嗯、
0: 啊，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着？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哎，胆小怕事。哎哎哎，
0: 怎么意思？
1: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3: 我这觉得，
1: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只好再见了。
1: 行，
0: 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嗯，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嘴闭上，你别说话行吗？我来给他们说啊，我这个节目特别好啊。
4: 对，
3: 干嘛你？
4: 不是，不是我说话，我得给人逗乐了。我这
3: 不是你别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我啊！
4: 你干嘛不让我说话？
3: 这是有原因的啊！你呀、啊、太累了，又得主持又得表演，所以我希望咱们演出的时候，嗯、我光说你就跟旁边你就这么站着就行了。你甭说了，哎，让他歇会儿，让歇会儿回来再说了。
5: 知道你就体谅我，对吧？
3: 心疼你。
5: 哎，对对，这样这样，
3: 那你少说话。
5: 不不，咱们演出的时候，咱俩还一块演。哦、然后演完出以后，你请我吃个饭，对吧？你犒劳犒劳
3: 我。别，你还吃什么？你还要吃什么？你吃呗，你吃什么？吃什么？你还要？哎，你还要？你还要？
5: 哎哎，先下。
3: 你吃什么饭呀？你
5: 干嘛呀？你别吃饭呀！你。
3: 啊，
5: 吃饭你都不能吃了？
3: 不是你跟我出去吃饭啊，我还掏钱，我还请你。
5: 对啊，
3: 你给我丢人，李丁儿。
5: 吃饭我怎么丢人了？我
3: 不是吃饭有讲究，你不懂。而且他这个人啊，特别好迟到，对不对？咱们吃饭都知道啊，我们十个人坐一圆桌，我们都坐好了，他才到。到之后哇哇哇，他吃完就走了。那我们能让你走吗？
5: 对，我吐一桌子是不让我走。
3: 谁让
5: 谁搁那呃呃呃吃饭呀？
3: 不是，
5: 您问问这边吃饭什么？我们都嗷，就是您把吃，
3: 不是这意思。
5: 什么意思啊？
3: 我刚才说的呀，是什么呢？
5: 什么呀？
3: 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大伙坐在一块儿吃，特别讲究这个餐桌上的礼仪。这你都不懂，这我特别有研究。
5: 餐桌礼仪有什么呀？
3: 不懂吧？不懂吧？
5: 哎，
3: 比不了我吧？
5: 你说有？
3: 我的研究过，怎么约饭，怎么点菜，怎么敬酒，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你有病吧？什么德行你？
5: 什么还叫怎么着？怎么一套一套的感觉？
3: 当然有讲究。
5: 餐桌里你一个一个说什么？怎么
3: 逐一介绍？
5: 怎么约饭？
3: 第一，怎么约饭？
5: 怎么约？
3: 得提前约。
5: 提前。
3: 比如说啊，提前1到2周约的这顿饭啊，代表啊约饭这人他心里有你，这时候啊，
5: 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3: 又怎么了？
5: 那么奇怪呢？怎么？
3: 这
5: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啊？王总，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啊，张总。心里有你吗？这不是？不行，受不了，受不了，心里有你啊，王总。
3: 别，
5: 废话，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3: 你脑袋都想什么呢？啊，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在你心里的位置很重要。所以得提前预约，
5: 你就说你说重要就完了，心里有你。
3: 就比如说吧，李丁，
5: 我
3: 他这个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5: 我们俩关系好，
3: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
5: 请我吃饭
3: 必须得提前，
5: 提前一点点。
3: 李丁，哎，500年后我请你吃饭，多少？哎，然后点菜、啊，
5: 建川，
3: 点菜，
5: 建川，听我说，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3: 我来说说怎么点菜啊？
5: 不理我呢，怎么？
3: 这点菜有讲究。
5: 点菜有什么讲究？
3: 就是问一问大伙儿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5: 这现在大家都注意，
3: 都得问清楚了。
5: 对，
3: 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让我点菜，我得问啊。
5: 问什么呀？
3: 李丁，你肯定不吃井盖吧？
5: 废话。吃井盖啊？您各位谁上饭馆点菜？你看那菜谱第一页写的特色菜铁板井盖。
3: 没有
5: 俩铁板吗？那不就是谁铁板谁呀、啊？这个啊，铁板心里说了，我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这次我要加把劲了。井盖说了，嘿，你别等我翻过身来，我翻过身你就是菜。服务员说，你们俩别吵了，
3: 你别吵行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什么铁板井盖儿的吗？
3: 你就那么多废话，你说不吃不完了吗？
5: 不吃
3: 不
5: 吃
3: 不吃是吧？
5: 不吃不吃，
3: 那你吃醋溜兰博基尼吗？
5: 不是
3: 回锅波音747。
5: 哎，我看着是特缺铁的吗？这块儿，我吃这东西，我消化得了吗？我吃得了吗？我
3: 最近你这个胃口不太好啊。
5: 我是牙口不太好了，现在。
3: 回
5: 波音747，哎呦，王总，和您这回国飞机真好使啊！这个，把兰博基尼拿过来，
4: 别了，有这个。就告诉你点菜问清楚了，这是点菜，
5: 点菜。
4: 等菜上齐了，
5: 上齐了，
4: 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也得注意，
5: 这注意什么呀？
4: 最主要的，注意一下自己的仪容。
5: 怎么还知道了？那叫注意仪容啊？
4: 那叫什么呀？
5: 仪态。
4: 哎，对，吃饭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
5: 谁吃饭去了你？
4: 他跟别人跑，代表他心里没你。
5: 没有没有，什么叫注意仪态？他干嘛呀？
4: 那叫什么呀？
5: 仪态，
4: 哎，就是注意形象，
5: 哎，注意，对对对，
4: 有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的突发情况，哦，千万不要慌张，
5: 那怎么办？
4: 这时候一定要冷静，
5: 冷静处理，
4: 在心里告诉自己，
5: 心里告诉自己，
4: 这没什么，乐什么呀？就
5: 莫名的想笑。
4: 教你知识呢，冷静镇定，
5: 冷静，
4: 告诉自己没什么，
5: 没，
4: 叫服务员帮我把这处理了，
5: 处理一下
4: 就完了。
5: 哦，
4: 明白了吗？
5: 嘿，你瞧，什么意思？
4: 这样，我给你示范一下，
5: 示范示范，
4: 表演出来。
5: 对对对，
4: 我给你出一情况，
5: 行行，
4: 大伙儿看你怎么出。
5: 哎，这行这行，先生，我吃饭吃饭。来，张总吃菜，来，吃这个铁板井盖，来吃，来，给你敲碎了吃，好，来。张总别乱吃，吃这个好吃这个，哎。来，吃，哎，对对对，哎，好，我不闹了，你说吧。
4: 最后一遍啊，好好演。
5: 最后一遍，最后一遍，哎，来吃饭。
4: 哇，哟，这怎么回事？哎呦，对不起，我把汤洒您身上了。
5: 这没什么啊。服务员，把那锅汤都浇在身上。
4: 气死我了。
5: 新买的衣服，
4: 你这人报复心理也太强了吧！
5: 我报复心理强，
4: 你别心疼衣服，这会儿你得冷静了。
5: 哦，对对，我得冷静，
4: 冷静。
5: 这没什么。
4: 对，
5: 服务员啊，带我洗澡去。
4: 吃这饭都洗澡了，
5: 行
4: 不是李丁，你怎么上台？你没一句人话，你老说胡话呢？
5: 怎么说胡话了？
4: 你是不是喝多了？你
5: 不会喝酒啊？
4: 不是你出去，你跟人吃顿饭，你不喝酒啊？
5: 吃饭非得喝酒干嘛？
4: 啊，对对对对，这我忘了。李丁他这人就不会喝酒，
5: 对，不会喝酒，
4: 没有酒量。他这个人喝酒怎么说呢？这就是虽然不敢喝，但是很勇敢。这点我还是很佩服。
5: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敢喝？他很勇敢。
4: 就是你没有酒量，但是你什么酒都敢喝，但是喝两口你就吐成狗。这个呀，没有办法。
5: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
4: 这怎么了？
5: 哎呦，这酒真不错，滋儿滋儿，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4: 你要现原形，
5: 谁要现原形？
4: 我就告诉你，吃饭免不了喝酒，
5: 免不了喝酒。
4: 而且这喝酒啊，也有讲究，
5: 讲究。
4: 比如说敬酒的时候，自己的杯沿低于对方的杯沿。
5: 哦，这大家都知道的。
4: 当然了，现在啊，出现这种互相谦让的情况，
5: 有这情况。
4: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5: 建春，我敬你一杯。感谢，
4: 别客气，
5: 你
4: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李丁儿，你这姿态可真够低的哈！
5: 建春，你人就真够刺的呀！你不是越低越好，你躲什么呀你？
4: 不是太低了，形象不好看啊，对不对？
5: 是是。
4: 哎，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5: 怎么办？
4: 其实特别简单，轻轻的拖一下对方就行了。
5: 对，拖一下。
4: 哎，丁哥，我敬你一杯，
5: 我敬你一杯，感谢感谢，
4: 别客气，
5: 别客气，
4: 别客气了。
5: 拖着你拖拖杯底儿，你拖下巴干嘛？你调戏我来了是吗？
4: 对对对对，你我说错了，今天你说错的是杯底儿。
5: 杯底儿，
4: 来丁哥，敬你一杯，
5: 我敬你一杯，
4: 感谢感谢，
5: 来来来，感谢感谢感谢，
4: 别客气。
5: 我酒都洒了，怎么这么大劲儿？你看洒我这一身，你这没什么。服务员，带我洗澡去。
4: 怎么要洗澡？没听说你老打岔，就告诉你这知识，
5: 知识
4: 对不对？
5: 对对，知识学会了一点点啊。
4: 还有呢？
5: 还有什么呀？
4: 就是祝酒词。
5: 哎呀，
4: 大伙儿
5: 呀，不行不行，我最害怕这个了，特别不会说祝酒词。
4: 让你端着酒杯，你不会说话，
5: 不会说话，不会说话。
4: 其实特别简单，
5: 是吗？
4: 你就把心里的肺腑之言都说出来就完了，
5: 说出来就行了，
4: 就这么简单，不信没事。来，大伙儿今天喝的不错，首先啊，我想咱们掌声有请李丁讲两句。
5: 肺腑之言，
4: 说说说说。
5: 哎，各位，我搭档就是个弱智，
4: 你搭档才弱智呢。
5: 不是不是，没，
4: 这有什么可干杯的呀？
5: 怎么不行了？
4: 没听说过，不让你说这。
5: 那说什么呀？
4: 让你说客气话。
5: 客气话。
4: 我教你格式
5: 啊。什么格式？
4: 感谢希望家祝愿。
5: 不明白。
4: 举个例子，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祝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哇，一饮而尽，多好。
5: 这么简单的
3: 就得格式，感谢希望家祝愿，
5: 是是还显得有文化。
3: 哎，大伙儿喝得不错。首先请李丁讲两句。
5: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哎，希望建春早日住院，干杯。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5: 对，
4: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5: 啊，
4: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5: 是
4: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5: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4: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5: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4: 啊，
5: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4: 我能说是吧？
5: 啊，你能啊？
4: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5: 这有什么呀？这
4: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5: 对啊。
4: 他是我师弟，
5: 是啊，
4: 哎
5: 啊，
4: 十年前
5: 啊，
4: 为了救我
5: 啊，
4: 脑子让驴给踢了，啊，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5: 你才有病呢。
4: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哗，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5: 你不提，
4: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 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5: 是是是，您确实。
4: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4: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5: 我
4: 好好给大家说。
5: 是是是，那个哎，
4: 今天的非遗专场
5: 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4: 啊。
5: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4: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5: 嘿，你说今儿来
4: 这是？
5: 四个直辖市。
4: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5: 这
4: 是不是
5: 五个自治区？五个，
4: 你想干嘛？
5: 没有，我就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4: 内蒙古自治区
5: 啊，五个。
4: 西藏自治区
5: 啊，藏族自治区啊，五个，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4: 广西壮族自治区，
5: 您还挺随和的吧？
4: 宁夏回族自治区
5: 啊。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5: 23个省，
4: 跟人民。
5: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4: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5: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4: 我说慢点行吗？
5: 你说
4: 数着数着，
5: 哎，来来来，23个省，
4: 湖北省、湖南省
5: 俩，
4: 河北省、河南省
5: 啊，
4: 广东省、海南省，
5: 嗯，
4: 山东省、山西省，
5: 嗯，
4: 江西省、陕西省，
5: 嗯，
4: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5: 56个民族，56个民族。
4: 不是我，非得说，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5: 我是啊。
4: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5: 我回族啊。
4: 这不就一个吗？
5: 我替你说说。
4: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5: 你能说什么？
4: 56个是吧？
5: 哎，
4: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5: 仨。完了吧？
4: 不是，
5: 你就完了吧？
4: 别不是吧？你
5: 就这仨搁这儿。
4: 回族、藏族、蒙古族。
5: 3个，
4: 汉族、苗族、土家族。
5: 6个。
4: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仡佬族、仫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

0: 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嚯，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想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1: 啊
0: 最难的，
1: 有最难
0: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或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醉茫茫，
1: 好好好好，
0: 莫问吾开进去的草浪。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大家
0: 甭说那
1: 啊，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不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坐车低呼流泪，明晚坐车跨车离弃，明晚坐船多离人，坐人未定命，未流泪三声更把应死庆，无怨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这不我能唱着。
1: 这个
0: 、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苏吉呗。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我师傅。
1: 啊，好，好，都会是吧？
2: 我没难住。
1: 好嘞，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2: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0: Domo das kloja, no ja no basi, koko wa ki das pino。
1: 西班牙语。
0: Si mo wang, a ti sa mas ni, go go go, ale ale ale。
1: 英语。
0: Novo de alon。Happy to this day。
1: 韩语，韩国的。
0: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 印度语。
0: Fajali, Fajali。
1: 巴基斯坦语。
0: Oh, oh, oh, dala, dili, dili, dili。 Oh, oh, oh, dala, dili, dili,
1: dili。 意大利语。
0: Mano, pero sole。
1: 哎呦，非洲语。
2: 非韩家。
1: 雅语。
2: 厉害。
1: 手语福语
2: 我咬你去，
1: 咬我，咬我了，咬我了，
2: 回来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2: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2: 外语？
1: 那就对了。
2: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2: 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2: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2: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2: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2: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2: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0: 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2: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2: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2: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
2: 哎。你这
1: 动作太危险了。
2: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极其的危险。
2: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2: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2: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2: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2: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2: 哦，是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2: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2: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2: 是吗？
1: 潘长江
2: 啊，谁？
1: 潘长江，
2: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2: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2: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2: 不是
1: 有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2: 是吗？
1: 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咋的？
2: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2: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2: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2: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2: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2: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2: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2: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2: 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2: 啊，
1: 啷个哩哟，往下走，
2: 啷个哩哟。
1: 哎，
2: 那双截棍呢？
1: 双截棍棍儿。
2: 滚滚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2: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截棍啊，
2: 来吧，
1: 来个 里有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有点有点。
3: 你有意思吗？
2: 这有点意思，
3: 是不是地方特色？
2: 这有点意思。
3: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2: 您本人是老北京，
3: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2: 是是是。哎

0: 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啊，怎么茬儿？
1: 哦，怎么茬儿？
0: 不服气的意思。
1: 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利儿的，
1: 麻利儿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您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来来，
0: 我使用双截棍，好了，我使用双截棍，好了。哎，这温柔吧。
1: 我们这开打都得
0: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四川话啷个了，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
4: 是
3: 很高兴，
4: 哎，
3: 能够参加相声小品的颁奖晚会，
4: 哎，
3: 必须要恭喜你。
4: 恭喜我什么呀？
3: 恭喜你获奖
4: 哦，
3: 获得了最佳参与奖，这个奖项啊，
4: 没，优秀作品奖，
3: 对，优秀作品奖
4: 是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4: 哎，
3: 真好，
4: 这都不挨着呀，这
3: 不。我特别想鼓励你。
4: 鼓励我什么？
3: 希望你多学习
4: 啊。这话对。
3: 哎，刚才姜昆老师说了，
4: 说什么
3: 相声得有生活。
4: 没错，
3: 不单单有生活、
4: 嗯、
3: 还得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4: 这是根儿啊。
3: 不说别人
4: 哦，
3: 整个这后台的相声演员
4: 嗯，
3: 属我文化水平最高。
4: 嗯，属你脸皮最厚
3: 啊。不，我博士。
4: 别提博士
3: 啊，
4: 反正博士都没拿上奖啊，
3: 大街面太大了。
4: 本来就是
3: 我跟他们的博士。
4: 你什么博士？我听听。
3: 英语博士。
4: 你英语博士？
3: 你跟我学去吧。
4: 我跟你学什么？
3: 我会1000多个单词呢。
4: 那我学不了啊。
3: 啊，
4: 打死我也背不了那么多词儿啊。
3: 你得从基础跟我学。
4: 哪个是基础？
3: 字母是基础。
4: 哦，英文字母。
3: 这28个字母啊。
4: 哎，哎呦，您等会儿吧。我没法学。
3: 怎么了？
4: 28个像话吗？
3: 阿尔法贝塔舒克斯林德德尔塔伽马。
4: 行，26个英文字母。
3: 28个那是西班牙文。
4: 哦。
3: 26个是英文字母。
4: 这才对呢。
3: 学完了字母得学单词。
4: 哦。
3: 掌握丰富的词汇量。
4: 哦，词汇量得大是吧？
3: 得背。
4: 哦。
3: 不背不行。
4: 那我跟您学一学行吗？
3: 太好了，
4: 好不好？
3: 您说。
4: 我问您几个单词啊。
3: 好啊。
4: 你比如现在是入秋了，水果下来了，问您几个水果单词行吗？
3: 随便问呢。
4: 我比如问您这个，我特爱吃的香蕉。
3: 好，
4: 这英文怎么说？
3: 首先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不太一样，
4: 有区别是吧？
3: 英式发音字正腔圆，
4: 哦，
3: 美式发音略微的有点慵懒。
4: 慵懒。
3: 哎，所以说美式发音的香蕉怎么说呢？
4: 什么样啊
3: ？banana， 慵懒 banana。
4: 行，
3: 干嘛呀？
4: 我以后再也不吃香蕉了。
3: 好家伙，慵懒，
4: 太恶心了，听这声儿。
3: 好，不一样。对，
4: 我再问一个
3: 啊，
4: 这橘子英文怎么说
3: ？orange， 慵懒。
4: 行，我都看见那汁儿了啊！行了，
3: 这就对了。
4: 哦，
3: 水果嘛就得这样。
4: 哎，这苹果怎么说
3: ？Apple。
4: 别蒙事儿。
3: 怎么了？
4: 我们都知道苹果 Apple。
3: 你猜对了。就是 Apple。
4: 咱俩谁教谁呢？这是。
3: 就是 Apple， 就是 Apple。对，是这么说的。
4: 哦，这个知道。
3: 对。
4: 再问其他的行吗？
3: 随便问。
4: 哎，这老师英文怎么说
3: ？T teacher，
4: 啊、哦，张嘴就来。这兄弟呢
3: ？brother， 慵懒 brother。
4: 这兄弟刚吃完香蕉啊，
3: 慵懒的感觉很重要。
4: 行行行行，这姐妹呢
3: ？sister，sister，sister sister。
4: 我看你。我真是，我都
3: 不是
4: 吐你。
3: 你别吐、嗯，主要是找到美式发音的感觉。
4: 哦，美国人都这么说话，
3: 慵懒吗？
4: 哎，哎呦，真够慵懒。
3: 那当然了。
4: 再问点别的行吗？
3: 您说，
4: 来点专业术语。
3: 太好了，
4: 可以吗？
3: 可以。哎，
4: 有一个霍金，你知道吗？
3: 谁？
4: 霍金。
3: 霍金。
4: 对。哎呦，
3: 看见我都哆嗦。
4: 霍金看见谁都哆嗦啊。
3: 人家是科学家，
4: 不是霍金呀、啊嗯？有一本书啊。叫时间简史，
3: 对，嗯，他有时间简史，
4: 对，
3: 我没时间简史。哎，
4: 你脏不脏啊你？
3: 不是，就是人家写了这本书叫时间简史。
4: 我问点专业的那个词。
3: 我读过英文版的时间简史啊。
4: 你读过？
3: 我当然读过了。
4: 那么厉害呢？那
3: 所以专业名词随便问，
4: 随便来是吗
3: ？NASA 问的火箭随便问。
4: 我就问你这个啊，这火箭升空这英文、嗯，来一个。
3: 记住了啊！嗯嗯，火箭升空，
4: 我来了。
3: 专有名词，
4: 我们听听。这二踢脚还没受潮啊！
3: 这就是专有名词，
4: 这是专有名词。
3: 名词，名词，对。
4: 这个，让你别说话。真形象啊！啊、哦，这个是这个，
3: 对。
4: 那个摔一跟头呢，
3: 啪嚓！
4: 照您这英文我也会，
3: 是吗？嗯，
4: 死了就是，嗷，对吗？
3: 跟我聊会儿天，长学问。
4: 长什么学问呢？哎，火上、啊嗯，这要连起来，你行不行？来，
3: 太行了啊！你比方说，嗯，形容你的母亲特别漂亮，
4: 这英文怎么说
3: ？You mother， 嗯 ，beautiful。
4: 漂亮死了，
3: 形容词。哎，怎么了？
4: 没事儿，就您那英文水平，嗯，你敢跟人外国人对话吗？
3: 太敢了！刚才
4: 怎么了？
3: 吃卤煮的时候啊，碰见一外国人。
4: 这老外也不是怎么想起什么来，吃卤煮像话吗？
3: 感受当地特色。
4: 你跟人聊天来着？
3: 跟人聊天。
4: 你跟人聊什么了
3: ？Hello。哟。Hello。
4: 你怎么行了？行了。
3: Hello。Can you speak Chinese？
4: 你这像话？
3: 怎么了？
4: 你问人外国人会说中文吗？啊，那他怎么说呀？
3: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4: 哎，这回你怎么办
3: ？Can you speak？
4: 真够慢的。
3: Chinese？
4: 这回老外呢？
3: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4: 不是你怎么办呢？嘿，让你再慢点儿。
3: Can you？ 哎呦 ，speak Chinese？
4: 平气本都出来了。这回老外说什么呀？
3: 你有病啊！
4: 像话吗？
5: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2: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6: 一男一女在电影院售票处，男：“票好贵啊，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团购。”这就是小气。女：“票好贵啊，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团购。”这就是节约。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让买十万个为什么，我爸买了十万个怎么办，区别大了去了。带去学校，别人书上都是：“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下雨前鸟儿为什么飞得低呀？”我的书上都是：“厨房着火怎么办？家里漏电怎么办？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哎，同事下楼去买水，我连忙说：“哎，哥们儿，帮我带包烟呗。”说完给了他50块钱。20分钟之后，同事苦着一张脸回来了：“不是，哥们儿，怎么着？我烟拿回来了。”“哥呀，我对不起你呀，我去买烟吧，碰见我媳妇儿了，她说我去。”

居然藏私房钱，不听我解释就抢走了你的50块啊！你有问我，如果我们分手了，你会恨我吗？我说不会，他立刻给了我一巴掌。呀哈，你还真想过分手啊？你应该回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和我分手，从来男人点儿，知道吗？我哭着点了点头。我问你啊，如果我们分手了，你会恨我吗？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刻给了他一记耳光。臭娘们儿，谁让你提分手的？哎，有多少情侣是因为家人不同意而被拆散的呢？啊，我和我嫂子就是其中一对儿。

0: 一个矮个子问图书管理员，请问这里有关于歧视矮个子的书吗？有，在书架最上面。有个大妈，女儿远嫁外地，她去女儿家住了几天，回来就长吁短叹，说把女儿嫁得太远了。朋友问她，是路上太折腾了？大妈摇头。朋友又问，菜不合胃口？大妈仍然摇头。半晌，大妈才悲伤地说，
1: 哎，嫁这么远，麻将的打法一点都不一样。
0: 我家楼下老妈跟邻居几个阿姨正聊得开心，于是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回家，不料老妈也跟我回来了。我好奇地问，咋突然不聊了呢？我妈就说了一句，哼，他们开始夸孙子了。我说什么？麻婆豆腐可以叫老人与海，锅包肉可以叫钢铁侠，驴打滚是摔跤吧爸爸，辣子鸡丁是地狱男爵，干扁豆角是绿巨人，干扁痱子是木乃伊，第三间可以是霹雳娇娃，锅盔是美国队长，过桥米线可以叫蜘蛛侠，猪脑是沉默的羔羊，四喜丸子是星球大战，油条是小黄人儿。

0: 老公，楼下有我的一个快递，帮我拿下呗。
1: 不去，我在打游戏呢。
0: 快点啊，人家在楼下等着呢。
1: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
0: 我给你200块，你快下去吧。
1: 老公接过钱冲了下去，然后老婆淡定地拨通了快递员的电话。

0: 话说，人下去了，到付的300块钱向他要啊。一位美女对酒吧老板说：“老板，给我讲个悲伤的故事吧。”老板拿出一坛酒，
1: 这酒叫女儿红，本地特产，在这里谁生了女儿就会在桂花树下埋一坛酒，等到女儿出嫁那天再拿出来宴请宾客。
0: 嗯，老板，这故事哪里悲伤了？
1: 哈，尝尝吧，这是百年陈酿。
2: 如果爱是一杯穿肠的毒药，我喝过。如果情是一汪人世间的浑水，我淌过。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堂弟，师傅，路考怎么样了？
3: 小意思，到中你能过，必须的。
4: 包装有何技巧？
3: 左踩离合，右踩刹车。
4: 二进二退呢？
3: 嗯，二进二退呀、啊。
4: 连进挂一档，退挂二档，你都不知道，想必你一定是找的太好，对不对？
3: 猴哥，学车越来越难，你就不要借我老朱的底了。
4: 那也不能找太好，猴哥。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6: 西瓜圆，饭盛大，碧曼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魔沈落，淡如水，味可葡萄，目须夸。
7: 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和政治家，他才华横溢，为人正直。在奉旨出使金国时，范成大曾经在开封停留，见本是燕地的西瓜已经遍布河南，心中感慨，写下了这首《西瓜园》。诗人觉得生长在北地的西瓜在形状上、味道上都不尽如人意，不能与葡萄、木须相比，隐隐地透露出一丝遗憾。范成大在辞别乡老之后，带人直奔金国。在金国，他慷慨陈词，不畏强暴，几经磨难，却不辱使命而归。
8: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9: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0: 你知道吗？你知道男士的夜礼服最初是做什么用的吗？男士的夜礼服不就是晚会穿的正装吗？那你猜错了。其实夜礼服的起源说法很多，但严格的来说是源于美国。19世纪美国的一位叫皮埃尔·罗里拉尔的人继承了纽约郊外的一大块种植园，他决定把自己全部资产用来将种植园建成一个游乐园。游乐园开园举行的时候，到会的男宾都是清一色的燕尾服，而皮埃尔的儿子格里斯沃德出现时却穿着黑色大翻领的短礼服，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其实这种服饰平时是男士们出入吸烟室才会穿的吸烟服，

0: 款式简约，但穿起来非常舒适。格里斯沃德的举动让人们关注起了这种吸烟服，给男士礼服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因此，昔日的吸烟服取代了传统的燕尾服，很快成为了男士们钟爱的新款夜礼服。
1: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下午去理发，发型师说：“哎，大哥，办会员卡吗？”我说：“不办了，
2: 有优惠哦。”
1: 你们会员卡的质量不好，上回我放兜里，让人一刀给砍断了。随后的理发过程一直很安静。有大学生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他爸爸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全美式装修，但是他觉得自己个儿是个中国人，房间里是不是应该有点中国元素呢？于是他从国内空运了一台麻将机放在了客厅里。一哥们儿叫我帮忙写结婚请帖，写了好久，我感觉有点不对呀。这时哥们的媳妇儿过来了，看了一眼说：“你能不能把新郎的名字改一下？我和你是不可能的。”在早点摊碰到一位老领导，和他边吃边聊，他不停地抱怨退休后人走茶凉，我听了感叹不已，安慰他好久。吃完早点，他要替我付账，我赶忙拦住：“哎，王局长，王局长，这一顿我来。”他听完，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姓张。”一日，大师带着徒弟去江边看几条逆水而游的鱼，徒弟说：“鱼真傻，逆水而游多辛苦啊。”大师说：“他们在享受奋斗的快乐。”“
3: 啊，那顺水而行不是享受更多快乐吗？”“
1: 错，你看那片黄叶，只有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逆水而游才能享受真正的快乐。”说完，大师把鱼捞起来，回去顿顿吃了。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如果你是一个顶级工匠，要做一个精美绝伦的抽屉，你不会用。

一块三合板去做他的背板，即使背板贴着墙，没有人看到。欲望无休止，但我们要注意吃相。

0: 某互联网外卖平台发布的2016外卖大数据显示，该平台最宅的一位用户，全年外卖订单量高达1292次。有人如此评论道：“床以外的地方，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远方。”法国作家古尔蒙回答：“公众为什么喜欢名人丑闻？这样一来，自己的丑闻就天经地义了。”
1: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0: 翻完一本时尚杂志的感觉是，我们不应该歧视任何不同种族、肤色、性别、性向、语言、职业、有身体或心理疾病的人，我们只歧视胖子。

当年曹德旺在服药建立的双疗沙场能够有效降低玻璃生产成本，但后来发现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在关闭沙场的时候，曹德旺如是说：有什么比心安理得更重要的呢？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称，身在异乡为异客，回到故乡仍为异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5: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6: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由于不同班，我给她写了一封信。40分钟的课，我有39分99秒都在想你，还有1秒钟用来跟老师说再见。后来她再也没有理过我。 Why？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是路痴，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迷路了，让我去接他，我就过去了。到了地方，我打电话问他具体在哪儿，他说你往天上看，有没有看到一朵三角形的云彩？我往天上看了一眼，哎，真有哎，我看到了。哦，那太好了，我就在那片三角形的云彩正下方等你呢。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问：
7: 木兰，你是女扮男装吧？
6: 啊，将军，你咋知道？
7: 因为直男是不会为买这点东西逛4个集市的。
6: 女友胃口太好，真是件让人苦恼的事儿。每次问她要不要盛饭的时候，她都跟我比划一个 OK 的手势。说实话，我真闹不清楚到底是 OK 还是再来3碗。

急诊夜班来了一对小情侣，女孩的头被人打破了，一边接受伤口处理，一边骂着身边的男友。哎，那女的打我的时候，你咋不知道帮忙还手呢？就站在旁边啊！你是法师啊？等技能缓冲呢。我去开家长会，将手机调成震动模式。期间一直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就偷偷拿出来准备回个短信。就在这个时候，老师敲了一下黑板，吓得我立刻把手机扔给了同桌。同桌大叔一脸问号，毕业这么多年了，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一天，经济学老师讲到奢侈品，说，同学们，假如你跟女朋友逛街，你女朋友盯着一个东西超过30秒，你买了下来，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奢侈品。继续逛，你女朋友又盯着一个东西超过30秒，同学们，那你的女朋友就是奢侈品。

0: 我哥被我嫂子管得严，整天都很郁闷。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哥，我带你去健身房练拳击，好好的发泄发泄。我哥问我，我怎么发泄啊？你就把沙袋当成嫂子呀。晚上在健身房，教练问我，你带来那男的他有病吧？啊？教练，此话怎讲？他对着沙袋都跪了一下午了。两个女人来店里吃饭，一共消费了50块钱，两个人抢着买单，一个女的拿了100块钱，另一个女的拿了50块钱。我正在准备拿谁的钱的时候，给100的那个女的直接把钱塞给了我，然后拿了她朋友手中的50块钱找给了自己，然后两个人就匆匆走了。看到试卷上的题目如此之难，我紧张的流出了汗，还好我心态够好，迅速调整了过来。我告诉自己，就算一道题都不会做，我也不会被取消监考资格的。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就跟8个人说了，你千万别跟她讲啊，别跟她说。要说这些人的口风也真是够紧的，到今天也没有传到那个女生的耳朵里。
1: 星期六雨天记得带伞哦。

0: 你回来啦。
1: 朋友，你很孤独啊。
2: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我来，
2: 我来
3: 说笑话。
4: 小的时候呢，我妈总会跟我说，哎呀，大明啊，我帮你收着压岁钱，省得你乱花啊。然后我就真的再也没见过那一下。他就说，只要你考上大学，一辈子呀就再也不用愁了。可是现实却告诉我一个道理，只有少年才不知愁滋味。说到这儿的时候比较汗颜，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啊，有的时候也会忽悠。我看主持嘛，主持就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的是四个大字，逢场作戏嘛。说白了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看我现在跟王林一起搭档，我跟你说啊，不仅之前我俩从来没搭档过，而且我们上节目之前都没说过话。上节目之前我就刚知道我才是他叫王林那种人，但打开话筒就好像认识了好多年似的，你知道吗？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6: 泽州南农出世，作者黄庭坚。四顾山光皆水光，皮南十里寄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农一问名。
7: 泽州在今天的湖北省武汉黄石一带，南楼在武昌蛇山顶。鄂州南楼书室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诗作，这首诗描写的是诗人夏夜登楼眺望的情景。黄庭坚一生道路崎岖坎坷，由于遭人陷害，曾经被贬官司署中六年之久，召回才几个月又被罢官来武昌闲居。当夜纳凉南楼，黄庭坚眼见着山水一色，明月清风，无拘无束，各行其事，想到自己的遭遇，怅恨之情于是潜滋暗长，但是眼前这澄明之景都化作了清凉爽心的感觉，供诗人称心快意的消受。
8: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

0: 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吗？你知道蕾丝的发明是起源于渔网吗？最具公主范儿的蕾丝深受女孩子们的喜爱，可是你知道吗？最早的蕾丝可是源自于渔网哦。它不仅掀起了时尚的风潮，还代表着忠贞和爱呢。相传在意大利米兰一个叫做布拉诺的小岛上，渔民们常年出海捕鱼，思念丈夫的妻子们闲来围坐在一起，仿照渔网的样子，用棉线纺织出蕾丝图案，再将它编织在衣服的边缘上，希望在每时每刻都能与丈夫心灵相伴。手工编织蕾丝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当中至少涉及七道工序，所以是爱创造了蕾丝，那一丝一线一钩针也如同爱情的柔软与缠绵，把柔软的思念与牵挂穿在身上，在心爱的人眼中是什么样的设计都比不了的。因此米兰人则时常用蕾丝来比喻女人爱情中的忠贞与性感。
3: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从前有一个蠢人，他一向过着安静快乐的日子，可是渐渐地听见了外面流传的谣言，说他一直被人当作没有头脑的傻瓜。蠢人觉得不好意思，他开始烦恼地想着用什么方法去消灭这种讨厌的谣言。后来他愚蠢的脑子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并且他毫不迟疑地实行了起来。蠢人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朋友，那人对他称赞一个有名的画家。
2: 得了吧，
1: 蠢人叫道，
2: 那个画家早已过时了，你还不知道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您会这样，您太落后了。
1: 朋友吃了一惊，但他马上就赞成了蠢人的意见。我今天读了一本很好的书，另一个朋友对他说，
2: 得了吧，你怎么不害臊呢？那本书一点用处也没有，大家老早就不读它了好吧，你还不知道吗？你太落后了。
1: 朋友吃了一惊，也就赞成了蠢人的意见。我跟你说呀，我的朋友某某某是个了不起的人。第三个朋友对蠢人说，
2: 你这得了吧啊，什么高尚的人呢，什么呀，我告诉你，那个谁呀、啊、他就是个流氓，他骗过他所有的亲戚的钱，这谁都知道，您太落后了。
1: 第三个朋友也吃了一惊，他赞成了蠢人的意见，跟那个友人绝交了。这以后不管谁在蠢人面前称赞什么人或什么事，他的回答总是这一类的反驳，有时候他还会责备地加上一句，
2: 你还相信权威吗？啊，哼，
1: 太狠了，太恶毒了。他的朋友开始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多聪明啊。
3: 对啊，他口才多好啊。

另一些人会接着说，哎，是啊，他有才干呐。后来一家报纸的主编聘请这个蠢人去主持报纸的评论专栏，蠢人开始在报上批评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他的态度一点儿也没改变，连他那个叫嚣的口吻也跟之前一模一样。现在他这个曾经痛骂过权威的人自己变成了权威了，年轻人都崇拜他，害怕他。这些可怜的年轻人，他们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虽然一般说来，人不应该崇拜别人，可是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地位，要是不去崇拜他，就会被认为太落后了。蠢人们在胆小的人中间才走运。

唐僧取经14年，共经历了981难，平均1年5.8难，也就是说每2个月1难。我觉得他比我过得好多了。

0: 刚才我爸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100块钱，让我眼疾手快的抢到了，正在窃喜。我爸艾特我说：“谁抢到红包，谁去超市买菜。天太热，你妈不想出门。”加的群就三个人，这不是坑。行，两位想吃些什么？他们开了菜单，我抢了100块钱，花了500块钱买了这顿饭菜。一天，我问我同桌：“哎，我们为什么要学地理啊？”同桌说：“因为这个世界没天理啊。”是。一个人在外打工无聊，就天天看电视剧解闷儿。看了几集《三国演义》，又看了几集《射雕英雄传》，两部电视剧来回切着看。到了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诸葛亮和郭靖打起来了，原因竟然是诸葛亮嫌郭靖太笨。今天早上去喝牛肉汤，隔壁一中年女人吃的差不多了，看到碗里还有两口汤，于是就到门外去打电话。这时服务员直接把她的碗收走了，没想到那女的一看就冲了回来，对服务员说：“谁让你把它收了？我说我吃饱了吗？我还要喝汤，你怎么服务的？怎么服务的？叫你们老板来。”服务员不断的道歉，一边又端来了一碗给她，她又吼了：“我让你放辣椒了吗？我不吃辣，我不吃辣，我上火，你不知道吗你啊？”服务员说：“大姐，这碗是送您的，行了吧？”只见他一把把碗抢了过来，边吃边骂：“没见到你们这么浪费的。”我一直在旁边看着他把那碗喝得干干净净，然后骂骂咧咧的就走了。在网上认识一个朋友，让我发张照片给他看看。我说：“你看了照片不许说我丑啊。”“
1: 你放心吧，保证不说。”
0: 照片发过去之后，

0: 朋友喝醉了，打车回去，上车之后问司机：“哎，一个人什么滋味啊？”司机不假思索地回答：“吐车里200。”我哥们儿瞬间就醒了。暗恋一个女同学，昨天大学毕业同学聚会，喝完酒晕晕乎乎的去问她：“我追了你4年，你凭什么不喜欢我？”女同学惊讶地瞪着我说：“你偷偷放我自行车的气，往我课桌里塞假舌。”下课在我课本上洒水，还往我凳子上放图钉，你就是这么追了我4年是吗？
1: 我爱过。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一个原点即可描绘若干平面，一个句点即可汇集无数光线，一个支点即可撬动整个地球，一种声音也许就会创造你的才智人生。广播理想，收获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谁说太平洋里燃不起篝火，谁说时间尽头没人听我唱歌。

海。谁说拉姆拉措闻不到沙漠，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

衰，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我去划船，你来发呆。

0: 值。
1: 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5: 老寨主赵文海带着云娥和雅燕到了水牢，一看人没了，四个看守已经都被迷昏过去了，用的是迷昏药。老寨主说肯定是有人给救走了，或者有内奸。都傻眼了，这雅燕名儿一声就哭了。丽云娥呀，你害了我的哥哥，你还我哥哥，要不让你不这么做，我哥哥哪能让他们拐跑了呢？有内奸抓，上哪儿抓去？老寨主安排的。这一阵的云娥呀，木雕泥塑，两只眼睛直勾勾。人家妹妹从我要哥哥呢，我知道我哥哥死了，我心里不好受，一心给他报仇。但是人家哥哥现在突然失踪，到了岳阳了，到了岳家的时候，能不能好得了？好不了啊！满身是水，是无言答对。突然间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外就跑，跑到外头抓死警，任等班安飞身上了坐骑，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玉皇岭，回转红泥关。这一路上这眼泪掉了有多少不知道啊！恨苍天不睁眼呐，我命怎么这么苦啊？难道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吗？如果真的我丈夫要是死了，我也得守寡一辈子。人家妹妹哭，人家妹妹叫，对呀，我心里不好受吗？都怪我一时疏忽大意。看来月影里头有高人，飞来飞去的飞行人员有这样的。进了城之后，来到了总兵府外，秦桧和梁芳正在上头坐着呢，没呢。是为什么？兵权现在整个就归梁芳，梁芳说了算了。小姐完婚完事儿，她母亲在这，她能不回来吗？她得回来，做我左膀右臂。真正完了婚了，证明是赵雄，不是岳婷。不完婚，小姐也得回来。哎，那岳婷肯定得跑。报，回丞相。李云娥回来了。哦哦，是他夫妻俩回来的，还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自己回来的。快快有请。老贼奸呐，小木狗眼一翻了一转个，就知道出事了。肯定那个是月婷，没错。小姐来到上边，跪倒在地，满脸热泪：“秦丞相，你杀了我吧。”我不能再活着了。秦桧奸诈之极呀，捋了捋自己的狗羊胡，哎呀姑娘， 站起身来，倒在跟前，双手相。

0: 登参，我是丞相。要按我的年龄，你的岁数，你给我当孙女儿完全够了。起起起起起起起，旁边先坐，先沏一碗白糖水啊，压压心火，有话慢慢说，别着急。小姐边哭坐在那儿边讲，把所有经过都说了。
1: 哦，
0: 是这么回事啊，丫头啊，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个是月婷。刀皮儿我认他人，去了肉剩骨头的，认得他骨髓呀、啊。为什么？他在我帐下听过用啊。你当时特别任性，非要护庇他，说他是你的丈夫，这也难怪。说他长得属实像赵雄，你属于什么？上当受骗，年轻无知，本丞相绝不怪罪你啊。这事儿都好说，你丈夫不是到在岳阳了吗？你放心，我出大军30万马上就要到了，只要是一到那岳雷呀、啊、他就不行了，我们可以一扫耳光，杀里邓金也把你丈夫赵雄给找回来。你放心，把他找回来之后，我成就你夫妻完婚，而且我提拔你们两个人做高官。要说这老小子他会说呀，那嘴说的像蜜一样啊。姑娘相反，没罪。这姑娘感激得五体投地，而且还要帮着救自己的丈夫。实际老小子是这么说，上哪儿救去？谁输谁赢那还不一定呢。不过我儿子秦勇秦猛如果要带30万人马要是到了的话，那我就放心了，保我平安无事了。至于赵雄死了才好呢，他死了我太乐了。说为什么？他要是死了，你守寡一辈子，我从中为媒，红梅大宝应是不应是？除了皇上就是我大，让你就嫁给我干儿子梁芳。你平地一生来做了一品夫人，你不高兴啊？将来你能够忠心耿耿，你们两个是我的一个左膀一个右背。老小子心里有套打算，他高兴之极呀、啊。姑娘这儿谢恩已毕，到回丞相回元帅，城外有玉皇岭的老寨主和他的女儿求见你老人家。
1: 哦，
0: 回过头看看云娥，云娥一看，哎呦，指定是找我算账来了。我不辞而别转身而去，这爷俩可能追来了。如果找我算账，我可怎么说呀？我属实对不起人家。你放心，有本丞相在此，一切你都放心。有请，加个请字。爷儿两个进了城，来到总兵府水凳梨檐下坐骑。进来之后，到了大厅，有人带着到上边介绍：这位是秦丞相，那位梁芳总元帅。老寨主跪倒磕头，带着女儿见完了元帅，见完了丞相，站起身一回头看看云娥，云娥急忙站身，扑通给姨父跪在地上了一掌，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杀也杀得，我对不起您，您就那么一个儿子让我害了，您看着办吧，我把我的命就算交给您了。以为一仗非得处置他呀，万万没成想，老寨主一伸手，丫头起来吧，说起来你是我未来的儿媳妇，你愿意你丈夫这样吗？你愿意你丈夫死吗？换句话，你愿意这么坑我吗？你愿意坑你自己吗？ 你妹妹年幼无知。说雅燕，她责备你几句，希望你别往心里去。依仗此番来，第一，因为你哥哥已经不在，死了，让王先知批了。你的母亲身体如何？我来看看她。二则，我来看看你，你哥哥不在了，你丈夫又没有了，我怕你承受不了啊。丫头，希望你能够想宽一点。多谢一丈，我一定把他救回来。秦丞相，哦，老寨主，请坐，请坐。不不不，秦丞相，我是一位、二位、三位，第三，我特意来见丞相您老人家，不为别事，我儿子让对方给抓走了，死活不知。如果说他活着呢，我要借您的力量，我跟您合兵一处。我山上那点兵力不好使，我尽全力保护您老人家，要救回我儿。如果说我儿要是死了，还是这句话，我借您的兵力，我和岳家势不两立，必报此仇。从此往后，如果您不嫌弃，我愿意在您驾前听用。哎呦呦呦，老小子一听乐得胡嘴奔奔直蹦啊，先话我他妈现在就用人的时候啊，我现在我等于龙困沙滩呢。哎呀，老寨主啊，太爷客气了，快起来起来起来，亲自到跟前给搀起来，旁边先坐。现了座位，坐到旁边来啊，准备酒宴款待。就在这个时间，忽然之间就听见四面八方咚踏咚踏咚咚咚咚咚踏震天震地啊，就雅瑟翻江倒海之时，岳家军的人马已至，包围了红泥关。报，回元帅丞相可了不得了，岳家军已至。报，回丞相，包围四城。再看秦桧啊，两只眼睛不单是直了，脑门子这白毛汗都出来了，吓！我人马没等到，他人马先来了，啊，这还了得吗？虽然说增加了妇女两个人是我的助手，不过我人单势孤啊。城里的一共才有三万人马呀，外头大军已至，这又有梁红玉那母老虎，又有韩世忠，再加上岳雷，这了得吗？这？屡次得报外头扎营，又报讨敌要战，怎么办？谁去应战？老寨主站起身来，我去，我去应战。雅燕站起来，我也去。秦桧摆了摆手啊，这老小子当时把自己的模样又转过来了，脸上又微微带笑。老寨主，你这篇诚意本相我都领会了，可但是我们现在是力敌，敌不了人家外头多少人马，多少势力，多少将军，咱们都不知道，城里人马太少，我们现在利用犬韬守城不战，单等我儿人马30万到了之后，活捉了岳雷，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一切就全完了。现在咱先忍两天。也对，梁芳也说对，就这么办。不过这个城可得牢牢的守住啊，分前半夜后半夜。梁芳说这么办，我守前半夜。 云娥接过来，我守后半夜。
2: 嗯。

老债主迈不过来，丞相。小老儿不才，我愿意带着我的女儿守前半夜。说为什么？梁大元帅，他可以随身保驾保护您老人家呀。您这个命得说是你万金难换呢，是不是？当着您有好歹差错，那怎么办呢？让他来保驾。秦桧一听，哎，对呀，我时刻离不开我这干儿子，他在我身边我能放心，他不在我身边呢，我不放心呢，我呀。好，既如此，那么你妇女前半夜插城，后半夜呢，那就是云娥呀，你受累了。您放心吧，您对我天高地厚，我应该报恩。父女两个走了，秦桧休息，睡得着吗？在前厅上一坐，有许多武士保着儿子在旁边一坐就听信儿了，如果不好撒腿就跑。奸臣最怕死的，记下他们不提，单表云娥大小姐这才来到了后边，到了后宅见到了母亲。娘啊，我回来了。孩子回来怎么这么快呀？娘啊，要说起来女儿命苦不会办事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一拍大腿，哟，我的老天爷爷，老天怎么这么不睁眼呢？啊，我儿子死了，这女婿要完，我闺女怎么这么命苦，要守寡呀？这是，孩子，你姨父来了，他为什么不到后宅来看看我？哎，大敌当前呐，娘啊，四面八方您听见没有？势如潮涌一般，越军已至，困住城了。他们守城。插成前半夜后半夜是女儿我的，您放心，我想尽一切办法把您姑爷给救回来，但愿如此，丫头啊，这是第一件事，听见没有啊？啊，给你哥哥报不报仇的事儿往后放，人死了死了，先把活的给救出来。娘儿两个正说着话呢，忽然之间就听到东西南北这四城啊，哇啥拿呀，捉拿秦桧，别让他跑了，哇，嗯，不对呀，怎么突然间大乱呢？仔细听了听，声音是越来越近，了不得，难道说攻破城了？撒腿往外就跑，娘您在这等着我，我去就归。直接跑到了前厅，秦桧现在你看那木乃伊没有，往那一坐像僵尸差不多少，底下这缕羊毛胡往前一撅像驴尾巴差不多呀，上头两片狗眼胡嘟还直颤，眼角也耷拉了，眼睛现在要对眼儿，嘴角也耷拉下来，哈喇子也下来了，怎么吓得四城攻破，越军进来了，这还了得？妈的妈，我的姥姥啊，快去调大小姐来呀！梁芳说：“不要紧，爹您放心，您在这坐着，我出去看看。”不，你不能走，你上哪儿我上哪儿，爹离不开你。孩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明白不？正说话，小姐跑进来了。丞相，元帅，外头怎么了？外头攻进来了，四城门大开呀、啊！这里头一定是有奸细呀、啊！奸细是啊，能不能是你的姨丈和你的表妹？不可能，为什么？丞相，您想，我表兄是他儿子，

让越军那头给弄走了，死活不知。我一仗怎么能投降归顺呢？不可能啊，因为他们是仇家呀。那又何人给开开的城门？丞相，您放心，我去看看。我呢，如果能把四周的人马给推出去更好，推不出去，我马上回来，保着您老人家弃城逃走，保你平安无事，高枕无忧，福星高照。得了，我现在都忧起没完了，还忧啊？你快去吧，你。大小姐吩咐一声，抬刀备马，飞身上了坐骑，手中荷刀，从前门冲出来了。一直来到了十字街，再一看，人马大队就像潮涌一样，那可着门洞子往里头灌，那还不快吗？四周着火的着火，起烟的起烟，老百姓家家关门，户户上板，有越军，不管什么样的大家户小家户，每一家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告诉你不让出来，你们别出来，与你们完全无关，我们是仁义之君，岳元帅传下将令，绝不伤你们老百姓，不用你们一针一线，只要你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只要多管闲事者立刻杀之。谁出来都在屋里头捐着。大小姐一看这队伍方向正好奔这边来，抬头一看，第一个在头前领着路，谁？牛狗。他俩儿子保驾，一个干儿子周世登，另外他儿子牛齐。这马匹前进，小姐一看，一合，老匹夫你可来了，迎着边嘎噔带住速

这马匹前进，小姐一看，一合红马，马上端坐一人，手拿绣绒大刀，全副武装。谁？赵雅燕。表姐，别打了。把马匹带住，老牛两个儿子陪他，就奔旁边，越过大小姐，又冲下去了。雅燕，成什么手的？他们怎么进来的？表姐，你是不能知道。今天我就明说了吧。城是我开的，人马大队是我放进来的。你说什么？难道自己做梦不成吗？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雅燕，你好糊涂！你的哥哥现在在敌人之手，你怎么能把他放进城来？难道说你敌我不分？雅燕一看，哟，对不起，那个假的赵雄不是别人，他是月婷。另外，我给您道个喜儿，他是你的妹丈。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越军进城之后，云娥闯到十字街，第一个遇上了牛皋，没杀牛皋，让人家儿子把兵人给接住了，要打暗器牛皋给喊出来了。这个老东西简直也太坏了。就在这个时间，雅燕姑娘从对面过来，全副武装啊。过来之后说明开城是我开的，放进了人马是我放的，岳元帅现在也进来了，我哥哥也活着。另外我再给您道个喜儿，我有了丈夫了。我的丈夫不是别人，就是岳婷，从小我爹给定的啊。此话当真，一点虚假没有。我说表姐呀，你赶紧过来吧。你过来之后举家团圆，你看不好吗？我来问你，我姨丈在何处？哎，别提了，可能是我爹趴了人家脚着，脸上有点像不太得劲儿的，他回转营盘了，藏起来不见你，可能不好意思。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干脆过来吧，居家团圆比什么不好？嘿，云娥听到这儿，咯嘣嘣一咬牙，我来问你，你那未婚夫岳婷他在哪儿呢？哦，你要见见他呀？行啊，来，闪开，出来吧。队伍往两旁边一闪，从当中出来两匹马，第一个就是岳婷，第二个岳震。哎，你说这云娥能不能不来气儿？这岳婷去骗亲戚，好悬！你是个酒色之徒。岳震呢，你也是个贪花乱色之辈，因为王先知我哥哥死到谁身，就算死在你身上了。你要不贪色，你能要有夫之妇吗？你不要了有夫之妇，王先知他能刀劈我哥哥吗？恨坏了。岳婷不错，正是。小姐还生气吗？岳婷啊，我把你个酒色之辈，你们老岳家可惜你爹的名望啊，他死后别人称他岳老夫子啊，你们这当子女的给他丢尽了颜面，丢尽了英名，你算个什么东西？岳震，你更是一个贪花乱色的一个酒色之辈，你偏偏爱上了王先知有夫之妇，最后让他谋害亲夫，杀死了我的哥哥，又有牛皋这个老不死的老东西从中给作梗，简直恨死我了。你们两个谁上来都行，来，你们谁和我打？ 月亭瞅瞅月震，月震瞅瞅月亭，月亭扑哧一笑。哎呀，我说大小姐呀，你看你骂完没有？你要觉着不解恨，你再继续往下骂，多钱骂完了，然后我再说话。我骂完了，你有什么说的？小姐，你骂我们哥们是酒色之辈，贪花好色，这是你说的。请问大小姐，我冒充了我大舅哥赵雄，我是到你那儿去了，我跟你完婚没有？秦桧让当天可以完婚，第二天也可以完婚，我硬找借口说回山完婚，我不想和你完婚呢。我说我沾染你身体了，你可以骂我？没有啊，拜天地完全都没有啊，我不能那么做呀，因为月下我们是英雄啊，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说第二，说我哥哥和王先知的事儿，王先知不愿意嫁给你哥哥，你说你哥哥赖皮赖脸的非要娶人家，最后逼得姑娘没有办法了，第一次跳过河，第二次情愿意投降归顺了，从中人家姑娘没有任何条件，只是饶他爹不死而已，人家回山走。牛二叔看着怪可怜的，这姑娘难道说守一辈子寡吗？从中这才给做媒，两厢情愿，怎么能说酒色之徒呢？血马往上就去，这哥俩一看他是暗器架子，马前弩、马后弩、锦被、低头花装、弩箭都有啊，那打声够呛啊，时刻在注意。可是姑娘一个人占两个人，这两个人主要先致死谁？先致死岳震。你就是我杀哥哥的仇人呐！一低头，啪啪，三支弩箭出去了。这岳震时刻在注意呢，躲开一只，当架出一只，叭又打出去一只，拨马就跑，跑了。岳亭过来劝劝，动手打，只打几招又跑了，不打了。大小姐没追，把战马勒住。雅燕，我问你，你哥哥在哪儿呢？我哥哥就在人群后头呢。哥哥别藏着，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赵雄血马出来，妹妹，哥哥这厢有礼了。这一阵的云娥眼泪为眼圈一转，嘴角烂颤，说不出话来了，心里全明白了，依仗全家投降归顺了，包括自己的丈夫。我和岳家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我能投降吗？

表兄啊，你爹投降，你妹妹投降，我全不恨他们，各走各的阳关道，各过各的独木桥，唯有你现在你上那头去了，我还不恨你，可能你被逼无奈，不过作为我来说，是你未婚的妻子，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马上悬崖勒马还不为晚，咱俩还是美好的夫妻一对。作为你，因为我和你定亲了，咱们两个是夫妻之间，就差完婚了。我的哥哥让老岳家给害了，我要报仇，你是我的丈夫，你应该帮着我，现在你就应该过来，痛改前非。丞相大仁大义，府内有沧海之阔，他绝不会怪你，如果他怪罪你，我跟你马上起身就走，咱们两个远走高飞。可但有一样，必须报完仇。哥哥，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赵兄听到这儿，长叹了一声啊，说你兄长死，我也痛心，我心里不是好受啊。不过我想这件事情冤有头债有主，你已经把王先知一刀劈为两段了，是不是？一命抵一命，这仇已经报了。云娥呀，难道说你还打算杀了一大堆人给你哥哥一个人就算报了仇吗？一命抵一命，这个不算是报仇吗？这你就错了。说至于月亭到你那去招亲去，刚才他已经说了是假的，为救的是牛皋。换句话说，我实话告诉你，是我爹让他去的。这个事儿要怪，我都不怪我爹了，难道说你怪我爹吗？人家没做什么越轨之事吧？小姐听到这儿，咯嘣嘣一咬牙呀，表兄啊，从这前开始，我问你，你过来不过来？不能过去。既然一定要不过来的话，那么咱们两个就是前生的冤家，今生的对头。话说到这儿，催马抡刀往上就要闯，赵兄一摆手说别去，说不至于，我欠你命吧，你不投降也好，说咱的事情都好说，你何苦来要翻脸无情呢？大小姐含着眼泪啊，刀举着，赵兄，你投降到越军那边去了，你就是我的敌人。可是现在我和你已经定了亲事，从小定的，我是你的妻子，我承认。这时候我劈了你之后，我把你单独埋到一个有风水的地方，立上碑，碑上刻上我的名字。什么时候我把母亲伺候老了，她老人家走了，我到你坟上，我一定死在那里，我还陪着你到阴曹地府，我追你去。不过现在我绝不能留你这样吃里扒外的东西啊！唰啦就是一刀，赵兄能动手吗？往外一架，嘡一声往旁边一闪身，哇，跑来一匹坐骑，旁边不少的将军，两旁陪着，中间坐都骑高挑，三丈三尺高啊，上的绣着斗大的月字，谁呀？月雷。月雷来到这儿，勒住了九鼎菊花豹，手中擎的是八宝驼龙阴风战杆，头上顶着十三曲簪缨，八杆护背旗护住后背，上写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全

身盔甲，外罩素袍。这一站，雅燕大小姐给介绍，元帅，这就是我的未来的嫂子。哦，岳雷往前一拨坐骑，小姐，事已至此，刚才话他们可能都说明白了吧？说本帅我现在没有时间在这个地方留恋，我需要捉拿秦桧。小姐，还是归降了吧。你是什么人？岳雷是也。啊呸，哪里走？小姐现在就像疯子一样往上这一冲，岳雷能和他打吗？那不可能啊。马往旁边一旋，大喝一声，众将官把他围住。围住，大伙把他围住。他是暗器架子，现在你早就知道了。说为什么赵家妇女能不说吗？大伙儿这也围上了，手忙脚乱呢，再想打暗器什么也打不出来了，不容空了。这儿背着围不提，单说岳雷，人马直接攻到了总兵府之外，嗡啷一声打了包围了。外头这个喊的捉拿秦桧，别让他跑喽！这回老小子恶贯满盈了。单说里头，大门上栓上锁呀，屡屡往里头报啊。秦桧这下可真傻了，差不点出来到桌子底下去。儿长肉短，不离开粮方啊！儿啊，怎么办？现在咱们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鳖，网中之鱼了。完了，大军怎么还没到？小姐一去不归，也不是上那头找他女婿去了？梁芳一报案，老爹爹，您放心，我命在您命在，我命不在您命不在，我就是你的亲儿子。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啊！你去，你不去，我去呀，是不是？我不愿意死。爹，您放心，我马上就出去，你就坐这等着。能打我便打，打不了回来，我一定要保护您老人家闯出重围。您看这还不好吗？哎呀，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办吧。来呀，保驾！人们一大帮跟着保驾。梁芳吩咐一声，备马，奉斥刘金堂给抬过来了。首先把马肚带嘎嘎紧了三扣，推鞍鞍不去，搬鞍鞍不回，飞身上坐骑，手中喝躺，也是十三驱三鹰，八杆护背旗，全副武装。盔甲鲜明啊，来到前边的大门口这儿了。秦桧颠颠颠颠，俩人架着也出来了。儿啊，我给你关敌料阵，来呀、啊，搬个梯子，我趴墙看着。门开了，马匹窜出去之后，梁芳吩咐一声：“来啊，把门赶紧关上。”千斤插上了，顶门杠子顶上了，又有好几个大小伙在这抗着门呢。有人搀着秦桧，一点一点上了梯子，来到墙头这个地方，扒着墙头，把脖子一抻，往外一看，哎呀，灯球火把亮似油松，照如白昼一般，兵似冰山，将似将海，刀枪如密布，剑戟似马连，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口口声声捉拿秦桧，点着自己的名字。老天爷呀，你保佑我平安无事吧，我回去，我指定，我许下愿了，我就要还愿的。我单出梁芳，这小子可厉害呀、啊！他能够力分双牛。来到外头，抬头这一看，第一眼就看见岳雷了。可是岳雷呢，这一眼看见梁芳了。仇人见仇人是格外红眼，还有什么说的？岳雷是一句话没

0: 两只眼睛血棍同人一般，往前一撒马，狂贼，你往哪里逃走？梁芳大骂一声：“反贼，你往哪里逃走？”两个人马打盘桓，打到一处。 兵人碰兵人，叮当作响，四围的将军大家都在看着，擂鼓助威啊！秦桧一看这头没有擂鼓的，来在院里擂，院里头支正八面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始这也给擂着鼓。老牛呢，在那头一看，呀呀呀，那头鼓多来啊，拿鼓来我也擂。抬过了鼓，没点下擂。 他就是响啊！这两人打到一处，可以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岳雷既不敢抢功，不敢苏神大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用巧招把他赢了。为什么？他是凤翅鎏金镗太厉害。 三个嫦娥没枝子，每一个峨眉枝子都是三尺长，叭就这一拧，那叫这一转圈，人就碎了，那像绞刀一样啊！扫到马头上，马脑袋掉了，不能驮人跑；扫到人身上，五断金蛇呀！两个人正在打着不分胜败之际，老牛这擂着鼓，嗯。 灯球火把照着，老牛注意一看，耶，这墙头那么老多人呢，突然间发现有一个人带着长翅金雕，这乌纱翅，嘿嘿，好小子，他妈是不是秦桧？肯定是他，谁能带着长翅金雕？当，鼓槌扔了，不擂鼓了。
1: 小子们，跟我来！不敢大声。叫过了谁？何峰、傅广、傻小子狄刚、六大硕，跟我来！啊，有劲儿没有？哎呀，有力气没地方使，这好就得了吧。随我来，把门楼子他妈给我砸塌，门给我砸开，进去捉拿秦桧，快！
0: 都快好，还带着周氏登干儿子，带着自己儿子，牛齐随身保驾。到了门跟前，叮当咚，哗，这顶门杠子早趴下了，门栓折了，门轴折了，里头有人在那顶着门呢。门这一趴下，把人压底下四个。 老牛血马往里就跑啊！单说里头啊，那里头他也不愿意让进来人，啪啪也射箭呢、啊。那射箭谁能射得着他们呢？磕开门之后，他们往里头这一来，里头的弓箭手也都傻了眼了。秦桧正在上头看着，这个啊啊啊！你可牛搞过来了，那砸门呢？门砸开了，老小子一害怕，咵嚓。 往后这一仰，这梯子立得再陡一点，把老小子正好摔倒在地，这身子就压到梯子底下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老小子一害怕，爬起来把梯子搬开，他刚一站起来，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老小子。”
1: 哪儿跑？老牛，我来了！“砰”的一声，金风响亮，这一枪直接够奔秦桧的后背。能扎死不能？老牛稍稍一听枪，没扎。你看，粗人呢，也是粗中有细呀、啊。老牛一想，我这一下子绷把他扎死了。 这已经能拿活的，为什么不拿活的呢？岳家报仇啊！现在岳家这几个小子红脸了，把他逮住，他一点点一小刀一小刀把他剐了都能啊！我把他扎死了，我不成坏事报了吗？干脆他妈逮活的吧。
0: 抓住活的交给了岳雷，不当我立了功劳，哎，第一个我给我岳大哥报仇了。谁抓住呢？我抓住的，别人抓不住。对，想到这儿，枪交左手打算来个夜叉探海式，把秦桧提了上来。他往下刚这么一伸手，就听身背后嗡啊，金风响亮，回头这一看的功夫就不赶趟了。就老牛这个笨，他打算躲，他能躲得开吗？谁呀？梁芳一看门洞子被砸开了，门也倒了，梁芳是拨马往回就跑啊。你看他对秦桧忠心耿耿啊。正好发现老牛那要扎秦桧，要扎他干爹，所以说这马跑得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离着老远，这唐就扎过来了。老牛再想躲，躲不开了，心里的话，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回老牛要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

0: 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防晒全攻略。热爱医学的芬森顺利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然而一场怪病让他饱受折磨。在养病期间，芬森注意到了阳光和疾病的关联，因此展开了对光疗的研究。他通过不断实验，用紫外线成功治好了寻常狼疮。但随着光疗的普及，人们发现一些用于光疗的芬森灯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本库奇打算将这种更换过玻璃灯罩的芬森灯推到市场上去售卖，但一则新闻让他改变了主意。一个月前，美国的发明家彼得·休伊特制造出了一种灯，他往真空管里添加汞蒸汽，通电后汞蒸汽受到电子激发会发出大量紫外线。这则消息让库奇萌生了改进芬森灯的念头。为了抢占市场，库奇马上找到同事，利用休伊特的灯共同研发了一款新型的安装石英玻璃的紫外线汞灯。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石英紫外汞灯，这种经过改造的紫外线灯质量好，稳定性高，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很快便替代了老旧的芬森灯。虽然库奇的紫外线灯很好地解决了芬森灯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库奇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的确如库奇说的那样，一部分的紫外线被玻璃所阻挡，而且被阻挡的这部分紫外线非常特殊，只是库奇并未发现其中的端倪。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位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年的十二月份，爱因斯坦和伍德将这一发现写入论文，发表了出去。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很多研究紫外线科学家的关注。第二年，医生亨利和莫伊乔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了对紫外线杀菌能力的研究上来。他们利用一支紫外线灯对培养皿里的细菌分别用 UVA、UVB 和 UVC 进行同样时长的照射。通过对比发现，波长为280纳米到265纳米的紫外线对细菌有着更强的杀灭作用，也就是说 UVB 和 UVC 杀灭细菌能力最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之前人们的疑惑，为什么不同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对皮肤的治疗效果天差地别。这是因为玻璃灯罩当中的杂质阻挡了大量波长较短的 UVB 和 UVC，而波长较长的 UVA 则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可以轻易穿透玻璃杂质，但它的杀菌能力却十分有限。 UVB 和 UVC 的缺失才导致了一些紫外线灯的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 UVA 毫无用处。1930年，他帮纽约的警察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几个月前，纽约警察局的法医爱德华·格洛斯在做皮肤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些桌子的表面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会显现出病人曾经留下的指纹。这启发了作为法医的格洛斯，于是他立马借来了一台同类型的紫外线灯，也顾不上自己的皮肤检查，便匆忙赶回了实验室。格洛斯找来了许多不同材料进行试验，他发现当手指在大理石、方解石、生锈的铁、铜等一些材料上面留下指纹后，经过紫外线照射就会发出明显的荧光。除此之外，一些药物、化妆品、染料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也会发出荧光，这意味着他可以利用紫外线在案发现场快速找到凶犯留下的那些难以察觉的痕迹，这对破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紫外线为什么会拥有让荧光物质发光的能力呢？它的原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请研究员魏科来为我们进行解答。
1: 因为紫外线的能级比较高，所以它照射到了这个某个物体上之后呢，可能会激发它的电子发生耀迁，也就是说

0: 就是从低能级呢要迁到高能级，然后呢，当这个紫外灯呢这个关闭之后呢，那么这时候它会从高能级再要迁回低能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释放出荧光出来，因为这个能级的级别不一样，这时候荧光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出来。
1: 而在另一边，位于纽约的医生阿尔弗雷德·法比安·赫斯在治疗佝偻病的过程中发现，患有佝偻病的狗在照射紫外线后，体内的维生素 D 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其中照射 UVB 这一波段的紫外线，狗体内维生素 D 的产生最为明显，由此他确立了一种通过照射紫外线来预防佝偻病的疗法。这些不断被科学家所证明的结论都指向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紫外线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光线，它和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还能够杀菌，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强化骨骼，治疗疾病，这使得照射紫外线几乎成为当时人人追捧的一种时尚。1933年，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埃德蒙·泰勒来到了波士顿的一家医院，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刚上班没几天，他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病例。这位名叫玛利亚的患者，背部皮肤出现大面积红肿，并伴有瘙痒和疼痛。泰勒认为这应该是一般的过敏反应，于是用一些止痛、消炎、抗过敏的药物进行治疗。然而一个月后，玛利亚的病情不仅没有痊愈，反而更加严重了。通过进一步的检查和询问，泰勒得知玛利亚为了让病情更快痊愈，一直在进行紫外线光疗，可是在光疗期间，他发现病情似乎越来越糟了。泰勒并不愿意相信紫外线的照射是造成皮肤疾病的元凶，因为在当时，紫外线作为一种安全健康的光线而被人们普遍欢迎。但在不久之后，泰勒开始接诊到越来越多和玛利亚类似的病例，他们的病情非常相似，而且无一例外，并发现都曾接受过大量紫外线光疗，一些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了皮肤癌变的初期症状，这使得泰勒开始怀疑紫外线真的有益于人体吗？1935年3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泰勒的文章，文章认为泰勒的论文只是基于个别案例和假设，并不严谨。文章还指出泰勒的调查忽视了紫外线光疗在治疗寻常狼疮等皮肤病方面的巨大功效，因此是不成立的。尽管如此，泰勒的调查还是鼓舞了一些支持泰勒的医生，他们开始了各自的调查研究。1938年，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沃尔巴赫的医生发表了一篇声明，文中提到，他通过对1000名患有银屑病并接受过紫外线光疗患者的调查，发现其中10%左右的病人患上了皮肤癌，而且这些患者皮肤癌发生的部位和紫外线光疗的部位是一致的。这再一次证实了泰勒的观点，这篇调查相比于泰勒的调查有着更加详实的数据和明确的结论，引起了许多媒体的报道。
0: 紫外线呢，它会透射过这个皮肤的这个细胞膜和细胞壁，然后进入到这个细胞里面之后呢，因为紫外线的能级比较高，所以它会破坏这个细胞的里面的这个 DNA 和 RNA 结构，有些还会破坏这个细胞里面的蛋白质，从而产生一些变性啊，突变，所以容易形成这个皮肤癌。
1: 1947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癌症统计》的报告。报告收集了1937年至1944年间各州报告的癌症死亡数据。报告显示，黑色素瘤在美国呈现上升趋势，死亡率在1937年至1944年间增加了约50%，从每10万人中3.2人增加到4.8人。黑色素瘤、癌症、死亡、阳光、紫外线这些字眼几乎成为了热点词汇，被很多媒体进行报道，公众很快便将对癌症的恐惧和紫外线联系在了一起。既然紫外线容易诱发皮肤癌，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有多出去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这样的说法呢？其实紫外线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过量的紫外线照射的确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适量的照射对我们的身体是必不可少的。紫外线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这对于保持骨骼健康非常重要。适量照射紫外线还可以刺激免疫系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在当时，因为紫外线强大的杀菌能力，在一些医院、食品生产车间等地方也开始尝试利用紫外线进行消毒杀菌，所以在当时一些科学家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安全使用紫外线的方法。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哈佛大学的贝尔实施了一项长期的实验，来验证如何高效安全地使用紫外线灯。在一所学校里，菲尔将紫外线灯只对人头顶上方的区域进行照射，然后依靠垂直通风来保证房间内的人员可以呼吸到经过紫外线照射的空气。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菲尔发现装有紫外线灯具的学校麻疹感染率为 13.3%， 而未使用紫外线灯具的学校麻疹感染率为 53.6%。 菲尔认为，用紫外线灯对空气进行连续或间歇的消毒，可以有效降低空气中病毒的数量与活性，从而降低人们感染疾病的风险。与此同时，科学家埃斯科姆在菲尔实验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一个模型实验室，用于评估空气湿度、微生物种类、紫外线强度等各种环境对紫外线造成的影响。通过实验评估，他建立了一系列安全使用紫外线消毒装置的操作手册。比如埃斯科姆在手册里强调，室内空气消毒紫外线照射时长不少于30分钟，灯管距离地面应不小于2米，使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人不得在室内。使用30瓦紫外线灯时，站在1米距离的时间不应该超过72秒。相对湿度在70%以上时，紫外线灯的杀菌效率急剧下降。在更加规范安全的使用标准下，紫外线消毒开始在医院、学校、自来水厂等许多地方被用于消毒。紫外线这种人类无法看到的光线，在实验室可控的条件下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在室外不可控的情况下，防晒还是必须的。至今为止，仍然有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过度的阳光照射会提高皮肤癌患病率，所以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防晒只是爱美女士的专利。好在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防晒是关乎男女老少所有人的健康话题。那么回溯历史，人们抵御强烈日晒的意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织物开始出现。埃及人、印第安人用棉花、羊毛和亚麻纤维等织成衣物，这些衣物除了御寒、遮蔽身体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防晒。而很多热带国家流行宽边帽、头巾、宽大长袍等，这些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服饰，现在看来都起到了很重要的防晒作用。所以人们的防晒意识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不仅仅是女性的专利，防晒不仅跟美有关，更重要的是它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古埃及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防晒呢？这是因为古埃及在地理位置上大面积处于北纬30度以南的低纬度地区，太阳光照强烈，而且日晒时间较长。从全球日晒强度的分布来看，低纬度地区以及高原地区日晒程度最强， 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也最容易受到太阳灼伤的危害。从这些地区居民的传统服饰和生活习惯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试图与强烈日光和谐共存的努力。古埃及人的化妆技术和佩戴假发的传统不仅成为他们的标志形象，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晒的作用。古埃及工匠由于经常暴露在烈日下劳动，所以他们很注重皮肤的保护。涂抹皮肤的油膏作为必不可少的劳保用品，和面包、啤酒一起成为他们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一次，由于没能及时给工匠们发放油膏，居然引发了一场特殊事件。这是怎么回事呢？意大利都灵博物馆收藏了一份古埃及缩草纸资料，它有可能证实历史上第一次罢工事件，正是跟这些用来保护皮肤的油膏有关。公元前12世纪，当时的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召集了全古埃及的匠人和劳工们为自己修筑陵墓。不巧的是，那年古埃及地区饥荒闹得严重，法老没能如期给工匠们发放应有的报酬。一开始大家表示理解，所以即便在没有防晒油膏的烈日暴晒下，大家还是忍着30-40摄氏度的高温为法老工作。偏偏有一天，这些工匠们偶然得知竟有官员偷偷地扣押了一整船的油膏，这时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集体罢工。修建陵墓从来都是法老心中的头等大事，拉美西斯三世不得不满足工匠们的所有要求。由此可见，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油膏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美容化妆品，而是必不可少的防晒必需品。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低纬度的强烈日光让他们对于预防晒伤和晒后修护非常重视，不管是出于抵御日晒的本

0: 通过涂抹油膏、佩戴假发和使用米糠提取物来保护皮肤免于日晒伤害的做法，可以算是人类防晒的先驱了。从历史资料上看，在古埃及人自创防晒用品后不久，生活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也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起了自己特殊的防晒品。让我们将目光北移，看看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地——古希腊。在植物覆盖的古希腊国度，兴盛一种文化，叫做植物崇拜。当时的人们凭借朴素自然的宗教与神话观念，他们相信自身与植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里，橄榄和橄榄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的礼物，橄榄树象征着和平与胜利，也象征着美德、品行和男子气概。纤弱的野橄榄树枝蕴含着古代奥林匹亚精神。从公元前776年起，每4年一次的竞技会上，橄榄枝桂冠都是优胜者的最高奖品，能带给运动员无限的荣光。于是，在比赛前涂抹橄榄油，也成为了古希腊勇士们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油类涂抹在皮肤上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研究发现，裸露的皮肤遭受暴晒之后，皮肤细胞的水分会被蒸发掉，表皮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因此会逐渐脱落。所以说，晒后的补水和滋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皮肤上涂抹油类，其实刚好起到了防晒的作用。比如，古埃及的动物油脂就富含脂肪酸成分，而脂肪酸中的硬脂酸依然是如今防晒霜的主要原料，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硬脂酸膜，使皮肤与外界隔离，抑制皮肤表面水分过度蒸发。而古希腊人使用的橄榄油富含维生素 E， 可以一定程度地应对紫外线照射强烈所引起的肤质干燥问题。所以，虽然古人涂抹油类的初衷也许不是为了防晒，但是在无意中，他们却开启了人类防晒和晒后修护的大门。如果说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涂抹动植物油脂的做法算是最原始的防晒手段，那么古代中国的防晒方式又是什么呢？当时的中国人采用的都是物理防晒方式，简单说就是戴个帽子。毕竟我们生活的地区纬度比较高，阳光没有那么烈，草帽和斗笠既能防雨，同时又能够防晒。我国古人的这些遮蔽式防晒方法虽然看起来很朴素，实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睿智的。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过防晒的三大原则，简称 ABC 原则。 A 是指 avoid， 意思就是躲避，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暴露在阳光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最大。B 是指 block， 意思是做好遮蔽。如果一定要出门，那么在户外时应该尽量寻觅阴凉处，配合防晒衣、防晒帽、遮阳伞、太阳镜等物品遮挡紫外线。C 是指 cream， 也就是防晒霜。而这三者之间的防晒效果是 A 大于 B 大于 C 的。所以说，无论是草帽、斗笠还是行集，传统的物理防晒方式效果仍然是最好的。同样重视物理防晒方法的还有欧洲国家的人们，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贵族阶层里，在他们当中流行起一种保护面部皮肤免受日晒的奇特方式——面具防晒。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紧跟新

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防晒全攻略。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低纬度的强烈日光让他们对于预防晒伤和晒后修护非常重视，不管是出于抵御日晒的本能，还是有目的性的防晒，古埃及人通过涂抹油膏、佩戴假发和使用米糠提取物来保护皮肤免于日晒伤害的做法，可以算是人类防晒的先驱了。从历史资料上看，在古埃及人自创防晒用品后不久，生活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也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起了自己特殊的防晒品。让我们将目光北移，看看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地古希腊。在植物覆盖的古希腊国度，兴盛一种文化叫做植物崇拜。当时的人们凭借朴素自然的宗教与神话观念，他们相信自身与植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里，橄榄和橄榄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的礼物，橄榄树象征着和平与胜利，也象征着美德、品行和男子气概。纤弱的野橄榄树枝蕴含着古代奥林匹亚精神。从公元前776年起，每4年一次的竞技会上，橄榄枝桂冠都是优胜者的最高奖品，能带给运动员无限的荣光。于是，在比赛前涂抹橄榄油，也成为了古希腊勇士们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油类涂抹在皮肤上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研究发现，裸露的皮肤遭受暴晒之后，皮肤细胞的水分会被蒸发掉，表皮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因此会逐渐脱落。所以说，晒后的补水和滋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皮肤上涂抹油类，其实刚好起到了防晒的作用。比如古埃及的动物油脂就富含脂肪酸成分，而脂肪酸中的硬脂酸依然是如今防晒霜的主要原料，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硬脂酸膜，使皮肤与外界隔离，抑制皮肤表面水分过度蒸发。而古希腊人使用的橄榄油富含维生素 E，可以一定程度地应对紫外线照射强烈所引起的肤质干燥问题。所以，虽然古人涂抹油类的初衷也许不是为了防晒，但是在无意中，他们却开启了人类防晒和晒后修护的大门。如果说，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涂抹动植物油脂的做法算是最原始的防晒手段，那么，古代中国的防晒方式又是什么呢？当时的中国人采用的都是物理防晒方式，简单说就是戴个帽子。毕竟我们生活的地区纬度比较高，阳光没有那么烈，草帽和斗笠既能防雨，同时又能够防晒。 国古人的这些遮蔽式防晒方法虽然看起来很朴素，实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睿智的。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过防晒的三大原则，简称 ABC 原则。 A 是指 avoid， 意思就是躲避，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暴露在阳光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最大。 B 是指 block， 意思是做好遮蔽，如果一定要出门，那么在户外时应该尽量寻觅阴凉处，配合防晒衣、防晒帽、遮阳伞、太阳镜等物品遮挡紫外线。 C 是指 cream， 也就是防晒霜，而这三者之间的防晒效果是 A 大于 B 大于 C 的。所以说，无论是草帽、斗笠还是行集，传统的物理防晒方式效果仍然是最好的。同样重视物理防晒方法的还有欧洲国家的人们，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贵族阶层里，在他们当中流行起一种保护面部皮肤免受日晒的奇特方式——面具防晒。这种神秘的黑色面具是妇女们防晒不可或缺的重要服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妇女的服饰出现了华美精致、夸张奢侈的特点，所以每次出门之前，她们需要很长时间来准备。出门前，她们首先得化妆。那时候人们崇尚雪白的肌肤，因为白让她们明显区别于风吹日晒下的贫苦人群，体现出她们养尊处优的身份。为了显得肤色白皙，贵族妇女会在脸上敷上一层铅粉，化完妆这才刚刚开始，因为他们的重头戏就是华丽冗杂的服饰，尤其是贵族妇女，他们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穿好。在如此繁杂的出门仪式里，他们居然还记得最不能落下的防晒工作，他们会戴上防晒面罩，或者搭配上同样具有遮阳效果的礼帽和小阳伞，之后才可以安心地出门。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绘画作品里很容易看到，比如在16世纪有关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肖像画里，我们就能看到一脸雪白敷着铅粉的女王。在莫奈的《撑阳伞的女人》里，主人公就是一位打着漂亮遮阳伞的女人，这都是当年流行的装束和防晒手段。在工业革命之后，曾经崇尚白皙唯美的欧洲人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认为被阳光晒过深色皮肤才是健康和地位的象征。这是因为当时工人们需要长时间在厂房里劳动，很少接触阳光，所以他们肤色白皙。相反，那些有钱又有时间的人才有机会出门旅行，接触阳光，所以有钱人的皮肤显现出健康的小麦色甚至古铜色，就像当初崇尚白皙皮肤一样。

0: 此时深色皮肤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标志。1927年，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医学展览会上，一位模特演示了如何优雅地使用日光浴设备。这套设备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享受日光浴。这种利用仿日光设备进行美黑的行为成为一种新风尚，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这种以黑为美的观念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更加盛行，因为此时西方经济环境转好，涌向阳光明媚的城市去享受日晒的人数几乎是爆发式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致死率极高的黑色素瘤的患病率也开始猛涨。黑色素瘤通常是指恶性黑色素瘤，是由黑色素细胞恶变而来的一种高度恶性肿瘤。近数十年来，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及致死率都在逐渐上升，全球平均每年新发10几万例，死亡几万例。经过研究发现，紫外线当中的中波紫外线，也就是俗称的晒伤段，是导致黑色素瘤的第一诱因。人们开始意识到，让皮肤过度暴露在阳光下是危险行为。我们的肌肤需要一层安全屏障来对抗过度的紫外线，于是防晒霜应运而生。冰川防晒霜的出现开启了现代防晒霜的历史，而让防晒霜大规模普及的原因是与一种物质的发现息息相关的，这种物质就是凡士林。凡士林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它的发现者是一位油田工人。19世纪，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油田上，一位石油钻井工人发现在抽油管上附着着一层像蜡一样的物质，这种物质涂到皮肤上还有加快伤口愈合的作用。在1859年，来油田研究石油的化学家罗伯特·切森堡把这种物质带回去，他花了11年时间从中提炼并净化出一种不会腐败变质的胶状物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凡士林。凡士林的出现给了人们灵感，人们涂抹凡士林后在皮肤上形成屏障，隔绝阳光直射的原理，发明出一种叫红色凡士林的防晒霜，而且大规模地使用在了军队里，是前线作战的官兵用来防晒的重要物资。当然，用凡士林来防晒也有很大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它过于黏腻的质感上。在当时，大多数防晒霜都只是非常广谱的防晒，并不是针对紫外线而设计的产品。直到1962年，发明了冰川防晒霜而被称作防晒霜之父的弗兰兹·格瑞特，提出了针对紫外线的日光防护系数 SPF 的概念，我们的现代防晒概念才算走上正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数字量化的形式来判定防晒用品的指标。大家在购买防晒霜时都会看到外包装上标有 SPF 的字样， SPF 值是日光防护指数的英文的缩写。怎样理解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田燕副主任医师为我们做出了解释。
1: 那如何具体的来理解 SPF 值这个概念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受试者在我们实验室没有涂抹防晒产品的情况下，我们采用日光模拟器来照射受试者皮肤，大概6秒钟皮肤就会被晒红。如果他涂抹了防晒产品以后，需要180秒才能够晒红。那么这个防晒产品是多少呢？也就是180除以6等于30，那么这个产品的 SPF 值就等于30。
0: 在我国，按照化妆品标签的管理规定，当 SPF 值大于50时，统统标识为50+；当 SPF 值小于20，不能标识防晒效果。咱们拿一瓶防晒霜， 看看它上面都写了什么。除了刚才我们解释过的 SPF 值，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标志 PA 值。PA 值是指抵抗长波紫外线，也就是俗称的晒黑段到何种程度的指标，是在1996年由日本化妆品工业联合会公布的 UVA 防止效果测定法标准里提出的。如果一个防晒霜只标记了防晒指数 SPF， 那说明它只提示了防晒伤的功效，并不保证你不会晒黑。每一个品类的防晒霜 PA 后面的加号数量是不一样的，而加号越多表示防晒黑能力越强。那么一瓶防晒霜的 PA 值是怎么被确定的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田燕副主任医师一起去实验室里看看。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是关于防晒化妆品 PA 值的测定。我身边的这个机器呢叫日光模拟器，它可以发射模拟日光的紫外线。对于 PA 值的测定呢，我们需要这个机器能够发射连续波段的 UVA。 那么这个实验呢，需要在受试者的后背上来完成。第一步呢，我们首先需要来测定受试者本身对于 UVA 的一个防护程度。我们用什么指标呢？就是用这种连续波段的 UVA 来照射受试者的皮肤，看看多长时间受试者的皮肤可以出现黑化的程度。我们选择一个它出现黑化程度的最小的剂量，我们把它定义为最小黑化量。
0: 这台日光模拟器有六个光纤，每个光纤的长波紫外线强度是依次增加的。在受试者皮肤开始接受照射后，我们等待两小时以后再进行观察。
1: 两个小时过去了，让我们来看看受试者的皮肤是不是被晒黑了呢？这就是刚刚照过紫外线的皮肤，但是从五孔开始皮肤出现了晒黑，六孔呢也出现了晒黑。我们把刚刚出现晒黑的那一孔定义为最小黑化量，那么这个受试者呢，也就是五孔，五孔对应的照射时间呢是363秒，所以这个受试者的最小黑化量呢就是363秒。然后我们下一步呢，就来涂抹防晒产品。涂抹完防晒产品以后呢，再重复刚才的这个步骤。
0: 涂抹防晒品之后，受试者再次接受日光模拟器的照射，作为对照，第二次的日晒时间更长。通过两次照射，受试者皮肤变黑所需要的不同时长，就可以计算出防晒产品的 PA 值。
1: 我们刚才完成了整个实验过程，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的 PA 值是多少呢？我手里拿了这个刚才对于实验的记录。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受试者在没有涂抹任何产品的情况下，那么它的黑化时间呢是363.6秒。下面这一栏呢，记录了在涂抹防晒产品以后它的黑化值的变化，那么这时候呢需要3636秒。我们将两个数值进行相比较，也就是用3636除以363.6，得出来等于10。那么这个10呢，就是这个产品在这个受试者上的 PA 值，也就是这个产品的 PA 值是10。当然，我们在实际测定的时候，不能仅仅选择一个受试者，我们会选择这样一组人群，求出一个平均值来。PA 值是表示什么概念呢？对于这样一个10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受试者涂抹了 PA 值为10的防晒产品的情况下呢，可以将皮肤晒黑的这个能力呢提高了10倍。按照我国对于防晒化妆品标识的要求呢，当 PA 值的数值小于2的时候，是不能标识有防晒效果的。当 PA 值等于2到3的时候，我们标识的是一个加号；当 PA 值在4到7的时候，标识的是两个加号；8到15标识为3个加号；16以上 标示为四个加号，那么这款产品的 pH 值是10，所以它的标识值应该为3个加号。

0: 何来选择防晒产品，在皮肤科领域也有一个专家共识，防晒产品的选择应该根据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季节以及当天的天气情况来做不同选择。一般在阴天或者树荫下活动的时候，建议选择 SPF 值15至25、 PA 值1至2个加厚的防晒产品。如果是在晴天的情况下在户外进行活动，一般建议选择 SPF 值在25至30、 PA 值2至3个加厚的防晒产品。如果是在春末夏季以及高强度阳光照射下，例如高原海边游玩的时候，一般建议选择 SPF 值大于50、 PA 值4个加厚的防晒产品。1938年，奥地利化学家弗兰兹·格瑞特因为爱好登山，经常被晒爆皮，于是他经过不断研究，终于成功研制出了历史上第一款防晒霜——冰川防晒霜。虽然和现代的防晒产品相比，冰川防晒霜的防晒指数微乎其微，但它仍是人类防晒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24年后，他提出了日晒防护系数概念，现在已经成为衡量防晒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随着防晒意识的提升，人们对防晒产品的使用已经开始根据不同场景的日晒强度加以选择。除了关注 SPF 日晒防护系数之外，如果不想让皮肤被晒黑，PA 值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标。时至今日，当防晒的重要性已然成为公认的话题后，一些和防晒有关的误区也随之而来。防晒虽然是不容忽视的健康话题，但是如何正确防晒才能达到身体健康的平衡呢？对于适当晒太阳的好处，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太阳光里的紫外线是一些病毒的天然克星，而且阳光能帮助身体生成骨骼和大脑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维生素 D， 体内维生素 D 水平一旦提高，不仅能降低感染流感病毒及患呼吸道疾病的几率，还可以有效保护血管。既然如此，究竟怎样晒太阳才能既不让皮肤受损严重，又能达到健康的目的呢？通常情况下，在春秋季节时建议在上午10点，夏季在上午9点，冬季在上午11点左右晒太阳。而每次晒太阳的时长也不要太长，可以循序渐进，从开始的10至15分钟逐渐延长至1小时左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身体虚弱的人每次日光浴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尤其是夏季，为预防中暑，尽量避免太阳直晒，还可以随身带一小瓶矿泉水，让身体不会因失水过多而感到头晕眼花。冬季在户外晒太阳时一定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感冒。给宝宝晒太阳或日光浴时，不要在中午太阳直射，那样会损伤宝宝视力或灼伤皮肤。同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在预防日晒损伤的前提下，适当的接触阳光是有利于健康的。防晒这个话题不只属于美容，也不只属于某个性别的群体，它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我们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防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过多的暴晒，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积极地去拥抱阳光。事情往往就是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拥抱阳光是让我们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D，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走出家门拥抱阳光，但是不要忘了做好防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

0: 王用的借刀杀人计呀。随后他就把阿波给他讲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萧燕燕一愣，心想多亏我把姐姐嫁到太平王府给我做眼线，太有用了。阿波，萧素素说的可是实，回娘娘完全属实。启禀娘娘千岁，太平王爷、宁王等人他们图谋造反，经常在天机堂密谋。阿波就把他们以往的罪证全盘托出。这回太平王吓得都尿了裤子了，这个该死的奴才，等着我，只有三寸气在，非要这家伙的命不可。萧燕燕唰把脸一撂，太平王，刚才阿波之言可属实？这个家奴血口喷人。哼，宁王你呢？宁王出班跪倒，这个娘娘千岁，臣从未有和太平王勾结，根本不曾到过什么叫天机堂啊，那是那个阿波胡说八道。阿波说，娘娘，小人句句事实，不敢有半句谎言。嗯，和太平王狼狈为奸者还有何人？有荆王、宁王、宋王。
1: 哦，宋王，
0: 阿波说的是实话吗？宋王这个家伙最狡猾，他想萧燕燕吃软不吃硬，现在我嘴硬不承认，准得受处罚，不如我呀先招认。娘娘万岁宽恕，臣罪该万死。他招认了。燕燕扭脸儿又看荆王，你呢？臣也甘愿领罪，阿波所奏属实。这下子可把太平王、宁王恨坏了，心想你们俩，哎呀，怎么承认呢？承认就是死罪啊。萧燕燕说，太平王、宁王，你们敢造反背叛朝廷，来呀，把他们推出去斩首示众。
2: 是。
0: 金瓜武士抓住两个人，推推搡搡就要杀，在旁边惊动了皇上耶律贤。耶律贤这个人心慈面软，他想推下这两个人，一个是我叔叔，一个是我的叔伯哥哥。哎呀燕燕，你怎么说杀就杀呀？他可能忘了，我给他提个醒。爱妃，哎，太平王是我的皇叔，那是皇亲，宁王是我的皇兄，他们虽然想谋反，又没有兴兵，唉，网开一面吧。哎呀万岁，你倒是替他们想了，他们替你想了吗？须知贼心不死，如果要是起兵可就晚了。爱妃，难道朕的话就一点儿也不管用吗？燕燕为难了，放了那两人后患无穷，不放皇上不高兴了。好吧，万岁你言重了，妾妃还不是为了万岁着想，免去二人死罪就是。哎，只要不杀，一切听凭爱妃处理。好吧，来呀，把一干人等带过来。太平王、宁王，你们蓄意谋反本该斩首，万岁天恩免死，每人停杖80，五凤楼前站木龙示众3天。安之花，你参与诡计，杖40，号令1天。宋王、荆王本该治罪，那你二人能知错认罪，免于追究。如果再犯，罪加3等。谢娘娘开恩。说了半天什么刑啊？给太平王和宁王打80棍，然后装到木笼里，送到五凤楼门外示众3天。安之花呢，打40棍，1天。女里一看高兴了，啊，没我事儿的，转身要站起来。萧燕燕大声喝道：“女里，跪下！哎，娘娘何事？你以为你没事了？哎，你身居要职，公然受贿，本该斩首。”但毕竟是中了太平王诡计，死罪免过，

0: 我罪难饶，杖刑四十，战木龙号令一天示众，所受赃物充公。
1: 啊，女里吓傻了，怎么还打我四十杖，还叫我号令一天在外边战木龙？哎呀，萧燕燕，你怎么不开面啊？你等着，
0: 太平王妃和阿波举报有功，赏彩缎十匹，叫他们还回太平王府，又叮嘱太平王不许刁难他二人，如果你要刁难他二人，将你削职为民。太平王连连磕头碰地，
1: 我不敢，臣不敢，臣不敢。
0: 就这样，有人把太平王和宁王摁在地下，黑红棒上下翻飞，乒乓乒乓，这桶揍啊，整打80棍呢。皇上不忍再看，用袖子挡住脸，扭过身去。萧燕燕端然稳坐，文武百官无不望耳生畏呀。就这样，太平王、宁王挨了80棍，安之花和女里挨了40棍，装到木笼里，送到五凤楼外，在那站着，旁边派军兵抱着刀来回巡逻。你想啊，这四个人多大官呐，受这个惩罚，老百姓都知道了，都呼啦看热闹，家眷也来了，有哭有笑有跳脚的。白天好不容易过去了，到了晚上，夜特别凉。那太平王已经50多岁的人了，本来患有消渴症，这阵儿在这一冻，白天一热再一羞臊，3天之后已经奄奄一息。家人把他抬回府内将养半个月，身体才复原。他能够起床活动了，又想起报仇的事儿了，将亲信管家叫来：“你们啊，去把荆王、宁王送往我的3位王侄立即请来过府议事。”老管家迟迟不动。嗯，快去啊！怎么，你们也要学阿波，要背叛我吗？
2: 王爷，您错怪小人了，恕老奴之言。
0: 王爷，您几番同娘娘作对，结果都是自找苦吃。这次遭杖刑战木龙，几乎丢了性命，应该引以为戒。希望王爷今后莫再生事，以便安度晚年。这番话推心置腹，太平王听不下去啊。
1: 胡说，难道我向萧燕燕那小贱人屈服？我一定要报仇。
0: 一抬手，啪给管家个嘴巴，你给我快去。老管家没办法，捂着腮帮子退出来，刚一出门口，眼前唰闪了过人影，老管家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雪豹子阿波。阿波大步流星的往远处走。哎，阿波，阿波，阿波好像没听见，疾步如飞走远了。老管家想，不好，大概刚才太平王爷说话阿波听见了。哎呀，如果阿波报告萧娘娘，这事儿可不好办了，我得回去。想着这儿，管家来到屋里。王家千岁，他刚想说呀，阿波偷听我们说话了，哪知道太平王的脾气太坏了，一看老管家进来就急了：“你这个奴才，真是不识进退！哎，让你做啥你干啥，少管本王的闲事，给我滚！”
1: 哎，好，是，
0: 老管家出来了。没办法，王爷的脾气越来越坏，只怕没有好结果呀。走吧，就这样先奔荆王府，回头再说。阿波呀，和素素回到府中之后，他一心一意保护萧素素，并且萧燕燕派人送信告诉阿波，不要害怕，太平王不会把你怎么地，又再三警告太平王，太平王才没对那个主仆下毒手。今天阿波奉命偷听太平王讲话，心想还是萧皇后有远见呢。果然太平王贼心不死，我得把这个消息送出去。就这样，他来到素素的居室，把方才听的情况

0: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素素听完，阿波呀，你呀，赶快到宫中给我妹妹送个信，叫她有准备。
1: 我要走了，你怎么办呢？
0: 我怕太平王对你下毒手，刚才我走的时候已被管家看见了。不要紧，有我三妹给我做主，谅他不敢把怎么地。你快去快回。哎，就这样，阿波离开了王府，奔皇宫。现在皇上和娘娘干什么呢？皇上这几天呢，旧病复发，浑身抽啊，半身麻，一是有病，二是心病。那天呢，女里说的话他至今记忆犹新。你可别学唐朝的皇上有名无实，哎，别让武则天掌权呢。哎呀，难道我的皇位真叫晏晏取而代之？不这么办，我亲临朝政，可是我这病，哎，不给我人做主啊。他有心事，太医给他针灸啊，他都麻木了，都不知道。太医出去了，晏晏过来，万岁，龙体如何？
2: 好多了，好多了。只要你在我身旁，我的病就好了。
0: 哎呦，妾身比太医还管用吗？
2: 爱妃之美，如黄水风姿，时时不变，诚乃细五色，可餐也。
0: 万岁，你就会说好话。其实啊，你对我也不满意，是不是？我对你手下大臣过重了。特别是女里，你惦着她，想她，我对她太狠了，对吗？
2: 爱妃呀，你简直如诸葛亮、姜子牙，有神机妙算呢。哎，我是想女里，觉得你对她太过了。
0: 嗨，万岁，女里建有叔公，他负责宫廷皇城禁卫，忠心耿耿，保我们高枕无忧，这个我知道，可是他不应该受贿呀。
2: 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呀？他对朕我知道，他得的礼物挑精品，还孝敬万岁呢。
3: 哪有哪有，
2: 没有。你那串珍珠链是哪来的？
3: 哎呀，爱妃，你别说了，说这个我觉得脸红。刚说到这儿，川宫太监来报，启禀万岁娘娘得知，有阿波前来求见，说有要事相告。
2: 哦，
0: 燕燕就明白，太平王又蠢蠢欲动了。万岁，您在这先歇着。我到偏殿问问阿波有什么事，去去就来。
2: 哎，你可快些回来。
0: 是，就这样，燕燕来到偏殿，来到里边，时间不大，阿波上来见礼。阿波，你有事吗？
4: 哎，娘娘千岁，事才是这么回事情。太平王身体健好，又请宁王、京王、宋王到他家密谋，言说要对娘娘下狠手。
2: 嗯，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要保护好我的大姐姐，
0: 保护好我姐姐，你算有功之人。
4: 是，娘娘千岁，你可早做准备呀，太平王可心狠手黑呀。
2: 我知道了，去吧。
0: 阿波回府不提。再说萧燕燕很快来到皇上近前，皇上也略嫌不放心。
2: 爱妃，阿波来有什么事？
0: 他说太平王又召集那几个王侄商量对付我，要谋夺我们大辽江山。
4: 能有这样事吗？他们现在高官厚禄，锦衣素食，怎么还想谋反？
2: 万岁，你太仁慈了，你别忘了，想当初詹木衮
0: 叫花哥、小哥、新姑等人杀死老皇上，目的是要保太平王登基继位，是我父亲女里等人假借他的力量保你为君，他能甘心吗？你别忘了，
1: 他时时惦记你的皇位呀。
0: 爱妃，那这可如何是好？快快派人。
1: 你只管休息，我早有主意。万岁，你不是惦记女里吗？我这就到女里府探病。
0: 啊，爱妃，你要亲临女里家？
1: 是啊。
0: 哎呀，爱妃，
1: 我是替万岁看你的侄友啊。我知道，万岁你惦记他，我去看看。可是万岁心安，女里感恩，我焉能不去呢？
0: 你不记恨女里过时了？
1: 嗨，用人之道在于恩威并施。
0: 哎呀呀，
1: 爱妃真乃朕之心腹，完全可以托付国事，我百年之后也安心于九泉。
2: 哎呦，万岁呀，你怎么说这话呢？我走了啊？
1: 他又像哄小孩一样与皇上温存一番，方才抽身离去。
0: 就这样，他坐着驹辇来到行宫都部署女里的府门外。女里家现在正一片乌烟瘴气，女里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找茬、摔东西、打人、骂使女，趴在床上大耍威风啊。
1: 为什么呢？要说她臀部的棍伤疼，不如说心灵创伤重。她觉得自己是皇上娘娘面前的红人，一下子被打挨罚，将来没法见群臣，没法见君族了。故此趴在床上是连打带骂带闹，发泄私愤，还没正找茬。就在这阵儿，老管家进来了。
5: 将军，娘娘驾到。
1: 女里呀没听见，
5: 滚，你出去，老子心烦。
1: 将军，娘娘亲临，快整衣出营。这回他听见了，不能坐起来，忘了臀部伤口了。
0: 真疼啊。我说你说什么？谁到了？
5: 娘娘奉驾到，你再不去接可要迟了。
1: 他来，他来干什么？
5: 来看望你来了。
1: 我不见。说着他趴在床上不动。
5: 这
1: 管家刚要说话，只见萧燕燕步履轻盈，很快来到了屋门口。前面两个太监一看女里趴在床上，大声怒斥：女里还不赶快接驾。
6: 我
1: 女里觉得我要起来接驾有点丢身份，在萧燕燕面前我应该摆份儿。
6: 我这个
1: 她干雇佣不动弹。萧燕燕快步低头卡门前，来到里边，用手轻轻一摁被子。贤卿，有伤在身，不必拘礼节，你就躺着说吧。女里干脆仰卧在床上，始终不与萧燕燕打照面。
6: 娘娘驾到，不知对我有何训斥？
1: 哎呦，看你说的，万岁呀，挂念你的伤势，我替他看望你，哀家也惦着你呀。伤口平复没有啊？好没好？
6: 臣生手不起。不劳娘娘过问。
1: 哎呦，女里将军，那件事情叫我也没办法。你说当着群臣面，你收了太平王的礼，按国法，按私交，你都应该受刑。
2: 怎么还生气呀？
1: 我看应以国事为重。
6: 娘娘千岁，你到这到底干什么来了？快说。
1: 我到这儿有事。女里，我命你带500精兵将太平王府保护起来。女里一听眼珠子乱转，心里明白了，叫我带人保护太平王府，他不认为是信任，他认为啊，太平王大概又跟你作对了。
7: 没有人

0: 了，又想起我叫我给你卖命啊，嘿，门都没有啊。回娘娘，臣伤势很重，实难从命。那是臣急了，女里，你发昏了，竟敢抗旨不遵。娘娘叫你带500精兵包围太平王府，听了没有？女里一阵冷笑，娘娘的40棍，我还得消受些天。我就抗旨，你们能把我如何呢？萧燕听这话，火撞顶梁，心想：女里呀，你真不知道好歹。我打你40棍是轻的，今天我到这儿，叫你带兵包围太平王府，是给你个立功机会，给你个面子，给你个台阶下，你怎么就不懂呢？哦，你认为我身旁没人，太平王要造反，皇宫无人保护，哼，有你58没你40，来呀，起驾。萧燕一甩袖子，扭头就走，内侍臣紧紧地跟随。女里的管家见燕燕走了，连忙劝解，将军呐，娘娘奉驾亲临，这是何等礼遇，你竟敢如此对待，就不怕招致杀身大祸吗？快追出去认个错，或许还可挽回。将军，这是给你台阶下呢。女里顶撞萧燕之后也后悔了，经管家这么一说，她也觉得自己做得过火了，腾跳下床，蹭蹭蹭几步追到大门外，哪知燕燕走得特别快，已经来到居撵前，先叫帘儿要上轿了。女里抢步起身，深施一礼，娘娘前随，末将愿遵遗旨，调兵前往太平王府。燕燕回头看了一眼，没说话，转身来坐好了，撩起袖帘，不必了。将军，你还是养伤吧。冲外边一摆手，车老板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听着慌楞慌楞慌楞慌楞，凤车在悦耳的铃声中走远了。女里被扔在道旁，女里在这发火，不提再说，萧燕燕坐在凤车上，凤车往上惊去，她心潮起伏，现在反对我的人聚居一起，他们要谋朝篡位，跟我相好的女里又和我离心离德，弃我而去，那么京城怎么办？皇上怎么办？大辽的江山怎么办？我找谁呀？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太平王勾结皇亲，蓄意谋反。娘娘萧燕燕想叫女里出兵围剿反贼，哪知那女里记恨挨打之仇不肯出力，急坏了萧燕燕。燕燕赌气坐着凤车要回皇宫，来到这个门往里走，就觉得心呐砰砰直跳，像揣个小鹿一样。对这座小院她太熟悉了，这谁家呀？书中暗表，正是白马银枪将韩德让家。韩德让、梅赫的父亲住在一起，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燕燕没入宫之前曾经到过这儿，入宫之后出宫逛景的时候也到门前转过，对这里太熟悉了，爱屋及乌，往这一走就觉得特别亲切。曲径回廊，迎面三间正房，挂着纱帘纱窗，在窗前花木扶疏，左边是毛竹，右边是一棵石榴树。此时石榴花正开，像火那么红。毛竹那儿有几只小鸟叽叽喳喳直叫。燕燕往这一站，仿佛又回到了当初韩德让在一起的情景。韩将军至今未娶妻，身旁只有一个老家人看门，一个书童伺候他。今天他在家没有，苍天保佑，得和他见一面呢。他站在门前的方砖这儿没进去，而是往屋里张望。哟，屋里有人，屋内陈设依稀可辨，在窗前一个人正专心读书。谁呀？正是韩德让。你说巧不巧，今天老家人和书童到燕王府办事儿去了，屋里只有韩德让，三朝之后没什么事儿，在这看书呢。小燕燕急忙挑帘笼来到屋内，三步两步来到韩德让身后。韩德让因为看书看入神了，没发现身后有人。这两个人呢，自从在黑山脚下相遇，一见钟情，那叫自由恋爱，感情特别深。就因为萧燕燕被选入宫，才棒打鸳鸯，将两人活活的拆开。两人只可把爱埋在心里，平时在金殿也能见面，因为有君臣之分，在他们俩中间呢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谁也不敢多看谁一眼，谁也不敢多说半句话，怕遭到非议。今天萧燕燕遇到了难题了，太平王要造反，亲信女里不听他调遣，关系到国家兴亡，自己和皇上的安危，才来到韩家。他一步一步的接近韩德让，叉叉叉，嗯，轻轻的脚步声。韩德让太熟了，嗯，来人了，谁来了？放下书本，扭身去一看，身后站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是燕燕。不对，我做梦吧？他赶紧揉揉着眼睛，站了起来。嗯，你是韩将军？怎么，我变老了？你不认识我了？啊？是燕燕，臣韩德让，恭祝娘娘千岁，圣寿无疆，大礼磕头啊！燕燕急忙用手相搀。论说娘娘搀大臣呐、 象征性的一哈腰一伸手，跪着人就站起来。今天燕燕却牢牢地抓住韩德让的双臂，将军快起来。韩德让一抬头，两个人眼光吧碰到一块儿了。韩德让从燕燕的目光里看出无限温情，也有几丝哀怨，他连忙避开目光，不知如何是好，慢慢地站了起来。燕燕的手顺着韩德让的胳膊滑下来，四只手握在一起。将军，清风明月夜，细雨黄昏时，你可曾想过燕燕？
3: 微臣不敢。
2: 哎，你为什么不讲真话呢？难道你就不能叫我一声燕燕吗？两个人几个月的相思，压在心里的爱火一下子爆发出来，什么君臣名分啊，纲常啊，全忘了。韩德让下意识的一拢燕燕的风腰，娘娘，这便如何是好？

艳的香躯靠在情人的前胸，韩德让激动的浑身热血沸腾啊！要是量量脉搏，一分钟能跳200多下。一把他把艳艳搂在怀里，两颗心贴在一起，双唇粘在一块儿，欢愉多时。

0: 没少发脾气。你留下的耳环，我一天看上几遍，见物不见人的滋味真苦啊！每天只可对书浇愁，习武解闷。真没想到，今天你从天而降。但是我们君臣名分已定，越轨之事至此一次。要是一而再，再而三，事情暴露，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嗨，亏你是个男子汉，这是胆小如鼠。今后啊，你就留在我身边，咱们永远不分离。哎呀，那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是阉格的内史。嗨，你是怎么说话？你熟读经书，应该知道汉代吕后执政的时候，身旁有个大臣也不是太监，他伺候吕后官拜毕阳侯。韩德让一听生气了，不，我可不做面首，你也别当吕后。吕后执政杀汉室皇亲，骂名千载。嗨，我们学他的长处，而不学吕后残暴。我要叫你正大光明的在我身旁。嗨，君臣有别，男女有别，这个我不管了。我需要你，朝廷更需要你，更主要的要发挥你的才智，不能再埋没人才。那女里因为受刑怀恨在心，不肯处理，我想免去她行宫都部署之职，由你来担任，再封你总知宿使、率御帐军大元帅，这样我就可高枕无忧了。哈哈，这回啊，韩德让连升三级，这是燕燕对他的信任和依靠。你想啊，韩德让怎么能不卖命呢？不用说感激话，只有一个，卖命吧。哎，还有，你赶快定亲娶妻，别让我惦着。将来你有了后代，别忘了啊，要生了儿子，给我老萧家一个。韩德让一听乐了，哎呀，你净说笑话，不是笑话，我们老萧家没人，送给我们家一个，好接续我们家香烟后代。好吧，两人不敢再做，生怕引起外边人生疑心。萧燕燕起身走，韩德让往外送萧燕燕交代任务。韩将军，方才阿波送信，太平王在召集人密谋，你速带兵包围太平王府，不许太平王出门，如果反抗就地杀之。我知道了，你回宫吧。就这样，萧皇后到府门外上凤辇回皇宫。韩德让只觉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叫人备马抬枪，上坐骑调兵将，呼啦包围太平王府。那位说了，这两人幽会这么秘密，说书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这里有个原因，他们俩卿卿我我的时候，小书童回来了，当时吓一跳没敢说，等二人百年之后这才给传出来，我才知道的。回头再说奸贼太平王，让七三找了荆王、宁王、宋王，众人来到天机堂。荆王说，王叔啊，你病刚好就叫我们，有什么打算？太平王说，我把你们找来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三个人害怕不害怕？怕什么呢？怕不怕死？不怕。敢不敢动手？有什么可不敢的？好，既然这样，人为一口气，树活一层皮呀。萧燕在金殿当众打了我们，又罚战慕容，是一点面子不给。这女人毒如蛇蝎，我们和她不共日月，要把她置于死地。哦，王叔，你又想起什么新招了？
1: 什么新招？咱不会学吗？

又兵权在手，水到渠成。王叔啊，我们既无兵又缺将，岂不是挺身走险？嗨，自古成大事者哪有不冒风险的，兵将嘛不愁，把我们四府的家兵凑到一块儿，我还联络一批武将，合起来3000多人，我们突然发兵，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只要萧燕燕和皇上一死，那些领兵带将的见大势已去，就得乖乖的投靠新主。怕没把握吧？哎，你们可真胆小。今年春天，穆宗皇上御赐，不就是萧思文、女里等人一下子保野绿贤就做了殿了吗？我们就得听人家的吗？哎，这回就不行，翻个个啊。对，宁王说行，反正也这么事儿了，破啊抚陈州，干一家伙。你说吧，我们怎么调兵，在哪聚齐，那哎，什么时候啊动手。经过商量，决定今天半夜3更举事，2更天之前把人马带来，都寄居到太平王府的演武场。商量完了，太平王送了几人出府，来到大门外，景王说王叔请留步，贵体出狱，不可过于劳累。好，贤侄啊，咱们一言为定。哎，几个人离开太平王府往前走了，没有一见地，猛一抬头，发现对面的树林呢，有不少的官军。宁王一看就知道不好，急急忙忙的赶紧回来，冲着府里高喊，王叔快出来。太平王已经进去了，吓得疾步如飞来到门外。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景王说，王叔你看那边有不少御林军，他们在这干什么？可真的，这回太平王才发现，他往周围看了看，都有军卒在那块围绕府门，这怎么回事？他几步来到军兵近前，哎，你们在这干什么？哎呦，王爷，我们奉皇后旨意保护您呢。领头的是谁？是韩将军。哪个韩将军？正说着，就听腾腾腾腾，脚步声急促，来了个年轻将官，很快来到太平王近前，抱拳拱手：“千岁，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新任御帐军元帅，我叫韩德让。”啊，姓韩的，你到这干什么？我不需要你们。哦，娘娘叫我保护王府，你滚！我明白。这是把我软禁起来呀、我找萧燕燕算账去。说着他要走，慢，您不能走，如果抗旨不遵，韩德让苍啦啦亮出佩剑，我这剑可不认人。哎呀，太平王傻了，奇怪呀，我这边刚商量要起手，怎么韩德让带兵就把我的府给包围了呢？难道今天晚上又落空了？这是谁走漏的消息的？气死我了。老东西转身回到了大厅，齐三过来了，王爷真奇怪，这边怎么一商量那边就知道了呢？是啊，是谁走漏风声？老管家说话，王爷，您叫我出去请人的时候，阿波在床前可转来的。哦，是他，是这个奴才，他又坏了我的大事，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呢？早上我说了，您不听啊。好，把他给我抓来，非把他除掉不可。除掉阿波还有萧素素，去把阿波给我抓来。去的人时间不大回来了，说阿伯不在，不知道哪去了。能哪去了？可能和萧素素在一块儿。阿伯所以敢背叛我，就是有萧素素挑拨。我先把这个丫头宰了，完了再说。可是杀了她，要叫萧燕燕知道，非叫我敌长对命不可。怎么办呢？老贼眉头一皱，计上心。

0: 金来，回头再说萧素素。听阿波说，太平王又要造反，叫阿波给他妹妹送信，回来之后，阿波说，娘娘讲了，他心里有数。萧素素放心了，天色已经不早了，阿波呢，在外边给他寻风料哨。素素在屋里啊，觉得天特别热，他想洗个澡，舒服舒服，然后睡觉。叫老妈子打盆洗澡水，把老妈子打发出去，叫他回去休息，然后自己将门插上，脱了外衣内衣，在浴盆里哗啦哗啦洗澡。就在这阵儿，窗外牡丹花壳哗啦一响，素素听见了，没在意，他以为是有猫狗乱窜，继续洗澡。他哪知道花壳中站着一个人，这人浑身穿青，遍体挂臊，头上青布蒙面，只露两只眼睛，手中提着一口杀人宝剑，是名刺客。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来到窗前，用剑尖点破窗纸，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一看，素素站在浴盆里正撩水洗澡呢。嚯，浑身肉皮啊又白又嫩，比那景德镇供窑烧那个白瓷人还漂亮还干净，远远看去如同象牙人。刺客看罢心里一翻个儿，真美呀，杀得太可惜了，留着留着是个祸害，不行，得杀他。就这样，刺客来到了门前，这是三间房，中间开门，就说进了外屋还得往里间去才是素素卧室。刺客把剑尖顺着门缝伸进去，哗啦一拨门栓，几下子拨开了，随后滴溜转身进来，把门虚掩上。素素听到动静问了一句，谁？蒙面人没说话，一个箭步从外屋窜到里间，冷不丁的有人拿着宝剑来到面前，吓得素素花容惨淡，高喊，来人呐，救命啊。蒙面人举起宝剑劈头盖顶唰就劈下来，素素吓得跳出澡盆往旁一闪。蒙面人武功也不怎么地，这一招落空了，紧跟着收宝剑唰横下来，奔腰部斩来。素素躲在梳妆台后边，用梳妆台一躺，宝剑，哎呀，去你的吧！咔嚓，宝剑滑落到梳妆台上。这一剑劈空了，第二剑唰又到了。素素躲闪不及，情急之下拿起木凳往上去架，宝剑劈到木凳上，素素连连后退，被逼到墙角这已经无处可躲。蒙面人再次的举起宝剑，还没等落呢，房门咣被踢开，有人大喊一声，住手啊！蒙面人吓一跳，宝剑停在半空，给吓到这儿，怎么？他扭头一看呢，喊话人他认识谁呀，雪豹子阿波。素素一看阿波来了，哎呀，这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呀，阿波呀，快来救我。原来阿波对素素不放心呢，不时的到门前听听动静，正赶上刺客要杀大小姐，这才赶到门口。素素说，阿波快快过来。阿波不敢过来，怎么？素素一丝未挂，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愣到那儿了，不知怎么好了。阿波你快救我呀。蒙面人再次落剑，阿波也顾不得别的，纵身凌空跃起，趟了一脚把蒙面人的宝剑踢飞，随后趟又一脚，蒙面人站立不稳，扑通摔个腚墩儿。阿波没想到刺客武艺这么稀松平常，他捡起宝剑唰就落下来了。就这阵儿，蒙面人大喊一声，奴才你敢杀我啊？阿波觉得声音很熟，宝剑往旁一撤，一伸手把黑纱给他撕下来了。仔细看呢，啊，是你呀。哎呀，你王爷，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这刺客是谁呀？正是太平王。太平王这个老家伙本来三更天喝的黄旨要冲到府门外进宫去杀萧燕燕。 因为燕燕已经派韩德让把他的府围住了，使太平王如同困兽一样非常着急。他想报仇，又找不着萧燕燕，才想到杀素素。做梦都没想到，素素在阿波的保护下不但没有杀了，反而露出本来面貌。他也觉得不得劲儿啊，是我阿波，快，你把这个贱人给我杀了
1: 啊！王爷，我
0: 素素说，太平王，你这是衣冠禽兽，我妹妹对你千好万好，把我许给你，你拿我不当人也没什么，你要杀我，你是不想活了，你等着，我妹妹知道非宰了你不可。阿波，你杀他。
1: 我他是我的主人，我不敢。
0: 哎呦，你真饭桶，你把他给我杀了。阿波权衡利弊，心想，甭管怎么地，他是皇亲，皇上的叔叔，又是我主人，抚养我一场，我是奴才，不能以奴欺主。太平王，你走吧。趟了一脚，把太平王踢了一溜滚，这老东西咕噜咕噜噜滚到一旁，站起来转身就走，来到门外咬牙切齿。阿波，素素，我把你们两个贱辈，你们没杀我，这回我杀你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水一苗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老寨主赵文海带着云娥和雅燕到了水牢，一看人没了，四个看守已经都被迷昏过去了，用的是迷昏药。老寨主说肯定是有人给救走了，或者有内奸。都傻眼了，

0: 我要哥哥呢？我知道我哥哥死了，我心里不好受，一心给他报仇。但是人家哥哥现在突然失踪，到了岳阳了，到了岳家的时候，能不能好得了？好不了啊！满身是水，是无言答对。突然间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往外就跑。 跑到外头，抓死井刃等办案，飞身上了坐骑，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玉皇岭，回转红泥关。这一路上这眼泪掉了有多少不知道啊！恨苍天不睁眼呐！我命怎么这么苦啊？难道说虎不双将，祸不单行啊？
1: 如果真的我丈夫要是死了，我也得守寡一辈子。人家妹妹哭，人家妹妹叫，对呀，我心里不好受吗？都怪我一时疏忽大意呀！看来岳营里头有高人飞来飞去的，飞行人员有这样的。进了城之后，来到了总兵府外，秦桧和梁芳正在上头坐着呢，没呢。 说为什么？兵权现在整个就归梁芳，梁芳说了算了。小姐完婚完事儿，她母亲在这，她能不回来吗？她得回来，做我左膀右臂。真正完了婚了，证明是赵雄，不是岳庭，不完婚，小姐也得回来。哎，那岳庭肯定得跑。报，回丞相，李云娥回来了。哦哦。
0: 是他夫妻俩回来的，还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自己回来的，快快有请。老贼奸呐！小母狗眼一翻了一撞个，就知道出事了，肯定那个是岳庭，没错。小姐来到上宾，跪倒在地，满脸热泪：“秦丞相，你杀了我吧，我不能再活着。” 秦桧奸诈之极呀，捋了捋自己的狗眼胡，哎呀，姑娘，站起身来，倒在跟前，双手相搀。我是丞相，要按我的年龄，你的岁数，你给我当孙女完全够了。起起起起起起起起，旁边先坐。
1: 先沏一碗白糖水啊，压压心火。有话慢慢说，别着急。小姐边哭坐到那儿边讲，把所有经过都说了。哦，是这么回事啊，丫头啊，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个是岳庭。刀皮儿，我认他瓤。去了这儿剩骨头的。
0: 认得他骨髓呀、啊？为什么他在我帐下听过用啊？你当时特别任性，非要护庇他，说他是你的丈夫，这也难怪。说他长得属实像赵雄，你属于什么？上当受骗，年轻无知，本丞相绝不怪罪你。啊，这事儿都好说。 你丈夫不是倒在岳阳了吗？你放心，我出大军30万，马上就要到了。只要是一到那岳雷呀，他就不行了。我们可以一扫耳光，杀里瞪金也把你丈夫赵雄给找回来。你放心。 把他找回来之后，我成就你夫妻完婚，而且我提拔你们两个人做高官。要说这老小子他会说呀，那嘴说的像蜜一样啊！姑娘相反，没罪。这姑娘感激的五体投地，而且还要帮着救自己的丈夫。实际老小子是这么说，上哪儿救去？ 谁输谁赢那还不一定呢。不过我儿子秦勇、秦猛，如果要带30万人马，要是到了的话，那我就放心了，保我平安无事了。至于赵雄死了才好呢，他死了我太乐了。说为什么？他要是死了，你守寡一辈子。啊。

我从中为媒，红梅大宝应是不应是？除了皇上就是我的，让你就嫁给我干儿子梁芳。你平地一生来做了一品夫人，你不高兴啊？将来你能够忠心耿耿，你们两个是我的一个左膀一个右背。老小子心里有套打算，他高兴之极呀。姑娘这儿谢恩已毕，到，回丞相，回元帅，城外有玉皇岭的老寨主和他的女儿求见你老人家。哦，回过头看云娥，云娥一看，哎呦，指定是找我算账来了。我不辞而别，转身而去，这爷俩可能追来了。如果找我算账，我可怎么说呀？我属实对不起人家。你放心，有本丞相在此，一切你都放心。有请，加请子。爷儿两个进了城，来到总兵府水凳梨檐下坐骑。进来之后，到了大厅，有人带着到上边介绍：“这位是秦丞相，那位梁芳总元帅。”老寨主跪倒磕头，带着女儿见完了元帅，见完了丞相，站起身，一回头看看云娥，云娥急忙站身，扑通。给姨父跪在地上了一掌，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杀也杀得，我对不起您，您就那么一个儿子让我害了，您看着办吧，我把我的命就算交给您了。以为一仗非得处置他呀，万万没成想，老寨主一伸手，丫头起来吧，说起来你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儿，你愿意你丈夫这样吗？你愿意你丈夫死吗？换句话，你愿意这么坑我吗？你愿意坑你自己吗？你妹妹年幼无知，说雅燕他责备你几句，希望你别往心里去。依仗此番来，第一，因为你哥哥已经不在，死了，让王先知批了。你的母亲身体如何？我来看看他。二则，我来看看你，你哥哥不在了，你丈夫又没有了，我怕你承受不了啊，丫头。希望你能够想宽一点儿。多谢一仗，我一定把他救回来。秦丞相，哦，老寨主，请坐，请坐。不不不，秦丞相，我是一位、二位、三位，第三，我特意来见丞相您老人家，不为别事，我儿子让对方给抓走了，死活不知。如果说他活着呢，我要借您的力量，我跟您合兵一处。我山上那点兵力不好使，我尽全力保护您老人家，要救回我儿。如果说我儿要是死了，还是这句话，我借您的兵力，我和岳家势不两立，必报此仇。从此往后，如果您不嫌弃，我愿意在您驾前听用。哎呦呦呦！老小子一听，乐得胡嘴奔奔直蹦啊！闲话，我他妈现在就用人的时候啊！我现在，我等于龙困沙滩呐、啊！哎呀，老寨主啊，太爷客气了，快起来，起来，起来，亲自到跟前给搀起来，旁边先坐。现了座位，坐到旁边来啊，准备酒宴款待。就在这个时间，忽然之间就听见四面八方咚踏咚踏咚咚咚咚咚踏
震天震地呀、啊，就雅在翻江倒海之时，岳家军的人马已至，包围了红泥关。报，回元帅丞相可了不得了，岳家军已至。报，回丞相，包围四城。再看秦桧啊，两只眼睛不单是直了，脑门子这白毛汗都出来了，吓得我人马没等到，他人马先来了，啊，这还了得吗？虽然说增加了妇女两个人是我的助手，不过我人单势孤啊。城里的一共才有30000人马呀，外头大军已至，这又有梁红玉那母老虎，又有韩世忠，再加上岳雷，这了得吗？这屡次得报，外头扎营，又报讨敌要战，怎么办？谁去应战？老寨主站起身来，我去应战。雅燕站起来，我也去。秦桧摆了摆手啊，这老小子当时把自己的模样又转过来了，脸上又微微带笑。老寨主，你这篇诚意本县我都领会了，可但是我们现在是力敌，敌不了人家外头多少人马，多少势力，多少将军，咱们都不知道，城里人马太少。我们现在利用圈套守城不战，单等我儿人马30万到了之后，活捉了岳雷，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一切就全完了。现在咱先忍两天。也对，梁方也说对，就这么办。不过这个城可得牢牢的守住啊，分前半夜后半夜。梁方说这么办，我守前半夜，云娥接过来，我守后半夜。老寨主迈步过来，丞相，小老儿不才，

0: 您这个命得说是您万金难换呢，是不是？当着您也有好歹差错，那怎么办呢？让他来保驾。清辉一听，哎，对呀，我时刻离不开我这个儿子，他在我身边，我能放心；他不在我身边呢，我不放心呢，我呀。好，既如此，那么你父女前半夜差成。 后半夜呢，那就是云娥，云娥呀，你受累了，您放心吧，您对我天高地厚，我应该报恩。父女两个走了，秦桧休息，睡得着吗？在前厅上一坐，有许多武士保着儿子在旁边一坐就听信儿了，如果不好撒腿就跑。奸臣最怕死的。 记下他们不提，单表云娥大小姐，这才来到了后边。到了后宅，见到了母亲。娘啊，我回来了。孩子回来怎么这么快呀？娘啊，要说起来，女儿命苦，不会办事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1: 老太太听完一拍大腿：“哟，我的老天爷耶！老天怎么这么不睁眼呢？啊，我儿子死了，这女婿要完，我闺女怎么这么命苦，要守寡呀？这是，孩子，你姨父来了，他为什么不到后宅来看看我？哎，大敌当前呐，娘啊，四面八方您听见没有？” 势如潮涌，一般，越军已至，困住城了。他们守城，查城前半夜，后半夜是女儿我的。您放心，我想尽一切办法把您姑爷给救回来。但愿如此，丫头啊，这是第一件事，听见没有啊？啊，给你哥哥报不报仇的事儿，往后放人死了死了，先把活的给救出来。 娘儿两个正说着话呢，忽然之间就听到东西南北这四城啊，哇，杀呀，捉拿秦桧，别让他跑了！嗯，不对呀，怎么突然间大乱呢？仔细听了听，声音是越来越近，了不得，难道说攻破城了？ 撒腿往外就跑，娘，您在这等着我，我去就归。直接跑到了前厅，秦桧现在，你看那木乃伊没有？往那一坐，像僵尸差不多少。底下这溜羊毛胡往前一撅，像驴尾巴差不多呀。上头两撇狗眼胡，嘟还直颤，眼角也耷拉了，眼睛现在要对眼儿。 嘴角也耷拉下来，哈喇子也下来了，怎么吓得？四城攻破，越军进来了，这还了得！妈的，妈我的姥姥啊，快去调大小姐来呀、啊！梁芳说：“不要紧，爹您放心，您在这坐着，我出去看。”“不不不，你不能走，你上哪儿我上哪儿，爹离不开你，孩子。”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明白不？正说话，小姐跑进来了。丞相，元帅，外头怎么了？外头攻进来了，攻进来了，四城门大开呀、啊！这里头一定是有奸细呀、啊。奸细是啊，能不能是你的姨丈和你的表妹？不可能，为什么？丞相，您想。 我表兄是他儿子，让越军那头给弄走了，死活不知。我姨丈怎么能投降归顺呢？不可能啊，因为他们是仇家呀。那又何人给开开的城门？丞相，您放心，我去看看。我呢，如果能把四周的人马给推出去。

0: 更好。推不出去，我马上回来，保着您老人家弃城逃走，保你平安无事，高枕无忧，福星高照。得了，我现在都忧起没完了，还忧啊？你快去吧，你。大小姐吩咐一声，抬刀备马，飞身上坐骑，手中荷刀从前门冲出来了，一直来到了十字街。再一看，人马大队就像潮涌一样，那可着门洞子往里头灌，那还不快吗？四周着火的着火，起烟的起烟，老百姓家家关门，户户上板，有越军，不管什么样的大家户小家户，每一家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告诉我不让出来，你们别出来，与你们完全无关，我们是仁义之君，岳元帅传下将令，绝不伤你们老百姓，不用你们一针一线，只要你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只要多管闲事者立刻杀之。谁出来？都在屋里头捐着。大小姐一看这队伍，方向正好奔这边来，抬头一看，第一个在头前领着路，谁？牛狗。他俩儿子保驾，一个干儿子周世登，另外他儿子牛琦。这马匹前进，小姐一看，一合，老匹夫你可来了。迎着边嘎噔带住坐骑姓牛的老匹夫，牛狗一带马晕。哎呀，侄儿媳妇儿，真凑巧又见面了啊！侄儿媳妇儿怎么样？坑够呛吧？呸！你管谁叫侄儿媳妇儿？慢慢你就明白了。孩儿啊，过来吧。学了一身好能耐，为秦桧卖命，你不合适啊！啊，你说这头多好，城都公开了，秦桧跑得了吗？你指他升官啊？女流之辈，难道说你陪王搬家去？那是不可能的。再说，秦桧那个嘴，未说话之前先抹上蜜，老小子会说，他比我会说，我这出口就直来直去，对不对？他哄着你，他利用你呢。老匹夫哪儿跑？一句话没有，嚓就是一刀，周世登汤给架开了。牛狗往旁边一闪身，小心他有暗器。这一句话给捅破了。姑娘暗器想使，一琢磨别使了，人家小心了，我再使他有什么用呢？就在这个时候，从队伍里头啊跑来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人，手拿绣绒大刀，全副武装。谁？赵雅燕。表姐别打了啊！把马匹带住，老牛两个儿子陪他，就奔旁边越过大小姐，又冲下去了。雅燕，成什么手的？他们怎么进来的？表姐，你是不能知道，今天我就明说了吧。城是我开的，人马大队是我放进来的。你说什么？难道自己做梦不成吗？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雅燕，你好糊涂！你的哥哥现在在敌人之手，你怎么能把他放进城来？难道说你敌我不分？雅燕一看，哟，对不起，那个假的赵雄不是别人，他是岳婷。另外，我给您道个喜儿，他是你的妹丈。
1: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

0: 技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越军进城之后，云娥闯到十字街，第一个遇上了牛皋。没杀牛皋，让人家儿子把兵人给接住了，要打暗器牛皋给喊出来了。这个老东西简直也太坏了。就在这个时间，雅燕姑娘从对面过来，全副武装啊。过来之后，说明开城是我开的，放进了人马是我放的，岳元帅现在也进来了，我哥哥也活着。另外，我再给您道个喜儿，我有了丈夫了。我的丈夫不是别人，就是岳婷，从小我爹给定的。啊，此话当真，一点虚假没有。我说表姐呀，你赶紧过来吧。你过来之后，举家团圆，你看不好吗？我来问你，我姨丈在何处？哎，别提了，可能是我爹他了人家脚着，脸上有点像不太得劲儿的，他回转营盘了，藏起来不见你，可能不好意思。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干脆过来吧，居家团圆比什么不好。嘿，云娥听到这儿咯嘣嘣一咬牙，我来问你，你那未婚夫岳婷他在哪儿呢？哦，你要见见他呀。行啊，来，闪开，出来吧。队伍往两旁边一闪，从当中出来两匹马，第一个就是岳婷，第二个岳震。哎，你说这云娥能不能不来气儿？这岳婷去骗亲戚，好悬！你是个酒色之徒。岳震呢，你也是个贪花乱色之辈，因为王先知，我哥哥，死在谁身，就算死在你身上了。你要不贪色，你能要有夫之妇吗？你不要了有夫之妇，王先知他能刀劈我哥哥吗？很坏了。岳婷不错，正是。小姐还生气吗？岳婷啊，我把你个酒色之辈，你们老岳家可惜你爹的名望啊，他死后别人称他岳老夫子啊，你们这当子女的给他丢尽了颜面，丢尽了英名，你算个什么东西？岳震，你更是一个贪花乱色的一个酒色之辈，你偏偏爱上了王先知有夫之妇，最后让他谋害亲夫，杀死了我的哥哥，又有牛皋这个老不死的老东西从中给作梗，简直恨死我了。你们两个谁上来都行，来，你们谁和我打？岳婷瞅瞅岳震，岳震瞅瞅岳婷，岳婷扑哧一笑，哎呀，我说大小姐呀，你看你骂完没有？你要觉着不解恨，你再继续往下骂，多前骂完了，然后我再说话。我骂完了，你有什么说的？小姐，你骂我们哥们是酒色之辈，贪花好色。

这是你说的。请问大小姐，我冒充了我大舅哥赵雄，我是到你那儿去了，我跟你完婚没有？秦桧让当天可以完婚，第二天也可以完婚，我硬找借口说回山完婚，我不想和你完婚呐。我说我沾染你身体了，你可以骂我，没有啊，拜天地完全都没有啊，我不能那么做呀，因为岳家我们是英雄啊，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说第二，说我哥哥和王先知的事儿，王先知不愿意嫁给你哥哥，你说你哥哥赖皮赖脸的非要娶人家，最后逼得姑娘没有办法了，第一次跳过河，第二次情愿意投降归顺了，从中人家姑娘没有任何条件，只是饶他爹不死而已，人家回山走。牛二叔看得怪可怜的，这姑娘难道说守一辈子寡吗？从中这才给做媒，两厢情愿怎么能说酒色之徒呢？血马往上就续，这哥俩一看他是暗器架子，马前弩、马后弩、锦被、低头花桩、弩箭都有啊，那打声够呛啊，时刻在注意。可是姑娘一个人占两个人，这两个人主要先致死谁？先致死岳振。你就是我杀哥哥的仇人呐！一低头，啪啪，三支弩箭出去了。这岳振时刻在注意呢，躲开一只，当架出一只，叭又打出去一只，拨马就跑，跑了。岳庭过来劝劝，动手打，只打几招又跑了，不打了。大小姐没追，把战马勒住。雅燕，我问你，你哥哥在哪儿呢？我哥哥就在人群后头呢。哥哥，别藏着，出去，出出出来。赵雄血马出来，妹妹，哥哥这厢有礼了。这一阵的云娥眼泪为眼圈一转，嘴角烂颤，说不出话来了。心里全明白了，依仗全家投降归顺了，包括自己的丈夫。我和岳家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我能投降吗？不能。自己未婚的丈夫又在那一面，怎么办？含着眼泪呀，表兄啊，妹妹，表兄啊，你爹投降，你妹妹投降，我全不恨他们，各走各的阳关道，各过各的独木桥，唯有你，现在你上那头去了，我还不恨你，可能你被逼无奈，不过作为我来说，是你未婚的妻子，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马上悬崖勒马还不为是晚，咱俩还是美好的夫妻一对。作为你，因为我和你定亲了，咱们两个是夫妻之间，就差完婚了。我的哥哥让老岳家给害了，我要报仇。你是我的丈夫，你应该帮着我。现在你就应该过来，痛改前非。丞相，大仁大义，府内有沧海之阔，他绝不会怪你。如果他怪罪你，我跟你马上起身就走，咱们两个远走高飞。可但有一样，必须报完仇。哥哥，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赵兄听到这儿，长叹了一声啊，说你兄长死，我也痛心，我心里不是好受啊。不过，
我想这件事情冤有头，债有主。你已经把王先知一刀劈为两段了，是不是？一命抵一命，这仇已经报了。云娥呀，难道说你还打算杀了一大堆人，给你哥哥一个人就算报了仇吗？一命抵一命，这个不算是报仇吗？这你就错了。说至于月婷到你那去招亲去，刚才他已经说了是假的，为救的是牛皋。换句话说，我实话告诉你，是我爹让他去的。这个事儿要怪我都不怪我爹了，难道说你怪我爹吗？人家没做什么越轨之事吧。小姐听到这儿，咯嘣嘣一咬牙呀，表兄啊，从这前开始，我问你，你过来不过来？不能过去。既然一定要不过来的话，那么咱们两个就是前生的冤家，今生的对头。话说到这儿，催马抡刀往上就要闯，赵兄一摆手说别去，说不至于，我欠你命吧，你不投降也好，说咱的事情都好说，你何苦来要翻脸无情呢？大小姐含着眼泪啊，刀举着，赵兄，你投降到越军那边去了，你就是我的敌人。可是现在

风水的地方立上碑，碑上刻上我的名字。什么时候我把母亲伺候老了，他老人家走了，我到你坟上，我一定死在那里。我还陪着你到阴曹地府，我追你去。不过现在，我绝不能留你这样吃里扒外的东西啊！唰啦就是一刀。赵雄能动手吗？往外一架，嘡一声，往旁边一闪身，哇！跑来一批坐骑，旁边不少的将军，两旁陪着，中间坐都旗高挑3丈3尺高啊，上头绣着斗大的月字，谁呀？岳雷。岳雷来到这儿，勒住了九顶菊花豹，手中擎的是八宝陀龙阴风杖杆，头上顶着13曲3缨8杆护背旗护住后背，上写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全身盔甲，外罩素袍。这一战，雅燕大小姐给介绍，元帅，这就是我的未来的嫂子。岳雷往前一拨坐骑，小姐，事已至此，刚才话他们可能都说明白了吧？说本帅我现在没有时间在这个地方留恋，我需要捉拿秦桧。小姐，还是归降了吧。你是什么人？岳雷是也。啊呸！哪里走？小姐现在就像疯子一样往上这一冲，岳雷能和他打吗？那不可能啊。马往旁边一旋，大喝一声，众将官把他围住。围住，大伙把他围住。他是暗器架子，现在你早就知道了。说为什么赵家妇女能不说吗？大伙这一围上了，手忙脚乱呢，再想打暗器什么也打不出来了，不容空了。这儿背着围不提，单说岳雷人马直接攻到了总兵府之外，嗡啷一声打了包围了。外头这个喊的捉拿秦桧，别让他跑喽，这回老小子恶贯满盈了。单说里头大门上栓上锁呀，屡屡往里头抱啊。秦桧这下可真傻了，差不点出来到桌子底下去。儿长肉短，不离开粮方啊。儿啊，怎么办？现在咱们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鳖，网中之鱼了。完了，大军怎么还没到？小姐一去不归，也不是上那头找他女婿去了？梁芳一报案，老爹爹您放心，我命在您命在，我命不在您命不在，我就是你的亲儿子。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啊！你惧你不惧，我惧是不是？我不愿意死。爹您放心，我马上就出去，你就坐这等，能打我便打，打不了回来，我一定要保护您老人家闯出重围。您看这还不好吗？哎呀，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办吧。来呀，保驾！人们一大帮跟着保驾。梁芳吩咐一声，备马，凤翅鎏金镗给抬过来了。首先把马肚带嘎。紧了3扣，推鞍鞍不去，搬鞍鞍不回，飞身上坐骑，手中荷塘，也是13曲3缨8杆护背旗，全副武装，盔甲鲜明啊！来到前边的大门口这儿了，秦桧颠颠颠颠，俩人架着也出来了。儿啊，我给你关敌料阵，来呀、啊，搬个梯子，我趴墙上看着。门开了，马匹窜出去之后，梁芳吩咐一声，来把门赶紧关上。这家伙千斤插上了，顶门杠子顶上了，又好几个大小伙在这看着门呢。

有人搀着。秦桧一点一点上了梯子，来到墙头这个地方，扒着墙头，把脖子一抻，往外一看，哎呀，灯球火把亮似油松，照如白昼一般，兵似冰山，将似江海，刀枪如密布，剑戟似麻连，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口口声声捉拿秦桧，点着自己的名字。老天爷呀，你保佑我平安无事吧！我回去，我指定我许下愿了，我就要还愿呢。我单出良方，这小子可厉害呀！他能够力分双牛。来到外头，抬头这一看，第一眼就看见岳雷了。可是岳雷呢，这一眼看见良方了。仇人见仇人是格外红眼，还有什么说的？岳雷是一句话没有，两只眼睛血棍铜人一般，往前一撒马，狂贼你往哪里逃走？梁芳大骂一声，反贼你往哪里逃走？两个人马打盘桓，打到一处，兵刃碰兵刃，叮当作响，四位的将军大家都在看着，擂鼓助威啊。秦桧一看这头没有擂鼓的，来在院里擂，院里头支撑八面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始这儿也给擂着鼓。老牛呢在那头一看，呀呀呀，那头鼓多，来啊，拿鼓来我也擂，抬过了鼓，没点儿瞎擂，他就是想啊。这两个人打到一处，可以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岳雷既不敢抢功，不敢苏神大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用巧招把他赢了。为什么？他是凤翅鎏金躺，太厉害，三个长峨眉枝子，每一个峨眉枝子都是三尺长，叭就这一拧，那叫这一转圈人就碎了，那像绞刀一样啊。扫到马头上，马脑袋掉了，不能驮人跑；扫到人身上，五段金蛇呀。两个人正在打着不分胜败之际，老牛这擂着鼓，灯球火把照着，老牛注意看烟，这墙头那么老多人呢，突然间发现有一个人带着长尺金雕，这乌纱翅，嘿嘿，好小子，他妈是不是秦桧？肯定是他，谁能带着长尺金雕？当，鼓槌扔了，不擂鼓了。小子们，跟我来！不敢大声。叫过了谁？何峰、傅广、傻小子、狄刚、六大硕，跟我来啊！有劲儿没有？哎呀，有力气没地方使，这就得了吧，随我来，把门楼子他妈给我砸开，门给我砸开，进去捉拿秦桧，快都快好。还带着周世登干儿子，带着自己儿子牛齐随身保驾，到了门跟前，叮当咚哗，这顶门杠子早趴下了，门栓折了，门肘折了，里头有人在那顶着门呢。门这一趴下，把人压底下四个。老牛学马往里就跑啊！单说里头啊。那里头他也不愿意让进来人，啪啪也射箭呢，那射箭谁能射得着他们呢？磕开门之后，他们往里头这一来，里头的弓箭手也都傻了眼了。秦桧正在上头看着，这个你可牛搞过来，那儿砸门呢，门砸开了，老小子一害怕，咵嚓往后这一仰，这梯子立得再陡一点，把老小子正好摔倒在地。

0: 这身子就压到梯子底下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老小子是一害怕，爬起来把梯子搬开。他刚一站起来，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老小子，哪儿跑？老牛我来了！”砰的一声，金风响亮，这一枪直接够奔秦桧的后背，能扎死不能？老牛稍稍一听枪没扎，你看粗人呢也是粗中有细呀、啊、老牛一想，我这一下子绑把他扎死了，这已经能拿活的，为什么不拿活的呢？岳家报仇啊，现在岳家这几个小子红脸了，把他逮住，他一点一点一小袋小袋把他剐了都能啊。我把他扎死了，我不成坏事报了吗？干脆他妈逮活的吧，抓住活的交给了岳雷，不当我立了功劳，哎，第一个我给我岳大哥报仇了。谁抓住呢？我抓住的，别人抓不住。想到这儿，枪交左手，打算来个夜叉探海式，把秦桧提了上来。他往下刚这么一伸手，就听身背后嗡啊，金风响亮。回头这一看的功夫就不赶趟了。就老牛这个笨，他打算躲，他能躲得开吗？谁呀？梁芳一看门洞子被砸开了，门也倒了，梁芳这拨马往回就跑啊。你看他对秦桧忠心耿耿啊，正好发现老牛那要扎秦桧，要扎他干爹，所以说这马跑得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离着老远这糖就扎过来了。老牛再想躲躲不开了，心里的话，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回老牛要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

0: 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8: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8: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8: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3: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4: 传承中国字。
15: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3: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5: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4: 内蕴中国字。
13: 请问孔夫那么贼？
15: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4: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8: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9: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0: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8: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1: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2: 忙着呢，找别人去。
10: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3: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4: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3: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5: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6: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7: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3: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5: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3: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5: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爱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2: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1: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3: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4: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6: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啊，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6: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6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6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0: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
2: 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3: 小心点儿。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4: 快来，孩子离开。
0: 以本分，多一分。
3: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0: 多一份快乐，多一份温暖，多一份美好。敢为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5: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6: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4: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6: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4: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6: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4: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

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生活官，人家人民生活，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0: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拼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

0: 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
3: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4: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5: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6: 就是啊，下去下去。
4: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7: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3: 好嘞。
2: 真凉爽。
3: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2: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3: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2: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4: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哎，小王。
8: 哎，燕姐。
3: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8: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3: 哦，
8: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3: 哦，
8: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3: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4: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3: 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10: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1: 1100万，1500万，
12: 2500万，
13: 5000万。
10: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2: 我出1亿，
12: 我出2亿，
11: 5亿，
2: 我出8亿，10亿，
12: 20亿。
1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9: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
18: 最怕麻烦。
1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
4: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的说，
3: 就你这岁数二十多岁，该想敢干。
4: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5: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九十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6: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我们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嗯，
1: 你还想我啊？嗯，你还想我啊？
0: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 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嗯。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7: 乘客们，
6: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

0: 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6: 生活没有意义，
5: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6: 他们都不懂我，
5: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6: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7: 他需要倾听，
5: 我用心倾听。
7: 他需要陪伴，
5: 我用爱陪伴。
7: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5: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8: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9: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0: 什么是爱国？
1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1: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2: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3: 低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8: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
20: 眼睛就含着泪水。
21: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22: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21: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23: 五星红旗，
21: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5: 爬山去不去？
26: 不去。
25: 游泳呢？
26: 不去。哪儿也不去。
2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

0: 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1: 十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4: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4: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高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方，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3: 妈妈，我还是不会。
4: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0: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4: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妈妈，好痛啊！
2: 怎么了？
4: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0: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2: 哎呦！妈，弄死了！
5: 怎么摔倒了呀？
4: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0: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4: 不辛苦。
0: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3: 月亮到啦！
4: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2: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核心是设施，
7: 一秒钟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真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

0: 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4: 挺好的，
15: 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4: 好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
11: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怎么吵架？
9: 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2: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吹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4: 什么叫128条腿儿呢？
3: 什么叫128条腿儿啊？
4: 啊，
3: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4: 啊，
3: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儿。
4: 我没听说过。
3: 怎么？
4: 有山带腿的？
3: 啊，
4: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贾，
3: 这是谁呀？
4: 像话吗？
3: 这。
4: 那山也不会走啊。
3: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4: 啊，
3: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4: 啊，
3: 要带4条腿。
4: 哦，山名带4条腿。
3: 哎，你还别说，我说吧，
4: 嗯，
3: 我说呀，两狼山，
4: 两，
3: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4: 哦，
3: 哎，
4: 哦，狼4条腿。
3: 对呀，啊，
4: 那怎么128条腿呢？
3: 你听着呀，
4: 啊，你说，
3: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4: 啊，
3: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4: 对，那行，4条腿。
3: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4: 啊，
3: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4: 4条腿。
3: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4: 4条腿。
3: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4: 4条腿。
3: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4: 4条腿。
3: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4: 4条腿。
3: 下山走的什么桥？
4: 4条腿。
3: 上哪儿去？
4: 4条腿。
3: 上谁家去？
4: 4条腿。
3: 叫门谁给开的门？
4: 4条腿。
3: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4: 4条腿。
3: 给你什么点心吃？
4: 4条腿。
3: 给你什么茶喝？
4: 4条腿。
3: 什么茶盅？
4: 4条腿。
3: 什么盖碗？
4: 4条腿。
3: 你说的什么书？
4: 4条腿。
3: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4: 4条腿。
3: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4: 4条腿。
3: 没眼儿可不算啊。
4: 4条腿。
3: 就到这儿。
4: 4条腿。
3: 行吗？
4: 4条腿。
3: 这就该我说了。
4: 4条腿。
3: 行了。
4: 4条腿。
3: 我先说。
4: 4条腿。
3: 是怎么着？
4: 4条腿。
3: 起哄啊。
4: 4条腿。
3: 嘿，
4: 4条腿。
3: 你们俩人。
4: 4条腿。
3: 怎么了？你们俩人4条腿可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4: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
3: 啊？
5: 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3: 哦，给什么钱这儿？
5: 哎，这算一个阶段。
3: 咱们谁先说呢？
5: 当然是我先说呀。
3: 你先说。
5: 嗯，
3: 那好，我问你啊。
5: 你问吧。
3: 什么山？
5: 青龙山。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5: 龙王庙。
3: 庙里供着什么神？
5: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3: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5: 槐树。
3: 槐树。
5: 嗯，
3: 像话吗？
5: 槐树没龙啊。
3: 啊，
5: 我那是龙爪槐。
3: 龙爪。

0: 上龙先生家了去。
1: 哦，
0: 嗯，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1: 是这个
0: 小孩儿，
1: 小孩儿
0: 不像话。
1: 怎么了？
0: 小孩没聋啊？
1: 啊
0: 啊，他是聋子，
1: 聋子
0: ，
1: 聋子，
0: 那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
0: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1: 啊？
0: 嗯，他是听不见
1: 啊，
0: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1: 哦，别人告诉他，
0: 哎，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1: 那是摊子，摊子
0: 他怎么进去的呀？
1: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0: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1: 太勉强了。
0: 我再接着问你，
1: 嗯，
0: 进去给你什么座？
1: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0: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1: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0: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了一块龙凤饼。
0: 不行，这不行。
1: 怎么？
0: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1: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0: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啊？你怎么老这么刨根问底的呢？
0: 那得问清楚了。
1: 大聋子娶媳妇。
0: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茶。
0: 哦，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回龙传。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一串乾隆钱。
0: 乾隆钱？
1: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
0: 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山吧？
0: 我这是首阳山。
1: 首阳山？
0: 羊有四条腿啊。
1: 有啊。
0: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1: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0: 对呀、啊、
1: 有首阳山、
0: 啊、
1: 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的庙。
0: 嗯，
1: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0: 大刀杨令公。
1: 嗯，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大叶杨。哎，
1: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0: 霍布拉。
1: 啊，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霍布拉他没羊
0: 啊。他我这是羊霍布拉。
1: 羊霍布拉也出来了。
0: 哎
1: 啊，羊霍布拉也出来了。
0: 他有这鸟就得了。
1: 哎，好，羊霍布拉。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叼着是香瓜。
1: 香瓜？
0: 哎，
1: 香瓜没羊啊。
0: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
1: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0: 啊。
1: 行，这好。
0: 嗯，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0: 走的是这个羊灰桥。
1: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羊灰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羊灰桥
0: 啊，
1: 上哪儿去？
0: 西四牌了，羊肉胡同。
1: 哦，羊肉胡同。
0: 嗯，
1: 上谁家去？
0: 杨大爷他们家啊。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杨妈啊。
1: 杨妈是谁呀、啊、
0: 就是聋子他妈呀。
1: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我操，
0: 他们娘俩嘛。
1: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0: 羊椅子。
1: 羊，你这好办了。
0: 嗯，
1: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0: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羊木做的椅子。
1: 哦，羊木做的椅子
0: 啊，
1: 那还可以。
0: 哎，
1: 羊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0: 羊普茶。啊，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给我面包。
1: 面包。
0: 哎，
1: 面包没羊。
0: 羊点心，
1: 我就知道嘛。买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0: 嗯，
1: 你说的什么书？
0: 胡杨合兵。
1: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0: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哎，洋钱一块。
1: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0: 什么呀？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1: 啊！这我现凿啊，
0: 现凿！
1: 哎，生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0: 哎，这谁呀？谁？你穷疯了你？
1: 他凿完就给我。
0: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1: 可以。
0: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1: 哎，
0: 甭寻了，该你说了，
1: 该我了。
0: 嗯，
1: 我这个是
0: 什么山？
1: 龙王山。
0: 龙王山，
1: 嗯，
0: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杨继业的庙。
0: 杨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
0: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大叶杨。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1: 我这得重找啊。
0: 您得单找。
1: 单找也没关系啊。
0: 哎，找吧。什么山？
1: 听这个。
0: 嗯，
1: 压髻山。
0: 嘿嘿，怎么样
1: 啊？
0: 压髻山。
1: 哎，
0: 不行。怎么样啊？
1: 怎么不行？
0: 让你找四条腿的压髻山。鸭子才两条腿。
1: 是啊，那只鸡呢？
0: 哦，凑腿来了你的。
1: 四条腿吗？
0: 嘿，往一块凑。
1: 哎，
0: 压髻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 压髻庙。
0: 压庙里供着什么神？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鸭鸡树。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0: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怎么了？
0: 胡找啊！这是，
1: 他这倒省事了。
0: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1: 那
0: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啊？
1: 不行，再单找啊！你
0: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1: 再找一块啊。
0: 嗯，
1: 我这是马鞍山，
0: 行不行？鱼不牙摔琴。
1: 哎，
0: 马鞍山，马四条腿
1: 啊。
0: 可有一节
1: 啊，
0: 有打这儿聚聚离不开马了。
1: 当然是了，
0: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马王庙。
0: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马王爷。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松树。
0: 是松树
1: 啊？
0: 松树没马
1: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0: 嗯，
1: 我那可是大叶芽。
0: 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1: 我怕你白我这话。
0: 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1: 哎，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马兰花。
0: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枣。
0: 枣
1: 啊？
0: 枣没马呀。
1: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这是杨鸡精里的香瓜。
0: 你怎么老搭茬啊你？你怎么老搭茬啊？
1: 怎么样？
0: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1: 京南的马桥。
0: 哦，京南马桥。
1: 哎，
0: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的。
1: 哎，
0: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1: 东四马大人胡同。
0: 嗯，
1: 我那可是西四羊肉。
0: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1: 马先生家里头。
0: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1: 马小辫。
0: 马小辫。
1: 哎，
0: 哪个马小辫啊？
1: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她爸爸。
0: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1: 怎么样？都在吗？
0: 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1: 哎，
0: 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桶。
0: 马桶。您这太不像话，不像话了，这是。
1: 啊，
0: 有爱卫生，
1: 不行不行，
0: 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1: 可是不，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
0: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好，哎，
1: 嗯，
0: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1: 萨其马。
0: 哦，萨其马。
1: 哎，
0: 可以。给你，哎，
1: 嗯，
0: 给你什么茶喝？
1: 给，
0: 嗯，什么茶？
1: 它是 马牌的咖啡茶。
0: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0: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1: 哎，
0: 嗯，
1: 你说的什么书？马乾隆走国。
0: 马乾隆走国。
1: 嗯，
0: 说落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啊，
0: 一毛钱没有马。
1: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0: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1: 对，
0: 哎，那马虎不过去
1: 啊，
0: 有马了
1: 啊，
0: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1: 啊，我现捅。
0: 现捅
1: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0: 哦，对对对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 说上来了没有？
0: 说上来了。
1: 这没什么呀。
0: 是，没什么。
1: 哎，算不了什么呀。
0: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你说吧，
0: 改个说法。
1: 哦，怎么说呢？
0: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 什么叫四管四侠？
0: 我说这么四样
1: 啊。
0: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 嗯，
0: 我说完这四样呢，
1: 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 我也得说四样，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嗯，
0: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嗯，我们俩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嗯，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天上飞的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就那个
1: 哦。巴格达，
0: 哎，
1: 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哎，
0: 咱甭叫甭叫。
1: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0: 桌上摆的，
1: 嗯，
0: 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哦。哦，屋里有的呢，
0: 煤香，
1: 煤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翻
0: 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箱。
1: 哦，她那名儿叫煤箱。
0: 哎，就是丫鬟煤箱。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作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
1: 他可就倒霉了。
0: 咱不管他
1: 啊，
0: 不管他。你这作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 嗯，
0: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行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
1: 听他
0: 该你说了。
1: 哎，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我怎么回事了？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嗯，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这啊，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哦，他这么飞了？他这飞了，他这个
1: 没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嗯，
0: 那行，好，这些走的
1: 大老虎，
0: 大，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羊折呀，大老虎。你没辙呀，
1: 没辙，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 我也没辙呀，
0: 咱仨人都没辙呀。
1: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我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徽章鼓噪，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有点意思啊，开个玩笑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3: 说明
2: 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3: 对，
2: 你看有点意思
3: 啊。
2: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3: 咱们这儿也知道，
2: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3: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2: 那是
3: 口头语儿。
2: 口头语儿，
3: 对，
2: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3: 啊，
2: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3: 对，很激动，
2: 天津观众又懂行，
3: 没错，
2: 又捧人。
3: 是，
2: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香一门口了
3: 啊，
2: 我就踏实了。
3: 为什么？
2: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3: 啊，
2: 这腕儿太大。
3: 有什么腕儿啊？
2: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3: 是，
2: 王先生提溜着包
3: 啊，
2: 戴着帽子
3: 啊，
2: 低着头往里走。
3: 是，
2: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3: 哎呦，
2: 有签字的
3: 啊，
2: 有合影的，
3: 对，
2: 还有照相的
3: 啊，
2: 多大腕儿？
3: 有什么腕？大家喜欢我就是。
2: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3: 什么？
2: 哎，徐德亮
3: 啊，
2: 踩着他过去的。
3: 我这腕儿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2: 您确实不错。
3: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
2: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3: 我比你差远了。
2: 那当然了。
3: 哎，你是谁呀？
2: 哼，是个人就知道我。
3: 你谁呀你？
2: 哼，听明白了
3: 啊，
2: 是个人就知道我。
3: 哦，对，徐德亮。
2: 徐德亮。我确实
3: 啊
2: 很有名
3: 啊，有点。
2: 我得算大演员吧。
3: 嚯，
2: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3: 啊，
2: 我坐着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3: 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2: 你瞧瞧，你看看，
3: 你瞧，
2: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3: 啊，
2: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3: 是啊。
2: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3: 对啊，
2: 坐火车怎么了？
3: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2: 为了图快
3: 哦，
2: 对不对？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3: 啊，
2: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3: 您这角儿大了。
2: 那当然了。
3: 您这个角儿味儿不小啊。
2: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3: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2: 那怕什么的？
3: 您这得应该大角儿，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2: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3: 不是，您这么大角儿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2: 这您就不懂。
3: 怎么不懂？
2: 这您不懂。
3: 怎么不懂？
2: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3: 啊
2: 啊，少开一天车。
3: 哦，那为什么呀？
2: 为了环保啊。
3: 哦，这倒是，这是
2: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3: 对对对对对，
2: 少开一个月车，
3: 那是
2: 那叫节能。
3: 对对，
2: 少开一年车，
3: 这个
2: 高素质。
3: 嘿，好。
2: 少开一辈子车，
3: 这个
2: 又叫买不起。
3: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2: 我就说这意思
3: 啊。
2: 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
3: 哟。您这么大腕儿，
2: 坐公共汽车
3: 认识你？
2: 我刚一上车
3: 啊，
2: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3: 哦，议论。
2: 我刚一上车啊，
3: 啊，
2: 哎，
3: 啊，
2: 哎，你瞧
3: 啊，
2: 是那个，
3: 瞧，
2: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是真，没错，就是
3: 认出来了。
2: 我连笔都准备好，
3: 打算签字。
2: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3: 你看，
2: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3: 这不多，不多，不多。
2: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
3: 啊，
2: 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啊？
3: 人管得着这个吗？
2: 我得报复他。
3: 怎么报复？
2: 我报复这售票员。
3: 那
2: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3: 呵，您瞧瞧，真行。
2: 我一琢磨呀，
3: 啊，
2: 还是咱没法。
3: 是，
2: 咱要真那么有名
3: 啊，
2: 一上车人就认识了
3: 啊。
2: 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了
3: 啊，
2: 有很多的粉丝了
3: 啊啊，
2: 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3: 那是，
2: 是不是？
3: 没错，您好好等着，
2: 嗯，
3: 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
2: 嗯，
3: 您就甭刷卡了。
2: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3: 慢慢盼吧。
2: 啊，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
3: 哎呦，
2: 我能出大名，
3: 呵，
2: 我就挣大钱了。
3: 你这想法都错了。年轻人，
2: 嗯，
3: 不对，这样
2: 怎么不对、啊？
3: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2: 是啊，
3: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嘿，有粉丝您
2: 就不懂
3: 啊？
2: 有粉丝太好了。
3: 好什么？
2: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3: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这都是咱们
2: 不对，
3: 衣食父母，
2: 这胡说。
3: 怎么胡说？
2: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3: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2: 不
3: 啊，
2: 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3: 啊，是啊，亲密啊。
2: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3: 对，
2: 说得好您乐
3: 啊，
2: 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3: 是，
2: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3: 骂
2: 说的什么呀？这是
3: 啊，
2: 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3: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2: 粉丝不一样。
3: 粉丝
2: 崇拜者。
3: 哦，
2: 我崇拜他。
3: 哦，
2: 那叫我粉谁。
3: 哦，
2: 哎，
3: 您还没人粉呢。
2: 我是没有，您有啊。
3: 我有吗？
2: 哎，举个例子啊，
3: 啊，
2: 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
3: 啊，
2: 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3: 有20000就发财了？
2: 发财了。
3: 为什么？
2: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3: 走点跟着哪儿。
2: 哎，
3: 哦，
2: 在哪儿演都跟着。
3: 嘿，太好了。
2: 演不演都跟着。
3: 你看不演跟着干嘛
2: 啊？
3: 不演还跟着？
2: 为了表示支持。
3: 哦，
2: 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
3: 啊，
2: 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啊、
3: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2: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3: 那哪坐得下。
2: 那也得来
3: 干嘛？
2: 表示支持。
3: 哦，
2: 支持王万林
3: 哟。
2: 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啊。
3: 哎呦，这都堵了，
2: 都堵了。
3: 哎呦，
2: 里里外外全是人。
3: 哦，
2: 都嚷嚷王文林、
3: 哎、
2: 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
3: 啊，
2: 眼窝浅啊，
3: 是
2: 喊喊哭了。
3: 哎呦，
2: 叫王文林、啊、王文林、
3: 啊、这崇拜我这了。
2: 闹得警察都来了。
3: 哇，
2: 您几位先别哭 啊,
3: 啊，
2: 先把花圈抬进去。
3: 不是，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2: 怎么会吊孝呢？
3: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2: 这是什么呀？
3: 这个
2: 不是。
3: 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2: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3: 对呀，有那缎带呀、
2: 啊。有字啊，
3: 得写上啊。
2: 写上啊。
3: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呀？啊？
2: 庆祝。
3: 哎，这还差不多，
2: 对不对、啊、
3: 对，
2: 庆祝。
3: 嗯，
2: 王文林先生千古。
3: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2: 就说这意思
3: 啊。啊，
2: 底下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3: 又放这个，
2: 粉丝们买票看。
3: 哎呦，
2: 气氛不一样。
3: 那时候
2: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3: 啊。是啊，
2: 鼓掌，
3: 对，
2: 叫好
3: 啊。
2: 咦、
3: 哎、对，
2: 粉丝不这样。
3: 粉丝
2: 得喊我爱你。
3: 我爱你。体会过这个
2: 没体会过？
3: 对呀、
2: 啊、那没关系
3: 啊。
2: 我给您托付托付。
3: 哎哎
2: 啊， 各位亲爱的观众，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3: 是
2: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谢谢各位，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好不好？
3: 好好，
2: 当粉丝没关系啊，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两步，然后往前走两步，得有点范儿啊，我说王文林，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3: 好好，
2: 行吧，
3: 谢谢，
2: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3: 谢，
2: 试试啊，
3: 谢，
2: 看看您这天津的人缘，
3: 好好好，
2: 我说王文林，
3: 我往前走，
2: 我爱你，好吧，
3: 好好好，
2: 开始啊，得有点范儿啊，
3: 有点
2: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
3: 好，
2: 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王文林，王文林，
4: 我爱你，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美了吧？
3: 太美了，
2: 高兴了吧？
3: 高兴了，
2: 对不对？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3: 啊，对，
2: 不是您的粉丝啊，
3: 这不是。
2: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3: 为什么？
2: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3: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呀？
2: 就说这意思
3: 啊啊，
2: 因为什么呀？
3: 啊，
2: 这个粉丝
3: 啊，
2: 它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3: 哦，
2: 你比方像我
3: 啊，
2: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3: 啊，
2: 20多岁的。
3: 啊，是
2: 是吧，女孩子
3: 啊啊，
2: 要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3: 我这过了井了，
2: 对，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3: 可以，
2: 您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啊，
3: 啊行，
2: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3: 啊
2: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3: 还有寡妇，
2: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3: 也可以。
2: 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
3: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
2: 我就说这意思
3: 啊，
2: 有粉丝确实好，
3: 是
2: 对不对？比方说啊，您
3: 啊，
2: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3: 我犯什么错误？
2: 粉丝们能替您褶着说。
3: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2: 对了，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3: 我犯什么错误了？
2: 出去演出去
3: 啊，
2: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3: 啊，
2: 我唱个流行歌曲。
3: 是
2: 您不是
3: 啊？我唱了一段
2: 新出来那个单曲。
3: 对对对，
2: 《兔老头的一天》
3: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2: 对不对？结果假唱，
3: 不是假唱，
2: 嗯，
3: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2: 您不能说呀！
3: 啊，是啊，
2: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3: 啊，
2: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3: 哟，那怎么办？
2: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3: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2: 我们上网去骂去。
3: 哦，
2: 我们星星没假唱。
3: 这等会儿，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2: 您这是王八。
3: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2: 爱称啊。
3: 哦，爱称，
2: 爱称啊，
3: 星星
2: 就是啊。
3: 哦，
2: 粉丝就得这么说。
3: 怎么说？
2: 我们星星没假唱。
3: 是
2: 怎么假唱了
3: 啊？
2: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3: 没错，
2: 那天他嗓子不好。
3: 对啊，
2: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对不对啊？
3: 是
2: 啊，他要是唱的跟单田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3: 对呀、
2: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3: 哦，呲了点音儿、
2: 不是放错盘了。
3: 放错盘？
2: 放的是曾轶可。
3: 哦，这差太远了。
2: 那怎么着啊？
3: 啊，
2: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3: 怎么？
2: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3: 哦，
2: 这是值钱的。
3: 你瞧瞧，
2: 这辈子您也看不见。
3: 哇，
2: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3: 是真正辩护，
2: 粉丝可以辩护。
3: 哎呦，
2: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3: 啊、哦，
2: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3: 是。
2: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3: 为什么？
2: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3: 我是为早办三光啊。
2: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3: 是
2: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3: 对，
2: 他就为休息好。
3: 是。
2: 结果夜里12点接了一个电话。
3: 什么电话？
2: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3: 我
2: 不懂什么意思。
3: 我也太傻了，
2: 不懂就要学嘛。
3: 啊，对，找老师吧，
2: 找老师去了。
3: 啊，
2: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3: 哦，
2: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3: 你瞧瞧，
2: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3: 哎呦，
2: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3: 啊，
2: 有钱呀，
3: 嗯，
2: 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3: 哎，真能褶着说，
2: 对不对啊？
3: 太好了。
2: 再比方
3: 啊，
2: 您写本书，
3: 我有时候也写点
2: 抄袭，
3: 谁抄袭了？
2: 啊，
3: 谁这？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2: 嗯，
3: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2: 有点接近
3: 啊。
2: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3: 哦，我这
2: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3: 那
2: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3: 对，粉丝能帮我折说。
2: 哎，在网上骂人
3: 啊
2: 啊，抄了怎么着
3: 啊？
2: 抄了怎么着
3: 啊？
2: 就我们家王文林
3: 是，
2: 那别人抄啊
3: 啊，
2: 抄不了这么好呢。
3: 没错。
2: 再者一说了
3: 啊，
2: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3: 好什么？
2: 对那作者也好啊。
3: 怎么？
2: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3: 给他扬名了。
2: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你说，
3: 这打明朝书就出了名了。
2: 啊，
3: 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2: 就说这意思
3: 啊啊，是
2: 您比方说
3: 啊
2: 啊，您又犯点错误，
3: 我怎么老犯错误？

0: 犯什么错误？
1: 做了一个代言。
0: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1: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0: 这都行。
1: 日用品。
0: 对。
1: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你看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儿？
0: 我也够累的，
1: 对不对啊？这得代言药品
0: 啊，药品代。
1: 突突牌脚气灵。
0: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1: 哎，广告做得好啊！
0: 啊，怎么说？
1: 突突牌脚气灵
0: 啊，
1: 不单能治脚气
0: 啊，
1: 还能治心脏病，
0: 又
1: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0: 行。您说这假药
1: 啊？
0: 假药？
1: 您可不能这么说。
0: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1: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0: 哦。
1: 你作为一个明星，代言假药，这不成。
0: 那
1: 粉丝出来，
0: 他们
1: 网上骂人家
0: 哦。
1: 什么叫假药
0: 啊？
1: 你们懂吗？
0: 是
1: 这个药啊，它因人而异。
0: 是
1: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个药不管用没关系。
0: 你瞧瞧，
1: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0: 啊，
1: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0: 对啊，
1: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0: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1: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0: 这脚气灵能吃吗？
1: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0: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叫
1: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0: 我吃就吃100年了，
1: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0: 哎呦，
1: 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0: 您这一说太好了，
1: 您就火了。
0: 行，
1: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0: 啊，
1: 什么超级女生
0: 啊，
1: 快乐女生
0: 啊，
1: 快乐男生，
0: 是
1: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0: 为什么
1: 有粉丝？
0: 有粉丝好。
1: 对，
0: 哦，
1: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0: 哦，这还都得分着，
1: 分着啊。
0: 哦，
1: 不一样啊。
0: 是
1: 有名儿，
0: 都有什么名儿？
1: 您比方说
0: 啊，
1: 李宇春的粉丝，
0: 这叫。
1: 玉米，
0: 干嘛叫玉米啊？
1: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0: 哦，李宇春是玉米。
1: 玉米。
0: 哦，还有呢？
1: 张靓颖的粉丝
0: 叫
1: 凉粉儿。
0: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1: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0: 哦，凉粉凉粉。
1: 哎。
0: 哦。
1: 何洁的粉丝。
0: 何洁粉丝。
1: 盒饭。
0: 干嘛叫盒饭？
1: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0: 不对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1: 盒饭。
0: 盒饭，这我知道。
1: 都有名字。
0: 哎呦，都有。
1: 哎，
0: 那我要培养出来。
1: 哎。
0: 他们叫什么？
1: 杨门女将。
0: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的。
1: 要一新潮一点。
0: 对呀、
1: 啊，我跟您琢磨琢磨
0: 啊，琢磨琢磨。
1: 那王文林先生，
0: 我
1: 您的粉丝
0: 团对啊，粉丝团，
1: 嗯，
0: 好一点的名字
1: 叫
0: 啊，
1: 我也是，好听吧？
0: 我也是，
1: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0: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1: 挨得上啊？
0: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1: 您一出来
0: 啊，
1: 大家好
0: 啊，
1: 我是王文林。
0: 对，
1: 你看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0: 你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1: 您得明白
0: 啊，
1: 是啊，
0: 啊，
1: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0: 啊，对，
1: 过去有文士
0: 啊，对，
1: 有武士，
0: 是是是，
1: 念书有学士、啊、硕士，
0: 不是不是，你甭说这个，
1: 外国也有
0: 啊，
1: 圣斗士，
0: 不是你先听我说，
1: 嬉皮士，
0: 你这些事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1: 联系得上，
0: 怎么能联系上？
1: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0: 怎么着？
1: 您得懂英文呢。
0: 是英文的好啊，
1: 英文你看
0: 啊，
1: 说你是
0: 啊，
1: 我也是，
0: 我也是，
1: 这我也是
0: 啊，
1: 怎么说呀？
0: 怎么说
1: ？Me too。
0: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
0: 你这
1: Me too
0: 是我知道啊
1: ，Me too。迷兔，
0: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1: 就是秃子迷啊，
0: 是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4: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3: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4: 哦，
3: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4: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3: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4: 对歌。

0: 怎么对、啊、
1: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0: 哦，情歌。
1: 哎啊，一姑娘一小伙儿，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0: 对着唱，
1: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他
0: 要是答不上来呢？
1: 答不上来就吹了。
0: 答上来，
1: 答上来就成了。
0: 哦，答上来就成了，
1: 就这么大作用，
0: 那我也就成了。
1: 哎，你成什么？
0: 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1: 是吧？
0: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呢。
1: 哎，你先别吹啊！你要真练过啊，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0: 随便对，
1: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0: 怎么对吧？
1: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0: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1: 我去姑娘，
0: 我去小伙子，
1: 我来提问，
0: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1: 你准备好？
0: 随便来。
1: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嗯、
0: 啊？啊，不是，怎么不唱了？
1: 哎，下句该你对了，
0: 一句一对，
1: 一句一对，
0: 你听我的啊。
1: 来吧，
0: 你唱什么来着？我没
1: 听清，
0: 没注意，不算这
1: 样。注意啊，好嘞。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0: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1: 炒腰花？
0: 有花就行。
1: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0: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1: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豇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1: 光知道吃，
0: 不知道全。
1: 有你怎么回答的？
0: 那应该怎么回答？
1: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0: 你听着，
1: 提问吧。
0: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0: 不如我呢。
1: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0: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0: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1: 八十岁啊，
0: 不是，都岁数
1: 十八岁
0: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1: 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0: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0: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1: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0: 狗尾巴花什么？
1: 那摆什么呀？
0: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
1: 的。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0: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1: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0: 还哪有啊？
1: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着红，
0: 这歌我会唱。
1: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0: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1: 我来这姑娘，
0: 我去考考你，
1: 我来回答你，
0: 你听着，
1: 来吧。
0: 爱盼上开花爱盼上红，
1: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0: 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庞，肿眼泡。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你走起路来怎么样？像熊猫。我照顾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它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它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

0: 2018年，一款人工智能调试香水系统已经推出就备受关注。它能将收集的170万种香水配方进行成分对比分析，获取香水在不同性别、年龄等领域的受欢迎程度，并且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后定制调配方式，最终输出一个新的香水配方。和人工调制香水不同，人工智能调制的香水不会受到个人经验、主观偏好等的影响，可以探索出更多有创造力的香水配方。它的出现也发展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香水世界。纵观历史，人类对芳香气味的追寻从未停止，甚至一度达到狂热的地步。在19世纪的法国，就有一位不折不扣的香水狂人，他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建立者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对香水到底痴迷到什么程度？这是一张拿破仑在1815年的香水账单，上面显示他在3月20日至4月30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订购了4箱古龙水。可以说，在他金戈铁马、征战四方时，血统里始终都塞着一瓶古龙水，方便随时取用。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的香水消耗量更加夸张，他不仅用古龙水漱口沐浴，每次洗完澡还要把古龙水浇灌在肩膀和颈部，以达到最强烈的嗅觉效果。除了极度疯狂的外用香水，拿破仑还是吃香水的爱好者。由于公务繁忙，拿破仑每天只睡3-4个小时，于是他就靠吃古龙水泡过的糖块来提升精力。不过，吃香水并不是拿破仑的特例，因为在19世纪时，香水是可以内服的，他常常跟酒和糖来混合食用，能达到舒缓情绪、提振精神的效果。就这样，拿破仑这位身带香气的男子，凭借自己强大的影响力，让古龙水风靡全欧洲。大约200年之后，香水之味氤氲世界，它甚至超越了商品或日用品的范畴，成为人们钟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拿破仑狂热痴迷的古龙水是18世纪的调香师法丽娜在科隆研制出来的一款香水，因此被命名为科隆之水。在咱们中国呢，曾经将它音译成为古龙水。作为一种淡香水的类型，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使用，甚至成为不少人心中对于香水的代名词。那么说到香水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以视觉为主导来感知这个世界的不同。每当提到香水这个词儿，嗅觉首先跳了出来，由远及近，由清香到浓郁，然后伴随着嗅觉的丰盈，全体感官仿佛在一瞬间被激活。咱们中文世界当中啊，对于香气的描绘非常到位，能把无形的味道变得有形可感。比如香气袭人，一下子让香味有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再比如活色生香，又让香气产生了一种如在眼前的画面感。的确，香水确实容易和记忆联想起来，会闪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唤起曾经的美好回忆。它为什么会带给我们如此多的联想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人类的嗅觉机制。
0: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祖先跟其他动物一样，嗅觉非常灵敏，并借此寻找食物、追逐异性、躲避危险。随着人类进化，视觉逐渐发达，嗅觉日益退化。据统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信息80%以上来自视觉，其次是听觉、触觉和味觉，只有嗅觉常常被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既然嗅觉获取的信息量少，那么它是如何让人产生如此丰富联想的呢？我们邀请到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成员陈敏，为我们讲解人类的嗅觉机制。
2: 当我们闻到一个香气的时候，实际上香气

0: 个步骤结束了之后呢，它还会来到我们的嗅球这个地方。它完成的功能是接收到了这个香气之后呢，它会给每一个芳香分子啊进行标签式的打标，打标了之后呢，再往后去传输，就会来到我们的嗅皮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负责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是负责什么呀？就是把这一些打了标签的香气分子再进行识别、解析和编码，再往后传，所有的这些香气分子啊，它就会来到了我们的哪呀？杏仁核。大家都知道杏仁核主要是管理我们的情绪，它可以识别情绪，然后同时它还可以放大情绪，所以当它闻到好闻的味道，哎，它可能呢就会在杏仁核的调节下变得更加的开心。再往后走呢，就会来到我们的海马回这个区域了。
1: 海马回负责掌管记忆，日常生活中眼睛看到的物体、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气味都会储存在海马回中，大脑中的眶额皮层会对接收到的气味信息进行分析与决策，从而表现出对某种气味的喜欢或讨厌。
2: 气味的袭来往往是在无声无息、无影无踪的状态下完成的，可是当我们一旦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它就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有些事情可能我们已经淡忘，但我们的鼻子还有嗅觉会帮助我们取得较为牢靠的记忆，这就是嗅觉的功能之一。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气味，就会开启我们的记忆。这个现象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普鲁斯特效应。这里的普鲁斯特是那位写下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法国文豪马塞尔·普鲁斯特，他在小说里细腻地描绘过这样一种神奇的体验。
1: 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马德莱纳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颚，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回忆突然出现了，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某个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小马德莱纳的滋味。当普鲁斯特在成年后再次品尝到浸泡了茶水的点心时，他清晰地回忆起了儿时住过的家，以及家附近的小路和小镇的样子。他认为没有什么能比气味更能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
2: 看到这儿，也许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拿破仑会那么偏执地爱上古龙水。古龙水的主要香气来源于迷迭香，在法国科西嘉岛的悬崖和岩石之间，迷迭香吸收天地灵气，蓬勃生长，而拿破仑就是在此地出生。或许正是古龙水深刻而清新的迷迭香气息，让拿破仑唤起了对于故土的美好回忆。于是他固执地把这种气息不断地强化，肆意地沉迷。或许在香水的世界里，他可以重新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并且永远做个孩子。
1: 愉悦的芳香气息，美好的芳香记忆，优雅的芳香生活，这或许是我们热爱香水的原因。但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曾停止过对香的依赖和喜爱，那是远远早于香水诞生年代的故事。人类对香的使用至少已有6000年的历史，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都有独特而丰富的芳香文化，但源头却很一致，都来自宗教。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香水的英文词来源自拉丁文，就是通过烟雾的意思，但是烟雾一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因为香是神圣之物，所以最早的香水都是出自古埃及的祭司之手。最著名的埃及香名叫奇斐。

0: 在尼罗河西岸城市埃德夫一座托勒密时代神庙的墙壁上，人们发现了它的配方和制作方法，将冷杉和香茅等原料研成粉末，加入捣碎的刺柏浆果和油梭草，再用葡萄酒浸泡，放入乳香、蜂蜜和油脂中进行熬煮，最后将捣碎的末药加入其中，这样一份起匪才算大功告成。
1: 从起匪的配方当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条信息：第一，香不再一吹即散，而是以精油的形式被收集和保留了下来，这或许就是最早的香水的雏形。第二，起匪是以众多芳香植物作为原料的，与其说它是香水，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药剂。第三，起匪费工费时费料，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那么在当时，谁会使用它呢？托勒密王朝时代有一个女性是最为知名，那就是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的，她的名字叫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那就是埃及艳后，她被认为是托勒密王朝时期最有权势并且最美丽的女人，她是起匪的忠实粉丝。埃及艳后视香如命，传说他在洗澡的时候会让仆人用15种秘制香水缓缓倒在身上，馨香无比的气味在水池里混合蒸发，最终将艳后烘托成一个从花园中走出的绝美女子。凭借着迷人的外貌和浑身的香气，埃及艳后成功俘获了罗马帝国的两位掌权者凯撒和马克安东尼。传说埃及艳后在出游时乘坐的金色帆船就是用香水浸泡过的，还没等她抵达岸边之时，远远的人们就能够闻到馥郁的香气，这为她的出行赋予了浪漫和具有仪式感的色彩，或许这其中就有起匪的功劳。
0: 西方古典时期的香水除了嗅觉和心理上带来的审美愉悦，还承担着洗浴和治疗的功能。在肥皂没有诞生的年代，人们用可以溶解污垢的芳香油来清洁沐浴，因为用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香的神奇力量也使它成为人们抵御疾病、治疗疾病的无价之宝。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也在循着芳香探索和改变着生活，并把香塑造成极具东方美学特征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国家的香文化也由来已久，并且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换个方式，通过几件国宝级的文物来给大家做个介绍。首先来看这一件，这件文物很多人都见到过，这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西汉香薰炉，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学名叫做错金博山炉。错金指的是它的工艺，博山炉是说它的器型。香炉上面的锥形盖罩着的是海水托起的仙山，层峦叠嶂之间隐约有神龙异兽出没。每当炉内香烟燃起的时候，仙气袅袅，香味氤氲，仿佛置身于海上仙山，也体现出了大汉王朝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胸怀与气度。我们再来看第二件文物，这件文物属于大唐，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的窖藏，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名为葡萄花鸟纹银香囊。这个香囊是唐代贵族随身携带的香薰用具，外观极其精美，内部大有玄机。中间盛放香料的香鱼运用了陀螺仪原理，不管怎样倾斜，重心都不会改变，完全不用担心点燃的香料会洒出来。通过这样一枚小小的香囊，大唐盛世的遥远繁华变得真实可感。雍容华贵的簪花侍女佩戴玲珑剔透的镂花香囊，身动珠玑响，且行且留香，这是属于大唐的芳香记忆。
0: 除了香薰炉、香囊这两种方式外，我国古人还有不少的留住香气的方法。这是一幅古画，明代画家陈洪绶的《写以熏笼图》。 目前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说：“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熏笼这种器物，我们今天生活中几乎见不到了。画中这位侍女倚靠着的就是熏笼。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室内炭火熏烤着香料，既保暖又芳香。这也就是为什么侍女要把衣服罩在熏笼上的原因。随着香气的蒸腾，衣服也会沾染上香气，久久不散。中国古人喜欢焚香，所用的香为特制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香的散末，原料为蜂蜜、檀香和沉香等等，香味悠淡，回味悠长。
1: 通过这三件文物中传达的芳香记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的香文化跟西方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人，尤其是古代文人，视香为雅士，为润养性灵之物，虽然不可食用，却可以怡身养心。不仅如此，中国文化还把香味儿同人的品格联系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屈原，在他的诗作中，香花美草频频出现。比如沪江鲤鱼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在他的笔下，香花美草变成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也成为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人格寄托。而在《红楼梦》中，也有关于香的大量篇幅的描写。
0: 在《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是这样描写大观园里的恒芜院的：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千藤的，或有隐万的，或垂山巅，或穿石角，甚至垂檐绕柱，迎气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曲，或石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非繁花之可比。曹雪芹这样的安排可是别有深意。后来他特意安排薛宝钗居住在恒芜院，用香草来衬托出薛宝钗非同凡品的仙姿。可见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而是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追逐香的步伐。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但是烟雾易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古埃及人曾研制出一款名为奇斐的香水，因为香水由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人们也用它来抵御疾病。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把香塑造成了极具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香炉、香囊、熏笼的使用，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不管是中国人的熏香、焚香，还是西方人的精油，其实与我们今天说的香水都有很大的区别。而香水的诞生则离不开高浓度酒精的出现。公元八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对蒸馏器进行了改造，将两个带有长颈的瓶子连接起来，将需要蒸馏的物质放在其中一个瓶子中，并在瓶子下点燃火，这样受热的蒸汽就会从瓶子中冲出，在长颈中凝结并滴下，流淌到另一端的瓶子中。随后哈扬开始尝试把身边所有的液体都加入到蒸馏器中蒸馏，其中就包括了葡萄酒。也正是这项蒸馏实验使得酒精浓度得到大幅提高。
1: 从十四世纪开始，人们便以酒精为溶剂来萃取花香，再也不需要将芳香植物放在油脂中进行熬煮了。也正是酒精的出现，促进了香水的诞生。
0: 香水有三大成分，分别是香精、溶剂和辅助性成分。一瓶香水中香精占比较少，最高为30%，其他的大部分是溶剂。而酒精在香水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溶剂。酒精催生了新型香水的诞生。一般人们认为，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关于这款香水，还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传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它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它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在《红楼梦》第17回中是这样描写大观园里的恒芜院的：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千藤的，或有隐万的，或垂山巅，或穿石角，甚至垂檐绕柱，迎气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曲，或石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既馥，非繁花之可比。曹雪芹这样的安排可是别有深意。后来他特意安排薛宝钗居住在恒芜院，用香草来衬托出薛宝钗非同凡品的仙姿。可见

0: 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而是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追逐香的步伐。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但是烟雾易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古埃及人曾研制出一款名为奇斐的香水，因为香水由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人们也用它来抵御疾病。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把香塑造成了极具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香炉、香囊、熏笼的使用，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不管是中国人的熏香、焚香，还是西方人的精油，其实与我们今天说的香水都有很大的区别。而香水的诞生则离不开高浓度酒精的出现。公元8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对蒸馏器进行了改造，将两个带有长颈的瓶子连接起来，将需要蒸馏的物质放在其中一个瓶子中，并在瓶子下点燃火，这样受热的蒸汽就会从瓶子中冲出，在长颈中凝结并滴下，流淌到另一端的瓶子中。随后哈扬开始尝试把身边所有的液体都加入到蒸馏器中蒸馏，其中就包括了葡萄酒。也正是这项蒸馏实验使得酒精浓度得到大幅提高。
1: 从14世纪开始，人们便以酒精为溶剂来萃取花香，再也不需要将芳香植物放在油脂中进行熬煮了。也正是酒精的出现促进了香水的诞生。
0: 香水有三大成分，分别是香精、溶剂和辅助性成分。一瓶香水中香精占比较少，最高为30%，其他的大部分是溶剂。而酒精在香水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溶剂。酒精催生了新型香水的诞生。一般人们认为，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关于这款香水，还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传说。14世纪，伊莎贝拉女王替战亡的丈夫统治匈牙利长达20多年。70岁以后，伊莎贝拉日渐衰老，并且身患痛风，非常痛苦。就在这时，山中隐士送给她一款奇迹之水的秘方，伊莎贝拉照单服用，非但痛风得到缓解，容貌也日复一日变得年轻起来。最后他竟然返老还童，而且还俘获了年轻帅气的波兰国王的芳心。匈牙利皇后水主要原料是迷迭香，对肌肉酸痛和风湿骨痛应该具有一定的缓和作用，但也仅限于此。更多离奇效果自然是夸大其词。如果说这个故事是当时香水商为了促进销量想出的销售策略，倒是很有可能。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知道这款香水，功劳也得给这个离奇故事记上几分。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匈牙利皇后水逐渐风靡了整个欧洲，但是让它流行起来的真正原因却是源于一段不洗澡的历史。14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名叫黑死病的瘟疫，瘟疫持续了将近3个世纪，造成大约2500万到30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欧洲1/4的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我们今天知道，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这是19世纪末科学家给出的定论。但当时身处黑死病阴影的人们却并不知道瘟疫因何而起。恐惧之下，人们把传染病的源头指向了澡堂。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他们看到 公共澡堂容易爆发大规模感染事件，便认为黑死病是经水传播。而洗澡的时候，水蒸气会增大皮肤的毛孔，这会让病毒顺着毛孔进入身体。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当时的欧洲人固执地认为，预防黑死病的办法就是不洗澡。就这样，不洗澡的习惯在欧洲竟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1: 常年不洗澡，那身上有没味儿啊？当然有了。不过好在大家都不洗，谁也别嫌弃谁，凑在一块堆儿之后啊，估计也就闻不出来了。既然不洗澡，那干脆就用布蘸着香水把身上擦一下，也可以遮一遮味儿。然后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故意留出雪白的领口和袖口炫耀一下，显得自己好像特别干净。当时啊，不光是人们的个人卫生状况堪忧，欧洲整体城市当中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劲儿。主要是由于当时城市里面没有完善的排水排污系统，那么当时巴黎就没有公共厕所，或者说整个巴黎都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甚至在枫丹白露宫当中都没有厕所的设置。由于缺乏排水排污设施，居民们就将街道和广场当成是污物清道场，等着他们被雨水冲到河里。而住楼房的沿街市民干脆将粪水和垃圾直接会从窗户里倒出去。整个巴黎的街头啊，那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越臭的地方，人们对于香的需求也就越迫切。就在这时，1533年，来自于美第奇家族的女性，著名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嫁到了法国，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成婚。在这段婚姻当中，她也把属于自己家乡的一些习惯，包括香水，带到了法国。
0: 凯瑟琳德·美第奇非常爱香，并且有专门的调香师为她制作香水。同时，他还将带有香味的皮革手套带到了法国宫廷，一时间，香水手套成了法国贵族阶级的时尚代表。16世纪，佩戴浸泡过香水的皮革手套成为欧洲上层阶级的新风尚。香水为什么会跟皮革手套产生关联呢？这是因为皮革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含氮的工业废料，因此产生异味。加入香水可以很好地掩盖这种味道。制作香水手套的方法也不是仅仅往手套上喷洒香水就可以了。一种普遍的做法是用动物脂肪或是杏仁油等油脂混合各种精油搓揉进手套里。另外一种方法是将香料磨成粉混合，投入蔷薇露等花水中，然后将混合物煮开，半干时放入手套继续熬煮，如此重复三次才算制成。
1: 凯瑟琳这位女性在法国的历史上非常有名，不仅自己的丈夫是法国国王，而且三个儿子也都先后地登上了法国国王的王位。她还曾在法国宫廷当中引领过来自异国他乡的时尚潮流，束腰、香水都是经过她的倡导而成为一时之风尚，并且受到了全体法国贵族的效仿。于是似乎在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对于这种来自于佛罗伦萨地区的香水手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法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格拉斯迅速凭借着香水手套繁荣起来。格拉斯是一个以加工皮革起家的城市，凯瑟琳将香水手套带到了法国之后，受到了权贵阶层的追捧，于是格拉斯承接了大量香水手套的订单。很快，人们就有了意外的发现，在制作香水手套的过程当中，因为会使用到薰衣草的精油，而在黑死病流行期间，格拉斯地区专门生产香水手套的匠人得病率要比普通人低得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匠人们天天接触到了薰衣草的精油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虽然今天看来没有多少科学根据，但是在当时却被人们传为了美谈。恰好离格拉斯不远的山地之上就生长着大量的薰衣草和其他香草，格拉斯的皮革商人们趁势而起，纷纷采集它们并加工成香水。 到了18世纪，格拉斯的商人们纷纷放弃了传统的皮革生意，转而专门从事香水生产，香水的风头便逐渐盖过了香水手套。
0: 为了预防黑死病，欧洲人将洗澡视为一生最大的敌人，同时由于缺乏排水设施，巴黎居民将街道和广场当成污物清道场，住在楼房里的市民干脆将粪水和垃圾直接从窗户倒出去，街上经常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无法忍受这些气味的贵族就开始高价购买香水。
1: 在欧洲几百年不洗澡、城市卫生状况极差的背景之下，香水更多承担起盖臭的功能。著名的法国国王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跟康熙皇帝同时代的君主活了77岁，但是一辈子可能就洗过7回澡。在有些记录当中啊，说得更绝，说他只洗过3回澡，生一次，结婚一次，死一次。甭管是3次还是7次，总而言之，这位君主一辈子几乎就没洗过澡。另外，欧洲人啊和我们亚洲人不同，天生自带臭腺，身上的味道本身都能熏人一个跟头，就不要说在常年不洗澡了，那个味道啊，估计远远地站在上风口，隔着17、8里地，我们就能够闻得到啊。那怎么办呢？就得靠香水来遮盖了。路易十四估计也知道啊，自己身上的味道实在不好闻，能把自己都熏一跟头，于是就命令宫廷香水师必须每天调制出一种他所喜欢的香水，同时还下令要求每一位大臣在进入宫廷的时候都必须要擦香水。所以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香水与香料产业的巅峰时期，他本人呢因此也在民间获得了香皇这样一个名号。那么如果说路易十四对于香水的需求还有一些刚需的话，那么到了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五身上的时候，就只能用奢靡来形容了。这一时期，凡尔赛宫种满了芬芳的花草，迷迭香、橙花、柠檬花竞相绽放，8位御用调香大师专职为路易十五调配各种香水，宫廷里随处都有仆人挥动羽扇，精致的香味萦绕不绝，撒满了香水的手套、手帕，甚至葡萄酒当中也混合有香水。这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痛斥的香水宫廷。
0: 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相传14世纪，伊莎贝拉女王日渐衰老，并且身患痛风，这时山中隐士送给她一款奇迹之水的秘方，伊莎贝拉不但痛风得到缓解，容貌也日复一日变得年轻，匈牙利皇后水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与此同时，欧洲爆发了严重的黑死病，人们错误地认为黑死病会经水传播，预防黑死病的办法就是不洗澡，于是只能用香水遮盖难闻的气味。16世纪，来自佛罗伦萨的凯瑟琳嫁给了法国国王亨利2世，同时也将香水手套带进了法国，受到了贵族的追捧。法国城市格拉斯开始承接大量香水手套的订单，并将山地上的薰衣草等香草加工成香水，法国城市格拉斯逐渐崛起，成为著名的香水之都。路易14、路易15等法国君主也都跟香水结下不解之缘，法国启蒙思想家甚至痛斥当时的宫廷为香水宫廷。在启蒙思想家和瘴气疾病理论的推动下，18世纪的人们对黑死病有了相对科学的认知，认为患黑死病的人会呼出有毒气体并通过空气传播，这时人们才重返澡堂清洁自身，结束了300-400年不洗澡的黑历史。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香水的认识重新回到享受的维度，回归它馥香的最初功能。我们在节目开头短片中讲到的拿破仑与香水的故事，大约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1: 拿破仑使用的古龙水就是从当年著名的匈牙利皇后水发展而来的。 二者都是以柑橘类水果迷迭香和香草为原料。

0: 人们也用它治疗各种小灾小病，所以在19世纪非常流行。今天咱们听到拿破仑喷香水、吃香水，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香水的发展历史当中一直伴随着外用和内服两种方式。这种局面是在拿破仑主政期间发生的改变。1810年，拿破仑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任何一种内服药物都必须进行全成分标注，当然也包括香水。可是呢，没有一位香水制造商愿意公开自己的秘方，因此他们放弃了内服这个市场。调香和制药这两种不同的用途从此分道扬镳，香水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日用品，并且向着现代香水的方向继续发展。
1: 现代香水出现的标志是什么呢？早期香水都是以天然香料为原料来进行制作，包括植物性香料和动物性香料。植物性香料是从各种花瓣、果实、种子、根、茎、叶以及苔类中萃取的，而动物性香料主要包括四种：采集自麝鹿的麝香、抹香鲸的龙涎香、灵猫的灵猫香和海狸的海狸香。但是随着香水工业的蓬勃发展，天然香料的获取远远跟不上香水需求量的增加，于是合成香料应运而生。合成香料出现并运用于香水制作，这是现代香水出现的标志。
0: 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有多高呢？我们用玫瑰来举例。香水中会使用到的玫瑰主要有两个品种，大马士革玫瑰和千叶玫瑰。大马士革玫瑰是突厥蔷薇，千叶玫瑰是百叶蔷薇。前者主要出产于保加利亚地区，香气如同麝香一般，后者产于法国格拉斯，花香甜度深，持续时间长。每一朵花都是靠人工来采摘的，由于香味会因为气温上升而消散，所以采摘时间仅限于黎明到上午这个阶段。一朵完美的花既不能盛开，也不能是花蕾，应该是半开状态，这样的精油产出率才更高。采花的时候，工人要用手从花萼下方捏住花朵，翻转之后将它从花茎上摘下，装进黄麻口袋里，既不让花瓣受伤，还能保证透气。摘下来的花朵要被迅速送到蒸馏厂，用蒸馏法提炼精油。那么提炼1000克大马士革玫瑰精油要使用到多少花瓣呢？答案是5吨，也就几乎是5000:1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天然植物香料造价高昂，工序复杂，远远跟不上现代香水产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合成香料开始走上舞台。
1: 合成香料的问世有赖于19世纪出现的化学物质提纯技术以及对分子结构的解析。化学家可以从天然香料中单独分离出气味化合物，提纯后确立分子结构，然后使用有机合成物进行生产制造。合成香料生产原料主要来源于农林加工产品和煤炭、石油化工品三类，通过多种有机反应如氧化、还原、酯化等进行提纯。合成之后的香料按化学结构来区分，有烃类、醇类、酸类、酯类、内酯类、醛类等等物质。很快，第一批人工合成的香味分子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1868年，年仅30岁的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天然香豆素的味道来自经过干燥和发酵的熏草豆，带有极佳的香甜干果味。它广受调香师欢迎，但价格是合成香豆素的上百倍。
0: 珀金15岁就进入到了英国皇家化学学院，师从有机化学家霍夫曼进行深造。霍夫曼的毕生夙愿就是人工合成各种天然物质，这也深深影响到了珀金。他在18岁就制成了合成染料苯胺紫。以后珀金继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发现了更多的人工染料。 不仅在此领域他成绩斐然，对于香料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1868年，他合成了最早的人工香料香豆素，之后随着工艺的改进，合成香豆素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因此也让调香师大量使用合成香豆素成为可能。1882年，人工合成香豆素首次在高端香水当中使用，成为了现代香水业的真正开端。这一款香水也被称之为第一款梦幻香水，因为它的原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一种关于香味的抽象概念。除了人工合成的植物香料，最重要的动物香料麝香的合成方法也在这个时代被发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管仲究竟在齐国推行了哪些管理措施？他的管理智慧又对齐国的称霸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大国军师》第1部第8集《管理的门道》。

一个优秀的团队背后，都离不开一位统筹有方的管理者。作为管理者，除了要具备不俗的个人能力之外，同时还需要掌握管理的智慧。而早在2000多年之前，管理大师管仲